前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866 21566699。

0: 留住你。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

0: 02902908116。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2: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0: 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3: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0: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合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5: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0: 欢迎回来，接下来关注到资讯。内江375个校区实现了骑手路路通，门门进。就在昨天，高温酷热的天气之下呢，在龙城冠底小区，物业工作人员主动招呼这个往返配送的外卖骑手，贴心的邀请骑手进门休息纳凉补水，说外边太热了，进来休息一下，吹吹凉风吧。细微举动呢，尽显甜橙的温情。这几天啊，咱们内江可以说是持续高温炙烤，炎炎盛夏里边，穿梭于大街小巷的外卖员、快递骑手不惧酷暑奔波不息，保障着市民日常便利，为关爱城市户外劳动者，深化骑手友好型小区的建设。市建部门呢，牵头指导全市的物业服务企业细化暖心举措，优化通行服务，开放便民阵地，配齐了避暑的一个设施。那么在各个小区呢，搭建了清凉港湾，为城市的奔跑者撑起夏日的遮阳伞。据悉，小区的门禁反锁登记查验耗时，那么部分小区呢，甚至还有禁止骑手通行等问题，是不少外卖快递小哥在配送过程当中常常遇到的堵点，既影响配送的效率，也增加了骑手在高温下奔波的负担。为了切实破解配送最后100米的难题，市中建部门呢，以物业服务提质增效行动为抓手，精准对接就近群体的急难重判，分类优化了小区的通行管理制度，破除配送的通行壁垒。目前呢，全市557个物业服务小区已经全面优化了配送服务，其中呢，375个小区呢，实现了配送车辆骑手的便捷驶入，正儿八经的做到了配送通道路路通，门门进，彻底的疏通了小区配送的堵点，大幅提升了高温天气下的配送的通行效率。
1: 是的呀，那不只是通行更畅通了，暖心服务更加的走心。立足夏日高温防护需求，内江持续升级骑手友好型小区服务内涵，推动物业服务企业因地制宜，按需配套便民设施，全方位为骑手避暑休憩、便捷作业保驾护航。那么截至目前，全市已有238个小区划定骑手专属停车区、临时驻留点，规范车辆停放，解决骑手停车难题，176个小区建成标准化骑手休息驿站，配齐饮用水、充电设备、防暑药品、维修工具、应急药箱等物资，打造随时可歇、随时可用的清凉港湾。那么112个小区配备有这个手推车、助力单车等便民的配送工具，有效减轻骑手配送负担，让高温作业更省力、更安心。
0: 接着再来关注到咱们内江最近的发票抽奖，那也可以说是非常的火热哈。活动呢成效非常之显著。这个市民刘女士呢，之前在万达购物之后呢，就通过这个云闪付呢上传了发票来参与抽奖，幸运的就抽到了一个10000块钱的大奖。
1: 天哪，这也太幸运了。
0: 对，刘女士自己也说了，说没想到一张购物发票能中10000块，简直太惊喜了。因为是超过1000的面额，它有一个单独的抽奖渠道嘛。它是这个分了区间，0到1000啊，分别是什么奖项，1000以上呢就可以去搏一搏大额的。刘女士呢也告诉了记者说，她平时呢就有索要发票的习惯，也一直在关注咱们内江的有奖发票的活动。说他这次买的珠宝发票的金额10000多一点，那本来只是想试一试运气，没想到真的中了奖了。
1: 没想到这个珠宝就等于是免费的，对吧？那他表示哈，将用这一笔资金来再消费，希望还能够再继续的中奖。
0: 来接一接好运哈。当然了，同样收获惊喜的还有市民杨先生。 倒不是很幸运了，他买了一辆车，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去上传自己的发票，也没想到中奖了。他表示呢，会用这个奖金为家里边添一些新家电啊，买一个手机，再买一个空调。他表示呢，也会把活动推荐给身边的亲朋好友，说大家都觉得这个活动很好，消费之后竟然多了一笔期待，
1: 更想去消费了。
0: 消费之后呢，赶紧看这个发票传上去到底能不能中奖啊？
1: 是的，那市民妙先生则是5000元大奖的幸运得主，他在一家火锅店消费之后呢，上传了发票，同样啊中得定时抽奖5000元的大奖。他说啊，这个消费我吃了1000多块钱，结果中了5000，
0: 赚了3000多，
1: 相当于这次吃饭还赚了啊！很兴奋的这个知情真的是溢于言表。他还透露呢，自从内江推出有奖发。

0: 奖活动以来，这已经是自己第三次中奖了。前两次呢，金额是比较小的。他表示呢，以后和家人消费之后呢，都会主动的索要发票。他表示啊，既是对自己权益的保障，还有可能会中奖。
1: 嗯，这三位市民的幸运经历哈、希望以后我们都能够接住这份幸运哈。
0: 嗯，
1: 当然了，也是那项有奖发票活动火热推进的一个生动缩影嘛。记者呢，也从市商务局获悉，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省提振消费系列工作的部署，咱们内江呢也是抢抓省级有奖发票试点的机遇，聚焦零售餐饮行业，推出即时抽奖。即时抽奖呢，就是1000块钱以下的发票。
0: 嗯，
1: 如果说是大额发票1000以上呢，它就是定时抽奖的激励机制。
0: 是的，
1: 惠民举措，引导大家呢主动的索票，商户呢规范的开票，持续激活市场的消费动能。那么截止到7月7号，全市累计上传发票27.23万张，单日最高上传突破了5万张，拉动消费是接近1.75亿元了。
0: 是的，那本次的活动呢，它的时间是2026年的6月15号开始到2026年的9月30号。
1: 嗯，
0: 那么活动的总金额是2486万元。消费者在今年4月1号到9月30号期间，以本人名义向在内江市依法注册登记的零售餐饮行业经营主体购买商品和服务后，取得票面价税合计金额在100元啊，包含100元及以上的真实有效全面数字化电子发票，就可以参与到抽奖。明确禁止红字冲销以及税务代开还有企业抬头等票据的参与，单张发票的价税金额在100元至1000元以下的就可以参与到即时抽奖，是为8档奖金的一个奖励啊，分别是10块钱、20、40、80、100、200、400、800元。那这个1000元以下的是800元哈、单张发票价值的这个金额是在1000元，包含1000元及以上的就可以参与到定时的抽奖。那么原则上呢，每15个自然日抽奖一次，奖项设置1000元、3000元、5000元、10000元4个档次。那么奖金呢，以云闪付红包的形式哈、发放至个人的中奖者的个人账户，那红包长期有效，可以在支付这个云闪付 APP 支付的商家当中进行使用。个人消费者单次奖金超过800元的，主办方将会依法的扣缴个人所得税。例如中1万元大奖，税后呢实际到手是8000块钱。

0: 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啦！救命啊！
2: 着火啦！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3: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7: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3: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刘强科普时间到，
3: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7: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来在上个时段和大家分享了咱们内江的有奖发票中奖的几位幸运儿，中10000的，
1: 对，
0: 中5000的，
1: 天哪，都好让人心动啊，感觉。
0: 对，但是关于这个有奖发票呢，肯定大家是有一些疑惑的，因为像之前其他省份的啊，你买衣服啊，买其他的什么的，感觉开了票啊，你传上去感觉都能抽。现在呢开始细化了哈，有些种类的发票呢是不能够参与抽奖的。
1: 是的，那哪些种类的发票是可以参与到抽奖呢？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一下哈。本次有奖发票抽奖呢，仅接受零售餐饮领域的真实消费，且通过内江市行政区划内主管税务机关管辖的正常经营企业个体开具的全面数字化电子发票，可以简称就是数电发票啊，进行参与这个抽奖了。参与范围呢，包含票面名称为电子发票，或者是普通发票，全面的数字化电子发票，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

0: 的数电发票，发票呢是需要加盖全国统一发票监制章，附带二维码、20位发票号码、开票日期等标准票面要素，基于真实消费进行开具，且开票日期为2026年4月1号到9月29号这样的一个时间段。那么消费者呢，可以通过全国增值税发票查验平台来查验到发票真伪及信息。那还有呢，一部分的发票是不得参与到本次抽奖的，比如说是传统纸质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纸质定额发票、纸质冠名发票、纸质机打发票、纸质卷式发票、全部增值税专用发票、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是不能够参与抽奖的。
1: 也就是说你手里边恰好有符合这两样规定的啊，就是这个零售和餐饮行业的发票，那你就可以下载一个云闪付。云闪付的首页呢，在这个偏上一点、偏上部分哈，它有一个有奖发票字样的一个小链接，你点进去之后呢，就能够进入到发票上传的界面。
0: 是的，但是要选择内江市哦，如果是在内江消就是消费的一些相关的发票啊。
1: 是这个发票呢，每人每天呢最多只能够上传3张不同的发票，同一张发票呢同样是不能够重复上传的啊。
0: 是的，那如何确认商家是否为餐饮零售行业呢？商家在税务部门登记的主行业为餐饮业或零售业的，其开具的合规数电发票是可以参与到本次抽奖的。就举个例子哈，比如说某某大酒店经营范围同时包含住宿、餐饮，若其在税务部门登记的主行业为住宿业，则该酒店开具的所有发票就没有办法参与到本次抽奖。如果说他的这个主行业呢登记为餐饮业，就可以开具到这个抽奖的发票了。
1: 对的，如果他是餐饮业，哪怕你是开的一个这个房间的钱，看起来肯定也是可以参与抽奖的哈。
0: 是的，
1: 那这个发票票面的信息怎么填才能够参与抽奖呢？首先这个得是开个人抬头的发票，而且名字一定要写全，和身份证上的是一样的哈。
0: 本名，你的本名不要多一个字，不要多任何一个标点符号，
1: 对，也不要打错字哈。
0: 因为我之前开过一个发票，就是去参与了抽奖，我想，然后他给我抬头写的是我的本名括号写了个个人，就没有办法参与到抽奖了。
1: 必须得是真实的名字才行哈。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这个上传发票嘛，它分为两种开奖模式，第一个是即时开奖，你传了之后审核一通过，马上就可以抽。
0: 还有一个就是定时抽奖，那它的这个形式呢，可能就是要等一段时间才会把这个金额，你中奖的一个额度给你公布出来。
1: 是的，这个定时抽奖呢，原则上是每15个自然日抽一次。如果说节假日顺延，那么票面的价税合计金额在1000以上的这种，就是要等用户上传发票之后呢，经过四川省有奖发票数据监测平台核验通过之后，进行集中的抽奖。抽奖之后呢，如果你中奖了，那么奖项将兑付至中奖用户的云闪付的账户当中，奖项设置为这个1000元、3000元。然后呢，5000元、1000元，当然这些都是要扣
0: 税的。税前的这些哈，如果说你扣了税的话，1000元就是800，3000的话就是2400哈，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实际的金额。那么如果说这个发票上传失败或者是显示不合格，常见的原因有哪些呢？那常见原因包括，但是不仅限于以下的几点啊，我们来说一下。首先呢，第一个就是发票抬头并非是本人真实姓名或者是与

0: 传的这个渠道选的是0到1000哈，呀，同样也是不太行哈。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如果没升空，可能是你开票的时间不是在4月1号到9月30号期间开的哈。还有一点就是，可能你开票方他的税务登记部门的主行业不是餐饮或者是零售业，同样也是不可以的。
2: 对的，那中奖后奖金应该如何发放呢？所有的奖金均以电子红包的形式统一发放至中奖者的云闪付 APP 的红包账户。
0: 嗯，是这个超过了一定金额，超过800之后呢，就会缴纳20%的个人所得税。也就是说，如果您非常幸运中了最高的那一档10000块的大奖，那么实际到手呢是8000块钱。
2: 是的，那可能有朋友就说，那到这个云闪付的电子红包，它的有效期是多久？会不会过期呀？那电子红包的有效期为到账之日起啊，长期有效的。
0: 嗯，是的，所以朋友们哈，赶紧理一理最近自己有没有消费啊。如果说没开发票啊，超过了这种1000的没开，那确实太可惜了。
2: 是的，
0: 依旧是10000块钱呢哈。
2: 哎，我前几天才看到有个朋友说他好多张发票他都准备要去抽奖了。
0: 嗯，但是要提醒大家了，
2: 嗯，
0: 每天最多只能传3张。
2: 是的，就排起来哈，就是每天记录一下，我今天传了这3张，明天再传另外3张，后天再传另外的3张。
0: 对，希望大家都能去接到我们刚刚提到的3位幸运用户的这个幸运哈，把它接住，让我们也去试一试这10000块钱大奖。
2: 是的，
0: 抽到了到底是啥感觉啊？
2: 真让人羡慕，毕竟我只中过20。
0: 20也不少啦。
2: 对的。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290-816。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经，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

诞生了，我是幼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来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眼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4: 真的吗？
3: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2: 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5: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好多代码，好多鱼。
1: 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3: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4: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良。
5: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6: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5: 就业难，
6: 创业也难。
5: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7: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5: 欢迎收听
7: 就业直通车。
8: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9: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1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11: 来关注到四川省爱民灭鼠除虫卫生防病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防治司机，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8782482172，18782482172。
9: 再来关注攀枝花顺升电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维修工，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至28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宋老师，联系电话15928361736，15928361736。
11: 再来关注到四川富乐华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普工，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

0: 系钟老师，电话152-8352-6336，152-8352-6336。
1: 再来关注四川奥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工程师助理，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3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1: 还要招聘2名质量品系管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行政内勤，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1: 还要招聘2名改性料工程师，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陶老师，联系电话19961739506，19961739506。
0: 来关注到四川金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电工，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500到6500元。
1: 还要招聘1名 PVC 胶带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5000至25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 PVC 胶带生产经理，1名 PVC 胶带技术经理，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8000到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黄老师，电话18808324994，18808324994。
1: 再来关注四川内江蓝阳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聞1名会计，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销售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2万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吕老师，电话18081786783，18081786783。
1: 再来关注内江盛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普工，年龄要求35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廖老师，联系电话18989112161，18989112161。
0: 再来关注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15名政企客户经理，年龄要求20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营业员，年龄要求20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
0: 还要招聘30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销售主管，5名销售团队长，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8683262389，魏老师18608324817。
0: 再来关注内江汉江食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工序普工，年龄要求20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到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电话18048423877，18048423877。
1: 再来关注四川梁祝电器工程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电梯安装学徒，年龄要求18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维护保养学徒，年龄要求18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财务主管，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

0: 5000至6000人，
1: 还要招聘10名电梯安装维保熟手，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詹老师，电话13540001719，13540001719。
0: 再来关注四川深雪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申通快递内江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100名工单客服，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0名培训师，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组长，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人事管理岗，年龄要求27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客服管理，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联系电话17775599122，宋老师18848271033。
1: 再来关注到创宇成名四川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人事主管，年龄要求26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人事助理，年龄要求22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项目经理助理，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100名数据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2: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3: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4: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0: 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再来关注滨禅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 AI 视频导演，30名 AI 视频剪辑师，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4: 还要招聘30名 AI 视频生成师，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3: 还要招聘2名团队负责人，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2000元。
4: 还要招聘30名 AI 视频高级动画导演，30名 AI 视频高级 TVC 广告导演，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2000元。
3: 还要招聘3名文案策划，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0: 招聘一名人事行政，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7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孙老师，电话183-6173-7961，183-6173-7961。
0: 再来关注内江红联95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抖音官方接听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032859257，13032859257。
1: 内江华泛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标注员，年龄要求22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8683246296，18683246296。
1: 再来关注四川奇博法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资产管理员，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到10000元。
0: 还要招聘15名储备干部，25届、26届毕业生，年龄要求21至28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联系电话15901469697，19150369109。
1: 再来关注四川尤朵拉玩具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80名车缝工，年龄要求18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40名手缝工，年龄要求18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充棉工，年龄要求18到48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9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质检，年龄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包装工，年龄要求18到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到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8881403247，18881403247。
0: 再来关注四川恒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生产工人，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至4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联系电话17395388892，17395388892。
1: 四川汇源汇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招商经理，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电话19161122582，19161122582。
0: 再来关注四川恒通动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风场水电工，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设备维修员，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风场厨师，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养殖屠宰会计，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408060586，13408060586。
0: 再来关注四川中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保洁，年龄要求50至55岁，文化程度要求。

0: 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财务经理，制造业年龄要求36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4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储备干部，年龄要求26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业务跟单员，年龄要求26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5283272021。15283272021。
0: 再来关注四川紫泉饮料工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备线仓管员，年龄要求25至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品控员，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3980792877，13980792877。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3: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4: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点昨夜今晨新鲜资讯，开启全新假日生活。FM 102.7丽江交通广播，听听资讯，听听歌。
1: 北京时间的周六上午10:03，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现在锁定到的频率 FM 102.7丽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直播间。

听资讯，听听歌，我是然哥。节目开始呢，还是为大家分享一下内江地区的天气情况啊。这段时间啊，天气实在是太热了，所以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呢。尽量呢，还是待在有空调的地方啊，我觉得这是最好的避暑方法。今天最高温度也是达到了35摄氏度，最低温度呢是25摄氏度，特别是湿度啊是达到55%啊，这种湿热的天气啊是最让人难受的。明天的最高温度依然有34摄氏度，最低温度是26摄氏度。到了下周一上班的时候呢，最高温度依然是35摄氏度，最低温度是27摄氏度，而且呢都是晴天。今天节目一开始为大家分享到的资讯呢，是关于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世界杯的比赛，西班牙是以2-1的比分绝杀了比利时。具体来了解一下，在北京时间的11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1/4决赛，西班牙2-1战胜了比利时，时隔16年再进4强。而半决赛呢，他们要对阵法国队。比赛的第30分钟，西班牙队的奥尔莫推射未果，而鲁伊斯补射率先破门。到了第41分钟，比利时的德凯特拉头球破门，将比分给扳平。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双方是战成了1-1平。到了下半场的第71分钟啊，34岁的比利时门将库尔图瓦因伤被换下啊，这个门将的更替呢，也是为后面的输球埋下了隐患。这个时候替补门将拉门斯上场，但是到了第88分钟啊，应该说是这个替补门将呢，没有赢得太多的热身时间，结果西班牙队的库巴西一脚远射，拉门斯扑出了这个球，但是这个球呢是往前扑的，也就是说这个球啊是脱手了，他本来是想把这个球抱住，但是没有抱住，球是直接往正前方。那么这个时候啊，门前的二点的梅里诺啊，其实梅里诺呢也真的是挺神奇啊，每次替补登场都能够很快的打进进球。梅里诺呢这一次又补射打进啊，所以西班牙呢就再次领先。但这个时候比赛呢已经是进行到了第89分钟了，所以说呢留给比利时队的时间就不多了，最终呢比分就锁定在了2-1，西班牙队呢晋级到了本届世界杯的4强。同时呢，再为大家预告一下，在明天，也就是12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1/4决赛啊，会继续进行。现在4强呢已经诞生了2强，那就是法国和西班牙。那么剩下的2强呢，将在挪威和英格兰、阿根廷和瑞士之间诞生。挪威呢，在世预赛现在是8战全胜啊，打进了37个球啊，光哈兰德一个人的进球数呢，就达到了16球，与法国、德国整届的世预赛的进球数啊，已经是相同了。30军团英格兰的晋级之路呢，或许和很多人预期的不一样，从小组赛到1/8决赛啊，就没打出过特别漂亮的完胜，尤其是前2轮的淘汰赛，都是在极其艰难的局面当中涉险过关的。而英格兰以前呢，也曾经多次在北欧的球队身上啊吃大亏，挪威作为当前北欧的第一战力，也一定不会让英格兰轻易的带走胜利。哈兰德作为英超的第一锋霸，如何与英格兰的防线斗智斗勇，成为了这场比赛重要的看点。那么到了明天早上的9点钟呢，阿根廷和瑞士的这场比赛呢就要开打。在晋级8强的过程当中啊，阿根廷其实是经历了最为曲折的剧情。阿根廷在小组赛啊可以说是顺风顺水，但是一进入淘汰赛呢，就开始暴露出了很多的问题。由于前2轮的对手实力有限，使得他们有足够的空间在比赛的过程当中能够扭转局面。那接下来面对打法更加成熟、能力也更均衡的瑞士，阿根廷还能不能啊以一边犯错一边纠错的姿态来过关呢？瑞士呢，或许是8强之中存在感最低的球队，但是他们的实力啊是不可轻视的。瑞士在过去的3届世界杯连续打进了16强，其中2014年世界杯的1/8决赛，他们正式和阿根廷鏖战到了加时赛，被迪玛利亚的绝杀给击败。好的，听听资讯，听听歌，假日直播间今天的第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孙燕姿的《半句再见》。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品昨夜今晨新鲜资讯，开启全新假日生活。FM102.7 丽江交通广播，听听资讯，听听歌。
1: 今天的上午10:17，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现在锁定到的频率依然是 FM102.7 丽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假日直播间，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然哥。再来关注到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啊，在今天的0时再度增强为强台风级。到了今天早上的6点，巴威的中心已经是位于距离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的540公里，中心的。

最大风力啊达到了14级，那么预计呢，巴菲将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的移动，强度变化呢倒是不大。今年第9号台风巴菲在今天凌晨由台风级加强为了强台风级，而早上的5点呢，其中心已经是在浙闽交界的东偏南方向56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的洋面上，也就是北纬的24.2度，东经的125度，中心的最大风力达到了42米每秒，中心最低气压是955百帕，7级风圈的半径达到了480到500公里，10级风圈的半径达到了280到350公里，12级的风圈半径是110到120公里。那根据预报呢，11号的8点到12号的早上8点，浙江、福建北部、台湾岛等地呢，都会受台风的影响，有大到暴雨；而浙江东部、南部、福建北部和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呢，也有大暴雨。浙江的东部、福建的东北部、台湾岛的中北部有特大暴雨，达到250到800毫米。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大家啊，在这个沿海附近刚刚播报到的这些地区呢，政府及相关部门应该做好防台风的抢险应急工作，停止室外的大型集会和高空户外作业，相关水域的水上作业和过往的船舶呢，也应当回港避风，加固港口设施，防止船舶走锚、搁浅和碰撞。另外呢，在大风天气之下呀，大家也应该加固或者是拆除容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人员呢应当尽可能的待在防风安全的地方，当台风经过的时候，风力会减小或者是静止一段时间，切记强台风啊会突然吹袭，应当继续留在安全处避风，危房人员要及时的转移。相关地区呢，也应当注意防范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和地质灾害。那根据中国气象爱好者的消息呢，9号闭眼的巴菲啊，在10号的晚上其实又开始睁眼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是什么意思呢？随着巴菲所处的环境暂时改善，加上步入台湾岛以东的黑潮暖流地区，巴菲在保持外围超大环流的基础之上啊，先巩固核心，开出了一个小而紧凑的风眼。卫星云图呈现出了经典的G型结构，像巴菲这样的巨型台风啊，虽然是大范围杀伤性武器，但是呢，台风的核心却依然蕴藏了最具破坏性的狂风暴雨，明后天可能就会直面台风中心的浙江沿海，那么一定要提高警惕了。那么影响巴菲强度的变化因素到底有哪些呢？对此，中国气象爱好者也联合主创张志恒告诉记者说，巴菲的强弱变化呢，主要是受海水温度与高空的干空气的影响，所以巴菲的环流规模啊非常庞大，一些干燥的空气会被卷入中心，然后抑制其对流活动的发展，导致其强度从17级一路减弱到了当前的13级。风力减小呢是好事，但是不意味着可以放松警惕。接下来时间呢，继续为大家带来好听的歌曲，是来自呼海泉以及西林那依高的一首《唯一》。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290-816。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3: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2: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合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866 21566699。

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来为大家介绍到几款车啊，

0: 个在7月8号呢极客的 9X 的五座版本开启了预售了。
1: 节目一开始就聊这么贵的
0: 不是说现在八系车才是五座的主流吗？怎么九系车现在也开始搞大五座了？
1: 对的，这五座版得多宽呢？
0: 极客的 9X 这一款车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实车，反正我是看到过的。咚大一台车。
1: 对呀，它这个车本来就体量很大了。
0: 对，因为都已经到了九系了，是自己旗下的这个旗舰之作了。
1: 对。
0: 5米3左右的一个车长，你跟我说它是大五座的车型。怎么里面要放啥呀？这大五座的后排
1: 里面可以开会了一个会议室、
0: 哎、你别说差不多啊，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后排的空间哈、其实呢这个九系车型作为五座车来说的话，此前我只听说过有一辆，就是这个领克的900的大五座的版本。现在呢极客的 9X 也开始搞大五座的版本了啊，不愧是吉利汽车嘞哈，都要开始把九系才搞成五座哈。
1: 哇塞，
0: 不知道八系车怎么说。
1: 八系车说我也五座呀。
0: 大哥不是说好了你管六座我管五座吗？怎么你也来搞五座了？
1: 我们也，大哥说我们没啥竞争关系啊。
0: 大哥说我的价格跟你不一样。
1: 对啊，你更便宜，我更贵一点。
0: 你搞40万的，我搞60万的。差不多啊。当然再说到这个预售价的一个期间呢，是支持5000块钱的一个意向金，可以享受到至高90000元的一个限时预售权益。包含了支付5000元意向金可以抵10000块钱的一个购车尾款，也就是直接前面5000块钱免费赠送到殿堂之音的一个音响系统，免费赠送飞翼式的这个滑移屏啊，免费赠送电动踏板。新车呢将会在7月下旬陆续的进店。极客 9X 呢是基于专属的豪华 S 架构倾力打造的，定位是大型豪华的插混 SUV， 拥有浩瀚超级电混动力 AI 智能底盘、全域的安全盔甲、千里浩瀚智能驾驶辅助系列的四大核心的硬核科技吧。
1: 是的，车辆也是正式的开启了预售哈。那么它的外观设计呢，我们来看一下哈。它的外观设计是传承了家族美学，兼顾气场和实用性。那极客 9X 五座版呢，延续极客高端家族经典设计语言，整体造型呢是大气恢宏的感觉。车头配备超大面积一体式镀铬格栅，宽度超120厘米，高度超70厘米。机舱盖呢采用的是2.15平方米超大泵式的造型，那么格栅两侧啊搭载浩瀚星钻矩阵分体式大灯，支持技能智能的一些交互投影功能，车头顶部还标配了激光雷达。
0: 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大五座的版本啊，就让我看到了真正的库里南出来了。首先来说外观造型方面和九系车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差距的哈，就是它的这个六座版外观方面是基本上是一样的哈。
1: 好长一个车身。
0: 对，只不过呢是它车内的一个布局改变了。那布局改变了呢，也就意味着这台车的车内空间呢肯定是会变得更大了，尤其是二排空间，我不知道得夸张成啥样哈，
1: 难以想象。
0: 然后在车身的侧面呢采用的是飞桥游艇悬浮式的一个车顶设计啊，通过精致的镀铬工艺呢提亮到了低处，然后呢顶线与窗线向前延伸，形成了一体式的高亮的 C 环，复刻到了豪华游艇的优雅的那种质感。车身尺寸方面，新车长宽高分别是5米23、2米02、1米81，轴距呢是3米16啊，接近3米7。标志性的22英寸的镜面锻造轮圈，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大饼轮圈啊，然后呢是历经到了10道工序，超过30个小时的手工打磨，成为了车型的专属的身份标识。后排的车门呢最大开启宽度超过了1米，开门角度呢是接近直角，复刻到 MPV 的一个从容上下车的体验。只要说到这款车的话，我们都知道八系车它是一个主打的运动化的车型，就是极客的八叉哈。
1: 对，那意思就是说九系车的话它就主打一个商务。
0: 对，商务属性肯定会是重一些，因为你看它整体一个设计语言其实和老款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1: 是的，
0: 而且也就意味着它可能会更加适合到这个40岁往上走的人群当中一些，
1: 事业有成啊，对吧？然后开着车去谈一些生意之类的。
0: 对，
1: 我们再看一下车辆的尾部，它搭载的是环木星钻贯穿尾灯，依托激光雕刻工艺打造了42242个差异化钻石七割形面，点亮之后呢呈现漫天星河的璀璨光影。那么同时呢还配备大尺寸的天地尾门，下段尾门放平后承重呢可以达到300公斤以上，装载能力也十分的出色。
0: 对，没错。再来关注到内饰座舱方面，顶奢的材质加持智能交

窗户呢也是进行了全面的革新，内饰呢是有大面积覆盖到的全立面的头层真皮，囊括到了三排的座椅、中央的扶手、门板的核心区域、14处的北欧天然真木的饰板进行点缀，然后呢再搭配8位匠人耗时390分钟的手工。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内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再来说到这款极客的 9X 的大五座的版本哈。那说到在智能座舱方面呢，搭载的是16英寸的 3.5K 的 OLED 的双联屏，也就是中控屏再加上副驾屏是一起的啊。适配到全新的 AIOS7 的智能座舱系统，该系统呢打破了传统的人车交互模式，不再是被动式的一个响应式的操作，而是化身主动感知用户需求的智能助理，实现了预知需求一步直达，车况信息一眼掌握，贴心服务，主动推送三大体验。交互逻辑呢会更加的贴合到用户的一些使用的习惯，也就是说我们上车的时候不用再说你好某某某，帮我打开啥子打开啥子打开啥子哈。
1: 对
0: 啊，上车之后呢，你好主人已经为您自动打开空调，空调调到您适用的26摄氏度了。
1: 这么灵敏，这么懂事听话呢
0: 啊，这必须的嘛，这个服务至上现在都是哈。
1: 是的，那还有它的这个音响系统也是座舱的核心亮点之一了。新车独家搭载了宾利同款的顶奢音响啊，配备32个顶级的扬声器，搭建9.2.4.8专业的声响布局啊，还有的话包含了9个环绕的声道、4个天空声道、8个头枕音响，峰值功率高达3868瓦。那么同时呢，内置了这个录音棚呀、演唱会呀、这种思想影院啊等等的一些专属的音场模式哈、带来这种殿堂级听觉盛宴。中控下方的水晶旋钮也是历经了29道切割的工艺，18个红彩切割面可以呈现146道的光影效果，细节质感拉得满满的。
0: 嗯，没错，我觉得像这种豪车啊，就是应该要加一些自己自身的一些设计在里边哈。
1: 设计语言，它的这个还有它的细节处，真的做得还蛮好的。
0: 对，你就不要说千篇一律的，动不动上面这边，哎呀，这个我这里给你配备了2个无线充啊，然后呢，下面就是这个北甲，北甲国外就是空啊，就是这个我们所谓的。

0: 个车载的冰箱哈，你还是需要有一些自己的设计在里边，比如说你的水晶旋钮，
1: 对
0: 吧？比如说你也可以不用做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怀档的换挡方式，对吧？
2: 因为它这个车都不一样，它类型就是不一样的。
0: 对，没错哈，就要有一些个性化的设计在里边，我觉得才比较合理一些哈。
2: 对，
0: 再有呢，就是座椅与空间方面，舒适体验呢是做到了无死角哈。极客的9X 的五座版本呢，后排的空间肯定是会更大一些。
2: 是。
0: 然后呢，坐垫的宽度超过了53厘米，采用的是12层的复合座椅结构，加上10毫米的一个高弹回弹的海绵，兼顾到支撑性与柔软度，支持敲击啊、揉捏等多种的一些按摩手法。同时呢，配备到了9升的智能的冷暖冰箱，温控的范围呢是覆盖到-6度到50度啊，-50度啊，不是-50度，
2: 对，-6度到50度、
0: 对，没错。然后呢，四季呢都是可用的。此外的话，全车配备了3区的独立空调 ，B 柱车顶呢是增设到了出风口，然后呢搭配到车侧的这个电动的侧窗遮阳帘，门板的隐藏式的储物盒，细节的体验呢是极尽的贴心。极客9X 的五座版呢将会提供到2排的双伊姆斯躺椅和双零重力座椅，后排也是啊，那主要是后排。然后呢，后备箱呢也将会具备到更大的一系列的装载空间。那当然了，
2: 啊、
0: 你本来是个6座车型，把第三排拆了，啊、那可不大嘛，这个。
2: 对啊，我都说了可以在里边开会了，感谢。还有它的智能驾驶层面也是非常的不错的啊，极客9X 五座呢，它搭载的是千里浩瀚智能辅助驾驶方案，全车配备43颗高精度的感知硬件，包含1颗520线长距激光雷达和4颗高精固态激光雷达，感知范围呢是更加的广一些，精度也会更高。那么新车呢还提供了 H7、H9 两套的智能驾驶方案可以选择，其中呢，这个 H7 的方案它是搭载了英伟达的索尔 U 的芯片啊，700的 TOPS 算力加持，辅助驾驶体验更加的丝滑，更加贴近人类的一个驾驶习惯。
0: 对，
2: 那么高阶的 H9 方案呢，它就是算力突破了1400的 TOPS、那么目前行业内具备量产能力的 L3 级智能辅助驾驶方案，依托顶级硬件、先进算法和全方位安全冗余，有效的规避了各类行车风险，全方位的守护到行车的安全。还有它的车身呢，它是安全搭载了浩瀚的安全盔甲，采用了4大一体式的集成车身结构哈，还有搭配呢混动车型专属的安全防护设计，整车的这个安全测试标准呢都是远超于国标水平的，也是打造了同级顶尖的刚性车身，为驾乘人员提供全方位的一个防护。
0: 没错，为什么现在极客的9X能够在整个的一个大型旗舰豪华 SUV 当中占据到一席之地啊，它的安全性能方面肯定是毋庸置疑的。然后呢，就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核心点了。为什么极客卖得这么好？
2: 为什么？
0: 因为它的操作、操控以及动力方面的表现是很不错的。
2: 哦，
0: 就是极客9X它主打的就是什么？操控、豪华以及动力。安全啊，就这几个方面，
2: 对、
0: 对吧？你要说真正的这个科技感或者说驾驶辅助的能力方面的话，这毋庸置疑，问界 M9 对吧？你要说真正的豪华感营造上面啊，现在口碑最好的是什么？未来的 ES9 所以呢，每个九系车它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接下来就要说到重点部分了哈，就是动力核心与底盘方面了。
2: 是的。
0: 说到在动力核心呢，搭载的是浩瀚的超级电混系统，基于900伏的高压混动架构来进行打造的，搭载的是 2.0T 的超级电混专用发动机，最大功率205千瓦，与之匹配的是3电机，综合功率呢是1030千瓦，0-100加速最快3.1秒啊，朋友们，这是一款大型旗舰 SUV
2: 啊，
0: 最快加速时间3.1秒，
2: 这太快了。
0: 然后呢，6C 超级快充的加持之下呢，车辆20%到80%的快充仅需9分钟。底盘配备的是浩瀚的 AI 数字底盘，集成了 B 式的双腔空气悬架，双阀的 CCD 的电磁减震，48伏的主动稳定感啊，注意啊，这个48伏的主动稳定感这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得益于这个稳定感，它的一个操控性能才这么好，有效的抑制到了车身的一个侧倾，还有滤震效果非常细腻，大幅度的提升到了您的这个驾驶。

0: X 拥有更长的一个纯电续航，更强的综合动力，更快的超级快充速度，同时呢外观气场车身尺寸更具有优势，豪华观感呢也会更加的突出一些。
1: 对，
0: 内置的一些内饰豪华质感和用料水准呢，对标顶级的竞品是完全不输于同级标杆车型的。
1: 嗯，
0: 那么问界 M9 呢，它的核心优势就在于华为的全套智能生态，智能辅助驾驶，车机互联的生态体验独具优势。优势。那么在补能体系上呢，极客布局全国规模化充电桩，包含有800伏的高压快充站点，为用户提供更便捷高效的一些补能服务。
1: 嗯，没错哈，这个极客 9X 的五座版呢，也是极客品牌集多项的尖端技术打造的都全新的旗舰大型的五座 SUV 哈，汇聚到了123级的量产智能驾驶、900伏的超级电混、6C 的超级快充、AI 的智能底盘、零重力的豪华座椅以及智能座舱等一众的核心科技，同时呢，凭借着全舱的 Napa 真皮、天然的真木饰板、宾利同款的顶奢音箱，将国产豪华 SUV 的质感与配置呢推向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啊！新车上市之后呢，将会持续的拉高到品牌价值的天花板，深耕到高端的豪华新能源的汽车市场当中啊！就是不知道价格方面会怎么样，反正我是知道这个领克900的大五座版上市之后，它的一个整体的价格会比六座版本的要便宜个几万块钱。
0: 哎，
1: 就不知道这个价格。就是上市之后能不能够也便宜个几万块钱，因为现在它现款的车型售价是46.59万到599.99万
0: 啊，
1: 能不能够来到42.99万？
0: 嗯，能不能少个几万块钱？
1: 对，到579.99啊，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哈。
0: 对，
1: 毕竟五座和六座呢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0: 是的。
1: 说完了豪华车型呢，我们再来聊一聊小鹏啊，这个小鹏的 Mona 的 L03 呢，这款车呢也将会在7月16日正式的上市。此前呢我们也是跟大家介绍过，它在7月2日就开启了预售啊，一共呢是有6款的车型，当时我们的一个说它的一个预售价格大概是在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区间呢，我都已经忘了啊，差不多是在12-13万到16-17万的一个价格区间，现在看起来的话就是入门款的价格会稍微的高一些，
0: 对，入门款14.38万了。
1: 嗯，然后呢，最高的价格是16.58万，最高的价格没有超过，倒还好。
0: 嗯，
1: 在它开启预售之后的第二天呢，官方就宣布它的订单的预售量呢是已经突破到了小鹏所有车型同期的一个小定记录，几乎已经可以肯定在15万级的 SUV 市场当中呢，即将迎来又一款的这个爆款车型。那么在最为激烈的市场当中呢，它是靠着什么脱颖而出的？接下来我们就来详细的了解一下这一款小鹏的 Mona 的 L03 啊，现款的车型是 Mona 03，这是 Mona 的 L03。
0: 为什么它加了一个 L 的话，它是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
1: 就是这个 SUV 的区别嘛。
0: 哦，就要大一些，高个一些哈。是说我感觉它车身都明显的要大一些哈。
1: 哎，没错哈。那说到这个 Mona 的 L03 呢，就不得不提小鹏的 Mona 03，
0: 因为它的这个销量确实很好哈。
1: 对。就是这一款车的话，怎么说呢，也是小鹏自己旗下的顶梁之作啊。
0: 嗯，
1: 一共呢是卖了151,257辆。
0: 对，它的数据是从去年的5月份到现在今年的6月份这样的一个数据，
1: 很夸张啊，
0: 就到了这个小鹏的第一名。
1: 对，确实销量。因为这款小鹏的 Mona 03呢，确实毫无疑问它是做得非常成功的，在24年的8月份完成上市之后呢，累计交付已经是突破了25万辆了，成为那小鹏汽车最稳定的销量支柱。而通过车主画像来看的话，它之所以能够突围成功，并不是简单的依靠到性价比，而是精准的命中了年轻以及女性消费者的需求。颜值啊，对吧，这个都是好看啊，精致，然后呢智能化是它被认可最被认可的一个三个标签。
0: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我们之前前段时间举办的
1: 甜女大赛嘛，
0: 它的第一名的这个大奖就是小鹏的 Mona 03。
1: 哎呦，可给我们羡慕的。
0: 对，很贴合就是甜女大赛的这样的一个调性哈。
1: 对，
0: 那么我们再来关注到哈，这个 L03 嘛，作为小鹏的 Mona 第二款车型，它并不是将 Mona 03简单的进行一些加高的处理，比如说它的车身尺寸和比例呢，从肉眼来看都有着明显的变化，并且升级之后呢，5连杆的独立悬架还进入前备箱和零重力座椅等等。小鹏官方的表示，它通过市场调研了啊，去了解了一些年轻人的诉求，打造出来的一款呢，就是更加的懂年轻消费者需求的 SUV。那么官方呢，将它定义为年轻 轻人的第一台时尚智能 SUV。

0: 那有哪些不一样的点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1: 对，没错。比如说 MONA 03，它是有纯电的动力，然后呢 L 零三呢，它是有增程和纯电的两种动力。在车身尺寸方面呢 ，L 零三的成文高分别是4.65米、1.92米以及1.6米，MONA 03呢是4.78米、1.89米以及1.4米。轴距方面呢，L 零三是要稍微长一点点，是2.85米，然后呢 ，MONA 03呢是这个2.81米。底盘结构方面呢，一个是前麦弗逊加后多连杆加上 DCC 的一个悬架，然后呢是这个 MONA 03呢是前面麦弗逊加上后扭力梁式的这个悬架啊，就是悬架方面是有所改变的。
0: 对，
1: 然后呢一个是有前备箱，一个没有，一个是有抬头显示啊，一个没有，一个呢是这个零重力座椅呢是在副驾驶席位上面有啊，所以呢这个整体来说 L 零三的配置呢要更高一些。
0: 是的。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2: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3: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

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阖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嘿，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接着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到这个小鹏的 Mona 的 L03 这一款车哈，
1: 还有 Mona 03，它们有一些对比啦。但确实再怎么看，不管是从它的价格方面，从它的外观方面，从它的一些性能方面，都能够看得出来，这个 L03 它是有一些升级的。
0: 没错，其实就在新车发布的时候呢，这个

0: 总裁何小鹏啊，就在社媒上面就表示到了啊，小鹏的莫纳德 L03 呢，是一款对其30万级车型研发到的新车啊，通过与莫纳03对比呢，也能够直观的感受到它的一个升级，尤其是其中的这个 DCC 的智能可变阻尼减震器，以及双图灵的 AI 芯片的应用在15万级的市场当中呢，绝对算得上是越级的一个配置。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它还有着前法拉利的外观设计负责人胡安马洛佩兹领衔到的全球设计团队的背书，进一步的满足到了年轻人对于颜值和情绪价值方面的需求。其实我说、说实话啊，就是小鹏在外观设计方面这几年是属于开了窍了，已经是
1: 开了窍，然后又保留了自己的这个设计风格，对吧？
0: 就是它的家族化的设计前脸是没有变的，然后呢，主要是它整体的一个车身姿态变得更加的好看了。
1: 是的，那么再来看一下它的这个价格方面，纯电版的预售价哈，那纯电版的预售价是14.38万元，525 Max， 625的 Max 呢是15.38万元，还有525的 Ultra SE 它是15.58万元，625的 Ultra 的 SE 呢是16.58万元。
0: 没错，增程版本的呢就更加简单一些哈，只有两个版本。一个是1330的 MAX 14.98万，一个是1330的 Ultra SE 是16.18万。同时呢也有一些限时的一些预定的权益哈，比如说支付1000元的意向金用户可以限时享受到预定权益，1000元的意向金抵扣到3000元的一个购车款，也就是说优惠2000块钱。然后呢，价值6000元的20英寸的五幅运动轮毂限时优惠价4000元。我不选，
1: 这次选了要加4000块钱，
0: 我不选，选了还要再加4000块钱，我那个优惠到的2000块钱我就不选。
1: 原来此前呢，这个预售价公布之后呢，还是有一些声音表示啊，这个价格有一丢丢的贵。
0: 对，主要是它的一个起售价稍微贵了一点点
1: 啊，
0: 因为我们现在预计它的一个起售价大概是在12-13万啊。
1: 对，
0: 就是、
1: 但是因为它的这个，比如很多人都会拿它和这个莫纳03对比嘛，莫纳03呢，指导价的区间呢，确实你看11.98到15.18万元，它的这个起售价还是有很大的差距，它这个是14万起，
0: 哎，没错。
1: 03是11万起，
0: 没错哈、所以呢，就是我们可能从主观上觉得你 SUV 要比这个轿车要贵一点，我们能理解，但是你不能贵这么多啊，
1: 对，贵了3万多，
0: 你12万你起码起售，大家其实都能接受哈、但是呢，大家想一下，就是此前小鹏已经有过自己的这样类似的一些操作了，就回想起此前小鹏 GX， 哎呀，我们公布的预售价是差不多39.9万，正式售价29.8万。
1: 哦，
0: 但是这肯定是没有这么夸张的。
1: 对对，这个应该不会那么
0: 夸张。因为他的那个预售价有点类似于我把顶配的预售价放出来了，然后呢，我的入门款的预售价我不跟你说。
1: 对。
0: 另外的话，此次公布预售价门槛的就是这个 Max 版啊，而小鹏的 Mona 的03呢，则是入门的是这个 Plus 的版本，就有预感呢，它的正式的售价肯定还会有一定的下探空间，毕竟是预售价嘛。所以呢，就是大家不要着急，因为预算的问题把它淘汰，再耐心的等待啊，说不定正式的价格肯定会带来一定的一个惊喜的哈。
1: 对，因为首先你可能看到它的外观方面啊，颜值方面，各个方面都还是蛮合适的，
0: 就这么说吧，
1: 喜欢的，
0: 就这么说吧，各位，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小一号的小米的预期
1: 啊，
0: 毕竟是同一个团队操作的嘛，都是法拉利的设计团队了。
1: 对，颜值外观真的很高哈。
0: 对，没错哈。我们再来好好的了解一下这款小鹏的莫纳的 L03， 先从外观开始吧。就是它的这个前脸呢，还是延续到了家族式的设计风格，新建大灯延续到了莫纳的科技感的造型呢，是非常的极具辨识度啊。下包围呢，则是会配备到 AGS 的一个主动的进气格栅，可能可以根据到这个工况的智能调节，然后呢兼顾到散热效率与行车的能效。所以的话，它的一个纯电版的车型呢，还会配备到102升的前备箱，甚至是小鹏 G7 啊42升的这个两倍还要多啊，大幅度的提升到了它的一个实用性。
1: 对，它的这个颜色呢，我们看到每一款颜色选了都不踩雷，可以这样说哈，因为它有极光紫，非常漂亮的颜色，乌梅紫酱星月银，有加利灰星木紫，暗夜黑，六种颜色可以选择。
0: 对，
1: 这六种颜色没有一个是难看的。
0: 两个紫色哈、喜欢深紫色的朋友可以选择到极光紫，喜欢那种浅紫色带一点粉色的那种粉紫粉紫的，就可以选择到星木紫。现在紫色真的是还蛮迎合到大众的口味的哈。
1: 对，而且它还有这个主题套装嘛，外观的话有3色可选。

0: 子，
1: 内饰的嘛。
0: 哦，我内饰哈，
1: 嗯，
0: 那还有这个新木子嘛，专属的一些内饰的主题，有这个樱木粉、维奥辣子。维奥拉子应该是叫
1: 对，维奥拉子，
0: 对，维奥辣子，
1: 维奥辣子，
0: 这么是吃辣子的感觉，
1: 我要郫县豆瓣子啊，这维奥辣子啊，这是有点拗口，但是呢，整体的一个颜色方面的话，还是比较具有可以选择度的。

0: 之中。
1: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3: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2: 咨询电话21983151。
5: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1: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0: 车厢 KTV 快乐开唱，汽车歌曲大联欢等你来嗨。
1: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聊到这款小鹏的 Mona L03 哈。
2: 嗯，
1: 刚才说到了这个几种外观颜色，同时的话，针对到极光紫、心木紫、乌梅紫这样三种外观颜色呢，还支持这个套装的选装
2: 哦。
1: 就是说，我也要特别一点啊，升级的点呢，包含了有20英寸的轮圈、车身同色的卡钳罩、高亮的黑鸭尾啊，高亮黑的这个鸭尾，就是小鸭尾，就是翘起来的那个幅度啊。然后呢，还有这个尾标和翼子板专属的标识等等。同时的话，车内也会有专属的标识与定制的车机系统等等。
3: 对的，哎，就有点想
1: 搞差异化是吧？
3: 那种 DIY 的，因为现在不是很多年轻人喜欢
1: 对很流行
3: 什么 DIY 呀什么的，他好像自己选了的话，就会觉得哎，这是我自己选择的，有一种 DIY 的感觉。
1: 我和他们不一样，
3: 对，
1: 我们不一样。
3: 很特别哈、
1: 我的车身的颜色都不一样啊。
3: 再看一下它的侧面啊，车辆采用的是一个肌肉型面，全覆盖式前机舱配备后轮拱肌肉隆起，整车呢是更加具有动感的。那么同时呢，小鹏的 Mona L03 还将会采用隐藏式水漆、无边框车门以及半隐藏式门把手，车尾则配备贯穿式循环尾灯，配合整体的一个整车溜背造型，塑造一种不错的灵动感。车身的尺寸方面呢，长宽高我们刚刚也说到了，4米65、1米92、1米6，轴距是2米85。此外呢，整车进行22处的空气动力学优化，续航最高提升59.3公里，风阻系数低到了0.228。
1: 没错，虽然说整体的一个长宽高不是特别的突出哈，但是呢，轴距是达到了中型 SUV 的一个尺寸的2米85，还是非常不错。
3: 对，
1: 也就意味着它的得房率还蛮高的。
3: 是的，
1: 然后再来关注到车辆内饰方面，提供到深空灰和气雨灰两。

0: 种主题啊，软包的面积呢超过了72%啊，并且呢拥有天鹅绒顶棚和1.31平米的双层的镀银全景天幕，中控配备的是15.6英寸的 2.5K 的超清中控大屏和26.8英寸的 WHUD 的抬头显示系统，内置的是天玑的6.2的座舱系统，并且呢至高提供到2颗图灵的 AI 芯片啊，算力方面的话最高是1500TOPS，驾驶辅助层面呢也可以支持到第二代的 VLA，可以实现车位到车位无导航漫游和人机共驾等等的一系列的功能啊，都是可以配备到的。
1: 对的，那它的这个体验啊舒适感都是非常不错的。其他配置方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全车配备了云感舒适座椅，前排座椅支持加热通风、电动腰托和14点按摩功能，副驾座椅支持4项电动腿托零重力座椅，可以实现一键躺平，后排座椅椅背支持5度的一个调节。另外呢，该车还配备了20扬声器 AI 系统的一个智能音响系统，主驾双头枕音响，那超过了1000瓦的这个功率，还有256色的氛围灯、柔光美妆镜和50瓦的手机无线快充等等。
0: 对，也就是说舒适配置方面呢，几乎都是给你搭配到了哈。然后呢，空间方面，全车有4支出的一个储物空间，提供到9.3升的扶手箱、10升的后排座椅抽屉啊，但是没有这个所谓的冰箱和彩电啊，这个肯定要理解一下。15万不能既要又要吧？
1: 确实。
0: 同时的话，车辆还提供了全车23处的一个拓展的接口，包含了4个后备箱的洞洞版的接口，适合到露营啊、后备箱集市啊等等。5个1/4英寸的一个螺纹接口，可以架设到运动相机、手机支架等等。8个无痕的这个磁吸接口，可以磁吸灵动按键呢、玩偶和墨镜盒等等。还有2个座椅靠背接口，可以转接到平板电脑、化妆镜等等，以及3个智能拓展接口，可以安装到智能香氛以及净化器等等。也就是说，后续啊，你自己可以 DIY， 对吧？这一点还是算做的蛮不错的。
1: 是的，动力方面的话呢，L03提供超级增程和纯电的2种动力版本嘛。增程的话将会搭载1.5升的一个增程器，最大功率70千瓦，单驱动电机峰值功率183千瓦，0百加速时间6.8秒。
0: 对
1: ，WLTC 的综合油耗是每百公里5.16升，匹配37.2千瓦时电池，CLTC 纯电续航里程为315公里，CLTC 的综合续航为1330公里，30%到80%的充电时间仅需要10.1分钟。
0: 对，没错啊。具体了解下来的话，就是这个市场当中啊，它的蓝海其实前景还蛮好的，
1: 对，
0: 就没有什么特别强大的竞争对手，
1: 应该卖的还不错。
0: 主要还是看售价啊，我还是那句话，只要你能够把价格降到12万多起步啊，我觉得这应该还是算蛮不错的一款
1: 车，就卖得会更好一些。
0: 对，肯定会卖得好一些的哈。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车厢 KTV 的环节，今天要演唱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郭顶的《水星记》啊。当然，因为我们好像没有找到这个相关的伴奏啊，我们今天就简单的给大家唱一下，
1: 简单的跟大家唱一下，
0: 就是有原唱的版本
1: 啊，
0: 看看原唱跟我们差距有多大。
1: 行，没问题。

0: 唱一模一样吗？咱唱的
1: 夸张了，哥，我都不敢接。
0: 这本来就是原唱唱的。
1: 对，因为没有那个伴。

0: 对咱俩来说很新奇的一次体验哈。
1: 对，
0: 就是有原唱的加持之下，
1: 嗯，
0: 更好听了，
1: 唱得更好了。
0: 啊，原唱就肯定
1: 是原唱的功劳啊，
0: 就可以取代原唱了。
1: 啊，救命啊！
0: 救命啊！不敢
1: ，
0: 不敢，不敢。
1: 对，
0: 不敢
1: 啊！哎，一个他，还有一个梁博，他们俩的歌真的很好听，特别喜欢他们俩的歌。
0: 就是很难能够唱得出来他们那种感觉。
1: 对，但是梁博，我记得住他长什么样子。那郭顶的话，我记不住他长，
0: 就只记得住他的声音是什么。
1: 对，我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包括我还去现场看过他的音乐节嘛
0: ，
1: 音乐节。我都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我都有点忘记
0: 了。算
1: 了，
0: 听歌就行了。
1: 对，但他歌真的很好听。
0: 对，好了，我们看时间呢，今天的马路新生代到这里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再不听不散喽，
1: 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四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4: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魏希。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冯发贵主持召开八届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第13次会议，强调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聚焦重点精准发力，以高质量巡查助力内江高质量发展。
1: 紧盯节点抢工期，聚力攻坚促投产，薛学深深入一线督导全市重大产业项目建设情况。
0: 第15届省运会火炬在内江接力传递，
1: 停车有专区，休憩有港湾，内江全力打造暖心骑手友好型小区。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内江融媒记者徐艳梅、刘晓玲报道。7月7日，八届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召开第13次会议，市委书记、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党中央和省委有关巡视巡查工作会议、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加强对村社区巡查工作的实施意见精神，听取八届市委第8、第9轮巡查整改和成果运用情况，以及2026年上半年巡查工作情况汇报。冯发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

0: 深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党中央和省委对巡视巡查工作的部署要求，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聚焦重点，精准发力，以高质量巡查助力内江高质量发展。
1: 内江融媒记者蓝平报道。7月8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10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全面领会党百余年奋斗取得的成就和经验，从党的优秀特质中汲取奋进力量，落实5个必须重要要求。统筹推进产业体制、项目攻坚、营商环境优化、民生保障、安全生产等重点工作，要实干争先，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从严抓好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以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检验学习贯彻结果。会议还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内江融媒记者蓝平报道。7月8日，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深入多个重大项目施工现场，实地查看工程建设进度，现场梳理问题，压实责任。在汇源集团四川果蔬加工智慧冷链产业园，薛学申叮嘱建设单位立足川南果蔬资源优势，高标准建好智慧冷链体系，拉长农产品价值链，推动农业全链条融合发展。在安迈特科技新型高安全复合集流体项目现场，他要求企业科学排布施工计划，职能部门主动靠前对接，全力保障项目建设需求。随后，薛学申走进金岛微电子功率半导体基地、明泰微电子封装测试基地和长川科技封测设备研发制造基地3个集成电路链主项目现场。当前，内江正聚力打造芯片设计、晶圆制造、封装测试、专用设备配套的完整产业链。他鼓励企业深耕主业，加大科创投入，依托成渝产业优势，不断做大产能。在成渝枢纽智算中心及人工智能配套产业项目高性能建设靶材生产基地项目现场，薛学申强调要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高标准建好智算平台，补齐半导体材料短板，培育壮大人工智能特色产业。薛学申指出，重大产业项目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稳住经济大盘的核心抓手，各地各部门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强化主动服务意识，以严实作风抓好全周期服务保障，施工企业要合理调配力量，错峰组织高温施工，严把安全关、质量关，全力以赴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见效。
1: 内江融媒记者江小凤、潘浩报道。7月8号，内江市田城质量险签约仪式举行，副市长张勇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严把企业准入关，把质量过硬、信誉可靠的优质企业纳入试点。入选企业要把质量当作生命线，培育更多优质产品和品牌，以技术、标准、质量为核心，打造竞争新优势。同时要健全质量治理体系，做好统筹调度和日常监管，推动特色产业整体质量升级，引导更多经营主体主动参与质量提升行动。要加强全周期动态管理，建立试点企业名录库动态进出机制，提升质量认证公信力，为内江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注入质量动能。
0: 内江融媒记者张小丽报道。 星火耀曙，三江同辉。7月8号上午，第15届运动会火种采集仪式在广安邓小平故居陈列馆广场举行。采集的火种一分为三，广安传承思源奋进的红色基因，内江激荡填城赋能的发展活力，宜宾涌动长江守城的时代浪潮。这簇火种在三地同燃，共耀曙光。火炬传递活动于7月9号上午8:30在广安、内江、宜宾三市同步举行。内江在张大千纪念馆外举行火炬传递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后，首棒火炬手从大千原出发，开展火炬接力传递，途经内江国际会展中心、花萼湿地公园、合湖掌主题广场等地，最终在内江市体育中心完成收火仪式。全程约9.5公里，共传递18棒。收火完成后，由火种护卫队将内江火种灯护送至广安市奥体中心，与广安、宜宾两地火种融合。第15届省运会不仅是全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更承载着三重首次。这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省举办的首个大型综合性体育赛事，已是四川省首次采取广安、内江、宜宾三地联合承办模式，并将首次邀请重庆市北碚区代表团参加部分比赛。第15届省运会开幕式将于7月17号在广安市奥体中心举行，闭幕式于7月28号在内江市体育中心举行。
1: 本台消息，内江全力打造暖心骑手友好型小区，让城市奔跑者感受满满温情。如今，越来越多小区解锁暖心服务新模式，为外卖骑手等新业态从业者解决停车难、休息难、补水充电难等实际问题。隆昌市龙城官邸小区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该小区日均进出外卖骑手超200人次，此前车辆乱停占道、骑手无处休整等问题突出。小区物业联合党支部红色先锋队走访骑手80余人次，收集意见建议32条，因地制宜推进整改，利用闲置空地打造25平方米骑手专属停车区，可同时容纳30辆配送车辆规范停放，建成20平方米暖心骑手休息驿站，配备空调、充电插座、应急医药箱等设施，全天候对外开放，还在主大门和驿站设置2处免费便民饮水点，切实解决骑手高温作业饮水难题。龙城官邸的暖心改造是内江推进骑手友好型小区建设的缩影。截至目前，全市已有238个小区划定骑手专属停车区，176个小区建成标准化骑手休息驿站。市住建局表示，将持续深化物业服务提质增效行动，用心用情关爱新就业群体，擦亮填城文明暖心底色。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3: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4: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来关注到四川省爱民灭鼠除虫卫生防病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十名防治司机，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8782482172，18782482172。
4: 再来关注攀枝花顺升电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维修工，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至28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宋老师，联系电话15928361736，15928361736。
3: 再来关注到四川富乐华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普工，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钟老师，电话15283526336，15283526336。
4: 再来关注四川奥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工程师助理，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000元。
3: 他们还要招聘3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4: 还要招聘2名质量体系管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
3: 还要招聘3名行政内勤，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4: 还要招聘2名改性料工程师，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陶老师。

0: 师连线话1996173-95061996173-9506。
1: 来关注到四川金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电工，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500到65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 PVC 胶带销售经理，年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5000至25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 PVC 胶带生产经理，一名 PVC 胶带技术经理，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8000到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黄老师，电话18808324994，18808324994。
0: 再来关注四川内江蓝阳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会计，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销售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2万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吕老师，电话18081786783，18081786783。
0: 再来关注内江盛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普工，年龄要求35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廖老师联系电话18989112161，18989112161。
1: 再来关注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15名政企客户经理，年龄要求20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营业员，年龄要求20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30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销售主管，5名销售团队长，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8683262389，魏老师18608324817。
1: 再来关注内江汉江食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工序普工，年龄要求20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到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电话18048423877，18048423877。
0: 再来关注四川梁祝电器工程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电梯安装学徒，年龄要求18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维护保养学徒，年龄要求18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财务主管，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电梯安装维保熟手，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詹老师，电话13540001719，13540001719。
0: 再来关注四川深雪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申通快递内江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100名工单客服，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0名培训师，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组长，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人事管理岗，年龄要求27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四千到

0: 5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客服管理，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联系电话17775599122，宋老师18848271033。
0: 再来关注到创宇成名四川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人事主管，年龄要求26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人事助理，年龄要求22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项目经理助理，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100名数据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曹老师，联系电话13880851254，13880851254。
2: 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再来关注冰蝉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 AI 视频导演，30名 AI 视频剪辑师，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3: 还要招聘30名 AI 视频生成师，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团队负责人，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2000元。
3: 还要招聘30名 AI 视频高级动画导演，30名 AI 视频高级 TVC 广告导演，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2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文案策划，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3: 还要招聘1名人事行政，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7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孙老师，电话183-6173-7961，183-6173-7961。
3: 再来关注内江红联95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抖音官方接听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0-3285-9257，130-3285-9257。
1: 内江华泛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
3: 还要招聘20名标注员，年龄要求22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8683246296，18683246296。
1: 再来关注四川奇博法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资产管理员。

0: 元，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到10000元。
1: 还要招聘15名储备干部，25届、26届毕业生，年龄要求21至28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联系电话1590146969719150369109。
0: 再来关注四川尤朵拉玩具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80名车缝工，年龄要求18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40名手缝工，年龄要求18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充棉工，年龄要求18到48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9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质检，年龄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包装工，年龄要求18到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到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8881403247，18881403247。
1: 再来关注四川恒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生产工人，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至4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联系电话17395388892，17395388892。
0: 四川汇源汇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招商经理，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电话19161122582，19161122582。
1: 再关注四川恒通动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风场水电工，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设备维修员，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风场厨师，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养殖屠宰会计，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408060586，13408060586。
1: 再来关注四川中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保洁，年龄要求50至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财务经理，制造业，年龄要求36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4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储备干部，年龄要求26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业务跟单员，年龄要求26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5283272021，15283272021。
1: 再来关注四川紫泉饮料工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备件仓管员，年龄要求25至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品控员，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3980792877，13980792877。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

0: 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1: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8816。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2: 你听说了没？
3: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啊，抽那个加了替什么名的电子烟，
4: 替来他名。
3: 对，
5: 我想起来了，生物老师说替来他明是一种麻醉药。
3: 我跟你们讲哈，这个替来他明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6: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3: 可不是嘛？哎，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5: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下套了？
3: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加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6: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3: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了。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加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7: 怎么个发疯法？
3: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8: 我要砍死你！”
6: 天哪，这太恐怖了。
3: 这个就是典型的替来他明的中毒幻觉，受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6: 还好砍的是树，要是看到人灵天菩萨不得了喽。
9: 天，这么吓人啊。
10: 我回家给跟王生讲哈。
6: 咦，小阿姨，你咋对这些东西这么清楚？小阿姨，你是警察呀？
11: 我是缉毒警察。说正经的，自打依托米纸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赚钱，就盯上了兽用药。替来他明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吸了之后轻则走路不稳，胡言乱语，重则暴力攻击，呼吸抑制，甚至直接死亡。不光是毒电子烟，你们看，止咳水喝多了上瘾，安眠药越吃越多不管用，镇痛片不吃就浑身难受，连减肥药乱吃也会吃出依赖。非法销售含有替来他明的电子烟啊是犯罪。
12: 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购买止咳药水、镇痛药等等，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
13: 收回没有？
14: 收回了。

0: 京时间1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6: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7: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866-21566699。
8: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9: 带啥了？哎呀，不要！哎呀，又输了！
10: 哦，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11: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0: 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1: 要我做东西，好，回家。哎，来来来！
0: 警告警告，避美片程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疫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1: 我这个受不了了，大兵哥。

镁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关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四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1: 小西，这次回不了。

0: 是考虑一下会计。
1: 成长从不是一帆风顺，压力、迷茫、失落，我们总想在困顿中寻找短暂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
2: 试一口，一秒放松。
3: 别怕，大家都抽了。
2: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3: 他呀，能帮你找到灵感。
1: 汕头电子烟中非法添加了依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
2: 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我靠麻醉逃避。我要考大学，我的未来不能被一口烟毁掉。

0: 不逃避，以自律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是少年本色，拒绝新型毒品，直面人生挑战，清醒的青春更滚烫。
1: 对，好好爽，好爽，好好爽。
2: 没错，眼睛瘦。
3: 哇，好好爽，咱们就来拜道歉。假的只忙着是季节，
4: 芒种夏至，芒收芒种，白昼至长。
3: 来，这个小声的音效刚开始哈，来，小刚刚刚好，开篇跟大家来。今天讲老爸老妈欢乐多，这个爸妈呀，这个带娃儿各种又辛苦辛劳，然后呢，肯定娃儿该要孝顺，父慈子孝本来是该有的一个节奏，但其实呢，也有那种所谓的小对一哈，其实更欢乐，更有居家的氛围了。妈妈就跟女儿讲，女儿的你要听话哦，你没惹妈妈生气一次，妈妈就长一根白头发呀。女儿听了之后茅塞顿开，哦，怪不得嘞，啥子怪不得，怪不得外婆的头发全部都白了嘞，嘿，全部都是你惹生气的。你的妈妈的头发是你惹白了的，嘎，所以爸爸妈妈喜来们呀，老爸老妈喜笑哈哈。儿子举着成绩单，高高兴兴的找着自己的老汉，爸爸。

爸，我考了第一名，你说好了带我去看大海的。哎，是这样子的个，娃儿成绩要有个激励，要个奖赏。当然了，不说成绩不好就不能去耍，但是呢，能够激励到又耍了，成绩又好，不是更好的了？但有时候呢，你这种愿望许了是许了，嘎，你要是不兑现，其实有点不妥。这边明显是之前啷个随口说的嘛，就说的是考了第一名，就要带队去谈个啦。你是赌娃儿考不起第一名吗？就乱许个愿望，自己好像又舍不得出那个钱。这个时候，老孩儿面对娃儿那个质问：“我考了第一名，你说好要带我去看大海呀？”看到娃儿那种期盼那个眼神，老孩儿又摸哈自己憋得不得了的那个钱包，那咋办呢？无奈的低下了头，缓缓的对儿子说：“儿子，看吧，这就是地中海。嘿嘿，哎，你这算敲欺诈罪，你欺骗小朋友要看海，哎，不是看你娃脑壳上的地中海才真的是。”来，老爸老妈笑哈哈。晚饭之后，爸爸看儿子小明在这儿数硬币，反正大概呢就是，晚饭之后嘛，总会有点乐趣啊，啊，娃儿耍娃儿的，大人耍大人的啊。哎，这个时候看到娃儿不大点儿，还在这儿做数学题，其实多值得嘉奖的，就考一下娃儿一道数学题。小明呢，8+16等于多少啊？小明一下着急了，因为数硬币也好啊，和娃儿太小了，基本上搬起纸门在这儿算，一下8+16，你说那个搬不过来的嘛？嘎，这咋整呢？小明着急忙慌的手不够用了，就手指门、脚指门加到一起，加半天加不够用。这个老孩儿看见就笑了，哎，你娃用啥？你不会用脑壳吗？啊，脑壳只有一个，加起来也不够的嘛？啊，那是彻底的就不用脑壳了，嘎。来，老爸老妈笑哈哈，这些段子都是基本娃儿长得多大了，马会儿可能拿到还要借都去笑。老爸老妈笑哈哈，这都是嘎成年人的回想起自己妈老汉儿对自己的一些故事。但是我妈怀我的时候啊，以为是长胖了，真的有那种，就是人家人生反应不严重或者身体特别好，嘎，就是伟大的英雄母亲，怀娃娃怀几个月了完全不晓得，然后呢肚皮一圈一圈的不是长得有点大了呢，其实是怀娃娃了，但当时不以为是这个，以为长胖了，然后这个当妈的咬了2个月的呼啦圈，要把这个长大了的肚皮长胖了的要把它摇下去的意思，摇了2个月的呼啦圈才发现不对啊，是怀孕了啊。结果出生的时候就生娃娃的时候就出现了难产，哎呀，啷个呢？七袋绕颈行3圈，我拿你摔呼啦圈摔的嘛？网上的是不是？嘿呀，终于给小小的老子弄活了。这个说90后的妈些减肥啊，闹得比较凶啊，可能慢慢出现这种新闻，明明是怀孕了，哦，不管，但现在大家爱我自己，本身怀娃娃生娃娃的人都不是那么多，更不太可能出现原来老不自己有这种怀娃娃怀了几个月了还在这儿要呼啦圈，因为是长胖了，又是减肥了。前两天也出了个新闻，也是有个姐怀娃娃了，以为是什么长胖了还是哦，都肚皮痛，对，都是娃娃要生叫肚皮痛，是娃娃在里头供着，我们小时候的一个顺口溜，大概就是这个姐怀孕都已经怀到足月，该生娃娃了，肚皮就肯定就有反应噻，有反应，哎呀，早点坚持错东西了，我感觉我要上厕所，不对，肚皮有问题，我不是，那就到医院去吧，到医院一查，你那是啥子肚皮吃乖了，你要娃儿要生了，你说哇哇哇，我就直接就生出来了，哇天，这也是厉害。哎，老爸老妈笑哈哈。有一年我妈把她自己家酿的这个葡萄酒过滤了，把过滤出来的这个葡萄皮拿去喂鸡。这个农村里头呢，比如摘的葡萄啊、葡萄架呀，只要它不是真正的葡萄，什么水果果农弄到菜上去卖，基本上都吃不完。然后呢，葡萄丰收的时候呢，顺便酿点酒啊。哎，其实好多包括樱桃酿酒的、葡萄酿酒的，其实里头呢是有安全隐患的，嘎。包括了说这个，其实你也不见得真的有好有风味，只是想到自己制作呢，有一种参与感，然后呢又讲点原生态，我这个葡萄哇，全部都是马粪牛粪喂出来的。讲的是有机，哪样是健康有机葡萄酿出有机葡萄酒，但你的工艺其实搞得让人心头有点不踏实。结果这个网友他们妈就是用自己的葡萄在那儿酿酒，酿完酒之后一过滤出来葡萄皮，都觉得那也是好东西啊，不能舍得不得扔了，这丢弃喂鸡，结果那鸡吃了之后倒了一片，他妈半夜起来上厕所看到，哎呀，糟了，鸡倒了一片，那我的个天哪，果然就是肯定是有毒嘛，因为鸡不行了，赶紧就烧水哟，

凌晨两点多开始杀鸡，你不是趁着他们毒发了把那鸡杀了，是吧？还可以当鸡肉吃噻。二十几只鸡啊，杀到杀到的天亮了，剩到最后还有两只鸡的时候，那两只鸡自己醒了，啊，你们是喝醉了的。哎，老，我以为你们食物中毒遭洗白了嘞，真的是，这你说自己还吓自己噻？当然回来讲，确实自己酿一些东西啊，有时候一些发酵的工艺不过关，是有这个食品危险的哈，食品健康危险的。来，老爸老妈想哈哈，参加一个活动，排了好长的一个队伍，有人过来插队，插队呢是一个很错误的行为。年轻人呢，有一些比如小伙子要仗一只眼，他在插队，但大多数呢可能就隐隐忍忍呐，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有呢，比如太婆啊那些，有一些人家会就会就是居委会大妈那种要主持正义。话说这个当妈的上去就跟那个人理论，哎，你咋在这儿插队呀、啊？咋个咋个？其实人家大妈站在正义里面，但明显插队这个人呢是脸皮够厚，居然跟大妈怼起来了。嘿，插队咋了？咋就咋？嘿，我又没有插队插到你的前头，是吧？啊，别个都没得意见，我就你有意见。这个话一出之后，全场居然是沉默的，说的是别个没得意见，感觉是大妈你有点多余，你事情多，是吧？这个他们网友的老妈就毛了，是吧？你们都没有意见吗？就转身问其他的记者，他说你们都没有意见的，你们都没有意见吗？哎，果然都没得意见，连问了几遍都没意见之后，这个当妈的拉到自己儿子插到了第一个人的最前面，你们都没有意见是吧？好，那我们也插队。嘿，那我帮你们主持个正义嘎，关键的是你们不开心不出气，那既然你们都没意见，那我就直接插到最前面。哦哟，所有人脸都绿了。所以人家说，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老爸老妈笑哈哈。话说这个过年的时候，年轻人回家总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稀奇的见闻。以前过年的时候呢，比如这个网友他都是睡到中午才起床，有一次隐隐约约就听到自己爸妈在那儿聊天，明显背斗自己的女儿，在聊自己的女儿那种，就听到爸爸在那儿说：“哎呀，以后我哪个要是娶了我们女儿，话干话就感觉哪个娶得到，或者还是哪个要娶。”当妈的这时候接了一句话：“哎呀，哪个要娶了我们女儿啦？那是太可怜了。”那时候啊，我们应该要好好的同情我们的女婿。这个当爸的一听，哎，不，那应该是那个人上辈子造了孽太多了，哼，不值得同情。哦，该不是让他娶了我们女儿？哦，这个妈老汉儿过程有点多了，老爸老妈笑哈哈。

0: 好好爽。
1: 欢迎各位收听 FM 九零八六，继续我们的小岗方言栏目的新闻，好好耍，世界好好耍。这两天有美加墨世界杯，我们说了美国去的游客要注意到哪些情形。今天说哈加拿大，到加拿大耍的朋友们要注意哈。等等，世界好好耍，在加拿大一颗没有申报的苹果可能罚你1300。哇塞，不会吧？啊，真的是会的。这个呢，前段时间新闻出过，是不是就到加拿大说有个姐带了根甘蔗，啷个还跟那个海关的人掰通了，最后那个甘蔗就让他带过去了。我觉得还是有点神奇的，嘎。加拿大的所谓边境服务局和加拿大食品检验局，就是 CFIA 什么，大概有些规定，就所有的生鲜蔬菜水果肉类奶制品，乃至于含肉馅的，包括像我们的月饼啊、火锅底料这些，其实都是严格管制，甚至是禁止携带入境那个物品。如果你不申报，你整一个东西过去，那要出问题。你比如说，哪怕你带一个苹果，有可能罚你个1300加元的一个罚款。所有的食品在入境的时候，都是必须要主动进行一个申报，由官员决定是否来进行一个放行。如果你不申报，你要带一个这东西过去，罚个款，朋友，那就凶了。来，世界好好爽。到加拿大耍的朋友们注意到，大部分的公共海滩跟公园里头是不准喝酒的。加拿大的这个酒类管制是特别的一个严格。以他们的什么安大略省为例，除此有酒牌的这个场所或者是露营地，你指定这个营地之外，其他就反正有些地方是挂了牌牌可以喝你就喝，其他地方公园、海滩、街道，我们想象当中，嘎，整一瓶啤酒，嘎，整一杯红酒摆在沙滩边上，自己想啷个摆个 pose， 那是要不得的。这种整法哈，所有的公共场合里头，你要打开这个酒精饮料并且饮用，就是违法的了。当然，他们各个省的规则多少有一些变化，但普遍是认为公共空间露天的地方饮酒是不能够随便在这儿整的，那抓到下罚款就弄得痛了。司机好好说啊，到加拿大耍的朋友们注意哈，露营不准带外头的棒棒来烧，要烧他的棒棒。哎，来，那是烧他棒棒，那是他烤我们的棒棒啊。加拿大食品检验局和国家公园管理局为了防控入侵性的这种林业害虫，人家这逻辑也说得过去。像我们这儿一说呢，就觉得说，嗨，那他是景区的领导的舅子开的，哦，只有买他的棒棒才可以烧，我们拿点棒棒去烧就不允许。但人家这个规矩还是跟人说得很清楚，就是你从别的地方拉起来的棒棒，哪怕是几十公里拉起过来的，有可能那个棒棒在当地就会有这样的虫啊、那样的虫啊，什么木蚁、火蚁不同的一些害虫，是吧？你拉到我们这儿来看是在这儿烧，其实你可能没有烧完，其实你可能丢在路边，然后呢虫儿产个卵，哦豁，我们这一片树林也被祸害成了同样的一些害虫。我觉得这逻辑还是说得通的。所以呢，他们露营地那儿自己有认证了的本地的木材，在指定的火盆盆里头进行一个烧，其他烧法都是乱烧。哦，你这包括即便捡地上的枯枝，你说那你说我带外地的棒棒过来烧，你我把虫儿给你带过去，那你自己地上看那外头还掉到几根棒棒，我拿来烧可以不？也是不行的。某一些保护区域之内也会定义成是违法，违反者责令灭火，然后罚的给我娃的款，嘎，罚的没个商量。捡地上的棒棒烧，你万一是国家保护植物呢？总之，说一千道一万，你要爱他的棒棒，要烧他的棒棒，哦。大概我觉得他这个规矩也还是可以的。世界好好耍，来去加拿大耍的朋友们注意哈，在这个海边上搬盘海也违法。搬盘海他有个说法，叫加拿大海洋与渔业部严格保护潮间带生物。潮间带啥意思？就是这个涨潮落潮之间嘛，嘎，中间你那儿你把盘海就冲起来了，就带到盘海回去把猪来吃了，嘎，将就酒店的那个烧开水了，把猪了，哦，这要不得。在加拿大的什么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多处的海岸，即便是翻开石头观察小盘海或者海星，然后你放回去，如果你没有持守有效的专门家，就是搬盘海有个搬盘海许可证儿，你懂吧？要叫潮间带捕捞许可证儿。要没得这个证儿，你还把那个石头搬起来看盘海看海星，哪晓得你看了之后放回去还是不放去，嘎？那就算是你娃在搬盘海了，只要发现这个举动，啷个取个证？真的，他有一些这个海滩有志愿者，也有执法人员在这儿巡逻，你去摸摸摸嘛，摸摸摸，人家给你拍个照片，咔嚓一声就罚你娃的款了，你说凶得很。世界好好耍，到加拿大耍的朋友们注意到，有一些地方等红灯不要站在街沿底下，啊，不是街沿底下，就是不要站到了快车道上的去了。他们。

加拿大的，比如说叫做什么新斯科舍省，行人穿越马路的时候，首先比如说你要等红绿灯，肯定红灯你就不能穿过去噻。但等红灯也有那种情况，根据他们的什么机动车法第125条规定，当禁止行走，就是红灯人行道的红灯亮起闪烁的时候，行人就不能够走进去嘛。那包括不能走进去，是脚杆都不能踩在那个坎坎底下，行人不得走下路沿进入车道。像我们外地人不习惯了，比如肯定大多数人都在干沿边边上等起，有人等了等了晃晃的啊，踩在底下呀，就望一下呀，哦，你脚杆一旦踩在那个灯灯底下，但是还是红灯的时候的话，那么执法人员警告你哇呀，开个罚单呐、啊，也是可以的。世界好好耍，去加拿大耍的朋友们注意哈，露营的时候先前说要烤棒棒，不是要烧指定的棒棒。露营的时候还要注意吃剩的东西，要抓紧要收起走。在加拿大好些的地方的一些他们的尤其有熊出没的国家公园啦、省级公园啦之类的，他们是有严格的要求，叫落地政策，反正就是地面上不能磕到有东西。当然除了垃圾啊那些，我们说的是个环保嘛，可能全世界人民对于卫生环保都有要求，自己的垃圾袋自己带起走。他说的是食物，包括冷藏箱、炊具、香皂甚至牙膏这些都有香味的一些物品，只要你无人看管注意，就是你说呀，我们一伙人都在那儿去藏闷闷去了，我们去爬山去了，等会回来就收，都是不行。就是你人走这些东西通常要收起来，它那个逻辑呢是这样子的，就是你如果无人看管留在你的那个营围桌上头，那么对于熊就造成了某种引诱了，因为它那个地方是有狗熊的，那熊是吧，闻到这个味道香气，那个就来，既有可能这个把祸害到别人，伤到人，熊跟人就更容易接触了嘛。第二，有可能这个熊把牙膏弄回去，牙膏片片，牙膏吞在肚子里头啊，其实对熊也是一个危害。所以你人走东西不收的话，他的执法人员过来之后，就有可能第一你的物品强制没收，一看，哎，这个冰箱有点矮，他抱起跑了。哦，这冰箱不矮，那就罚你罚的款。哦。啥子都不说，二话不说，强制没收物品，开一个罚单，这是他们常建立一种执法手段，就这样子笼统，大家才长记性。世界好好耍，走到加拿大去耍的朋友们要注意哈，美元跟加元混起用，有可能你就吃亏了。一些靠近比较美加边境，因为美国跟加拿大嘛，中间画一根直线，就直接分成两个国家了的。跟加拿大都没军队的，嘎，啥子事情都是美国那边相当于，因为美国两头包起来，把这个加拿大夹在中间了。加拿大这这些年头，这应该是几百年，嘎，都是偷这个懒，军队也懒得管了，哦，安全不能了。然后呢，包括说啥子事情、啥子政策，跟着美国走。说实话，特朗普上去之后呢，也弄得加拿大心里很难受。这个大哥很小气，哦，这样来说钱，哦，那样收我们的关税，对加拿大也征收了好多好多倍的关税了，是吧？整的加拿大也还是多伤心的。哼，王子，我们跟他一起搞世界杯，哦，美加墨世界杯，结果我们干了之后，好多中国人还一直以为是美国跟墨西哥两个干的世界杯，因为我们加拿大只是个假号。我最开始。介绍这个美加墨世界杯，我就说美国咋个咋个，加拿大墨西哥咋个咋个，我也一直以为美加墨的是美国加上墨西哥一起搞，结果是中间一个加拿大，加拿大王子出了钱，王子干了一些热闹事啊。然后呢，在美国跟加拿大的边境，其实有好多城市，其实他们本身美国跟他往来也比较多啊，使用美元啊什么之类的。根据这个加拿大银行跟商业法规定，私人商户是会完全可以拒绝收外币，也就是你拿美元拿到加拿大去用，人家可以不收，但你哪个不要呢？是世界人民都要这个美元。那么这种情况之下，要就产生了一个汇率，一般呢他们按照自己设定那个汇率给你来找零，然后呢更多的情况就是一比一，因为其实美元比加拿大那货币还是更值钱噻，噶，当然就算了。你比如说在那儿去耍的时候，你要摸个美元儿用了，五加元加个什么五美元，你想想当中，噶，你那个你就是不该再找我点钱呢，你就当十块钱收了，一比一的哦，就赚了该的哦。总之，噶，世界好好耍，这是美加墨的世界杯啊。我们说了美国，又说了加拿大，明天我们要讲墨西哥去耍的朋友们要注意一下。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4: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5: 咱们吃完饭去唱会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6: 好、
5: 行。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6: 这不是毒品吧？
5: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你上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6: 好吧，我试试。
1: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一颗米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7: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

0: 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1: 欢迎各位锁定 FM 一零五六成都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小岗方言。来，今天我们的这个刚刚好故事会跟大家讲肯尼亚传奇。啦啦啦啦啦！坐满就发车，坐满就发车，坐满就发车。嘿，我们之前宣传的一个肯尼亚之旅，去肯尼亚看卓玛呀、天河之都啊，客观讲来宣传的正热闹着，有一些想去的人呢，后来给他退堂鼓了呀。然后呢，反正这个行程成不成得了不晓得了。我是之前是贴了心要跟大家讲肯尼亚传奇，我在想去不去得到，干脆节目里头把这跟大家讲了哈。肯尼亚本身呢是都有故事的，不包括跟我们中国古代跟郑和下西洋，哎，那个故事摆起来是长得很。我只是比较浅表的把我们随手找得到的几个故事跟大家讲一下，大家就能够体会得到哈，肯尼亚还是多值得我们好好的去感受感受。来，我们的肯尼亚传奇。古航线上，东方来客，瑞兽麒麟与沉船水手。当当当当当，我看那个，对，来来，等个爸爸的，哎。整个这个故事的一个开端呢，要回到600多年前的印度洋上边。那个时候呢，这一片海域的风帆属于一个东方的庞大的船队，那就是明朝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郑和老师率领的船队齐下西洋。最远就是抵达了这个东非的海岸。那么在肯尼亚的这个沿海，至今都还。

流传到很多关于当年我们郑和下西洋的船队，啷个到那儿说，哎呦 my god， 来的船队好巴适。不是哦，对，古巴巴讲哦，欢迎欢迎，热烈欢迎，郑和老师热烈欢迎啊，欢迎郑和老师下西洋。这个是公元1415年第五次下西洋的这个船队在返航的时候带回来一个特殊的一个礼物，由此特别记录到了清清晰晰的，就是我们中国人那么早就已经到达了这个肯尼亚，那个时候有一些国家级的一些交往，留下了精彩的一笔。这个是郑和下西洋，每一次说起来故事最传奇的，就是哦，比如说一个把我们的技术带给世界各国人民，二个把世界各国的有趣的收回来，其中最厉害就是把神仙才做得到的麒麟我们收回来了呢。Oh my god， 麒麟哦，不是怎么讲，不是。这个其实就是肯尼亚，当时肯尼亚的一个叫马林迪的国王，古时候来叫做马林国，他的这个国王一看到我们这个大明朝是吧，在那个时候的航海技术，那个船火节之大，然后呢技术好先进，被大明的这个威仪所折服，就派遣了自己的使节说，哦天哪，你们那么远来的国家那么强大，那我们要去学习哈呀。他把自己的小大渔船儿也跟着说，来来来，跟着郑和老师回访中国，然后呢就我们要朝贡啊，嘎，这个这么大的国家，我们的友谊啷个深化，来来来来、应该也是郑和或者郑和的这个手下呀，啷个大概在文化的交流当中说，当地人称苏有一种兽叫麒麟，反正呢他那个发音跟我们的那个麒麟差不多，比如他发音是麒麟，然后呢又是一个动物。好，那最终你对比起来，我们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当中啊，什么山海经啊，有麒麟这么一个动物，哦，名字都叫对了，一看也是四个角，一看也没看到过，那肯定又是这个呢啊，这个动物身材高挑，脖子细长，然后把它带回中国，得了，这就是长颈鹿。这个现在看起来其实有点搞怪，因为可能我们传统文化呀，什么什么电影演出来麒麟是吧，你要骑一个战士在长颈鹿那个脖子上头，你拿金杖去摔你吗？啊，那个不是很好作战，也不是好威猛，更多的是搞笑。但是在古代那个有限的生产力，神话里头那个名字，而在遥远的那个地方有确实叫这个动物的名字，还有呢皇上本身也需要点儿那种来提振奋人心啊什么之类的嘛，于是乎就真的把这一只麒麟瑞兽，也就是长颈鹿，一路就不远万里哦，你想航程好远了嘎，最终拉回到南京城，哦，当时整个宫廷为之轰动，然后哦天哪，这就是麒麟，跟我感觉像皇帝穿的新装，这是明成祖的麒麟，皇帝的新装，嘎。反正嘛，这个明成祖朱棣本身这个有一种说的，这个郑和下西洋就是喊郑和去找一下他之前的侄儿，是不是嘛？是不是源头到哪儿了呀？当然，彰显我这个大明王朝啊，开疆拓土，了解世界，世界了解明朝，了解我们的文化呀，各种原因之外，其中明显说是吧？反正就是你做那时候的这种大航海，这种文化的交流，它不是立竿见影的带来财富，而每一次花费的人力、物力、财力、火气之巨。所以他确实也需要点，就总要整回来给国家有点贡献，对于世界人民贡献都很大的话，我觉得这话我很可能是有点错误，就是对当时明朝人的那个生产力，开这么大的船队来回走那么几趟，包括后头其实郑和下西洋下到底，其实后头都还想再下的时候，明成都冒下了，确实太花钱了，是国家财力要很阔绰才玩得起这个东西，所以呢它带来的比如各个国家的文化，对于世界的了解，其中刚才说带一个瑞兽回来，其实对皇上也确实一个教材，当时的明成祖朱棣也是龙颜大悦，就说了你看古代那么多个皇帝天天说麒麟，人家都在天上吧，你看我一当皇帝，哎呦，麒麟就到我门口来了，懂吗？哦，这个其实因为本身做朱棣的这个位置也还不是有点小小的一个瑕疵嘛，所以用这个瑞兽来证明我正得其位，嘎，我是感动的上苍，肯定是我当皇上当得好，我的侄儿就不该当，我的人真心得好，你看老百姓也拥护爱戴，我的这个国家治理得好，你看天上的神仙看得都好喜爱啊。你看，不然哪个会把麒麟这个神兽放于人间？赶紧命令宫廷画师深度
说小沈来你给我画一幅图纪念下一家伟大的时刻瑞银麒麟图啊，这个都留存下来，并且提写了这个宋词。画中的这个麒麟呢，就是现在我们一看一看就是长颈鹿，一看就是长颈鹿，但古代人你像我们中国这边没得这个东西是吧，没有见

0: 两个哪有经常整那么长的，你偷看隔壁子洗澡嘛，是吧？包括现在你去我们自己的成都动物园去看动物的话，我觉得长颈鹿这个馆都是特别吸引人的，它确实太奇特了。它只有在非洲那种独特的一个生态，就是地面上的草都已经叫吃完了，树枝颠颠上的那个叶叶儿好像那个是刺巴嘎，是不是？长起很多刺居居，中间有点嫩叶叶儿，就只有长颈鹿这么经常撑得多高，撑在上头啊，然后舌头还很嫩了，哇一卷就把叶子吃了。它是符合达尔文的进化论，而且极其漫长的一个进化，这种动物在那种独特的这种自然环境中生长，后来长出个长颈鹿。你嘎，反正当年在这个明成祖的一个时代，很是得到了这个朱棣的这个喜欢，并且记录下来。这个呢，也是我们明朝外交史上面极其浓墨重彩的一笔，而且对于明成祖朱棣啊、明朝的正统啊各种嘎，都是起到了算是功不可没的作用啊，麒麟现世啊，嘎，这个也是我们中国人民和肯尼亚人民中肯两国最是直接最是传奇的一些关联。当然这个历史这个联系呢，也不只是这种所谓朝贡的一个荣光呢，也有一些悲欢离合的一种的故事，其中有一些一直延续到了现在的。简单来讲，就是当年郑和下西洋的船儿又翻在那儿了，船翻了人还在呀，人游子游在边上，有一个村儿，懂吗？哦，留下后裔，现在到中国来留学生，我讲真的，你看那个有一个娃儿在南京这边读书，留学生的名额，就是说我们祖上是中国人，真的，他这个还有一些摆得出来的，包括比如说考古的嘛，肯定就是他那儿有瓷片，他大概是这样子的。肯尼亚有一个岛，叫做是这个拉姆群岛，拉姆群岛的其中一个叫帕泰岛，上面有一个村庄叫上家村，这个村的村民。就老百姓去口口相传的一个故事，说反正现在可能话是说不来中国话了个，有的话了就吧。哦，几百年前有一艘郑和船队的船只在肯尼亚触礁沉没，就船触礁荒唐沉了，幸存的水手就流游到岸上去，因为应该每一艘船你的配的给养人员各方面，反正船沉了，估计人就确实是回不来的了。然后呢，于是乎将就就地跟当地的女子通婚，从此就定居下来。然后呢，因为中国人哈骨子里头对比如祖宗啊、祖国啊那些执念嘛，一直保持血统，一度曾经是只在内部通婚，因为他人群也有那么多，就在我们这村里头走通婚。当然越到后头嘛，可能老祖宗的这记忆淡忘了呀，还有更多的记忆，反正慢慢的也就各种通婚了。但直到现在，确实他们自尊叫说瓦上家人，就是这个村的人，依然是他，你看得出来，他就跟其他的肯尼亚人就不当一样。比如说他的皮肤是淡褐色的，就不是那种黢黑色的。它淡褐色，然后包括那个面孔啊、面相啊，哎，它就还偏亚洲人面孔。简单来说，拿我们中医针灸这套，给它一举还举得准，把脉也还要把。嘎，我们中国算命的一生，哦，你面相，我有点富贵哦，你看也符合我们那个逻辑。它整体，就是有这么历史时间对应都是有。包括我刚才说那个女娃娃，他们中国来读书，2005年的时候，一个叫做是穆瓦马卡夏瑞夫的一个就是当地那个女娃娃，就是刚才说的那个村里妹儿到我们中国来留学，然后他就大概就说的是我是我们中国的怎么样啊，学妹啊什么之类的，到中国留学的机会就是这么获得的。现在后来读的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然后呢也算是把几百年前的这种纽带重新接续起来。这个呢一说你说哎呀，就是为了奖学金吧，嘎。哎，我觉得哈，真的那种血浓于水啊，基因层面的啊，当然也包括尤其像我们中国发展这个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嘎，所有有点关联的肯定还是认祖归宗，觉得跟着中国人民的这种感觉比较与有荣焉噻。而且实实在在的，刚刚考古也能够。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黑暗之地到民族觉醒。那么这个来都是古代的那种航海时代了，到了船舰炮的蒸汽机的一个时代，慢慢真正来的就是欧洲列强了。欧洲列强对全世界各个国家，嘎，这儿我们中国，包括把我们这儿中国英文名字取个叫 China， 其实就是瓷器，就我们这儿产瓷器，哪个是产木头，哪个产啥子石头，他几夜之间把世界各个国家就看成了是他的仓库一样的。当年这个19世纪末，大英帝国的铁蹄踏上非洲肯尼亚这片土地，直接就把它变成了所谓的英属东非保护地，实际上后来直接就变成它殖民地了嘛。然后本身家肯尼亚其实土地是很肥沃的，嘎，甚至是六七年无奶的土地，那肥沃得很。然后这土地就到直接圈起来，化成白人高地，大量的原住居民啊，当地叫做什么基库尤人，就被剥夺了土地，驱赶到保留地啊，反正就是殖民地那种典型的一些故事嘛。人到年纪走了，地遭被人占了，哦，他们那儿怎么怎么样，说起来跟人传播先进或者文化，你说他们抢我们的地是吧，所以哪儿有压迫哪里可以就抗争。到1944年的时候，一个叫做是乔莫肯亚塔的人就站出来了，哦，他成立了这个肯尼亚非洲人联盟。然后呢，最开始是领导大家就非暴力抵抗运动，非暴力嘛，就是我也不考你不打你啊，我不怕你不打你，但是你咱们的土地是要不得的，是吧？我们表达个态度，哦，走走啊，站站停停的啊，喊两嗓子啊之类的。但是因为这个东西火气已经起来了，这个是生死存亡，你有饭吃我就买饭吃，你有地种我就买地种，这种嘎利益的一种纷争，最终怒火难以遏制。到1952年的时候，就真的还是打起来了。当时这一场起义战争呢，叫毛毛起义，毛就是毛死的毛，也是毛，哎，反正你可以叫狙狙啊，狙狙矛盾的这个矛，应该是拿这个武器，应该是比较。

这个耍火药枪的这些英国人进行一个抗争，丛林当中山间里头爆发了这个起义的抗争。英国的殖民当局呢，当时还是看到这个情况有点严重，马上宣布紧急状态，然后残酷的镇压，大量的一些起义者也就抓起来，就包括刚才那个发起那个人嘛，叫肯亚塔嘛，肯亚塔也就抓了。抓了之后呢，因为他还是名望有点高，也不敢弄呢。就说你走，嘎，不准在这儿混，把他流放掉，表示就这个不要再弄起人来反对他噻。虽然说这个起义被镇压了，但是肯尼亚人民本身，嘎，大家心头对于我的地你们拿来种，我吃的是你们渗透的这种难受，这种追求独立的意志，说燎原之火不可阻挡。一个是刚才那个领导人嘛，叫肯亚塔嘛，找流放到外头了之后，其实大家联络得到啊，这呼吁到大家，国际上面的舆论的压力越来越多，包括呢，他们其实像英国人自己，殖民战争也有高昂的代价，一个是你打仗要花钱，要做一些军队，二一个来说在这肯亚当地，无非就殖民嘛，你占家土地，你种得出好多香蕉，种得出好多黄瓜，是吧？他。你说难听点，我说这种战争有底层，他就像是一个生意一样的，知道吗？他这个要划算，不划算他也不干，是吧？所以当年其实是打的有点不划算了，英国人说算，回来摆一下，干，我们不想殖民了，哎，值的，一年下来亏个几个亿的，不真的。1963年六月一号，肯尼亚成立了自治政府啊，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肯尼亚，包括流亡的那个叫做肯塔亚呢，就当了总理。然后当年的这个12月份，在首都内罗毕的体育场啊，本身是英国殖民嘛，挂的是英国的国旗，英国的国旗取下来啊，把肯尼亚的国旗挂上去，黑红绿三色，肯尼亚的国旗在万众呼喊声当中缓缓升起，肯尼亚共和国正式诞生。然后呢，后来这个就是那个发起人呢，就是肯尼亚塔啊，当了开国总统也尊为国父，然后呢，慢慢就开始了非洲人民自己的一个时代，嘎，由此也是后续的辉煌，踉跄千里，当然越跑越稳定嘛，毕竟他是这就嘎，就是就不断的一些发展，慢慢找到了自己的节奏。首先来说，他们在整个东洲的非洲东部，东部非洲最大的一个经济体，要算是人家肯尼亚，人家是在那儿的。然后实际的哪一些生意慢慢的弄得起来呢？一个是有所谓的三大支柱：红茶、咖啡还有花卉，就是农业。你毕竟刚才人家说的，它土地很肥沃，而流牛奶的那个描述，嘎，这种肥沃的土地里头摘下来是啥子？红茶，哦，就摘出来。咖啡，你看这都是附加值比较高的。花卉，你不能，哦，我这个，你说非洲人的这个肯尼亚人民很会些东西，嘎，这都是比较精神享受，嘎，附加值比较高的农业。好，这是一坨，这个第二坨，以野生动物大迁徙而闻名的这个旅游业，这个包括我们这一次不是说本来计划7月22号出发，肯尼亚，坐满就发财，咱还想在，反正还差三位，现在看的样子怕是坐不满了，嘎，还差三位，坐满就发财，7月22号罗岗带队，本来这个肯尼亚传奇是准备在肯尼亚，嘎，什么日落草原呐、什么白寿宴的时候跟你们讲的，哎，我说。看的样子吧，是最后的财位喊不满了，我现在就跟你们讲了，嘎，反正这个是肯尼亚很重要的一个经济来源。我们 CCTV 央视每一年只是每一儿就在肯尼亚天上旋，那个地方叫马赛马拉，就是登斗看那个动物大迁徙，这是全世界都著名的一个项目。所以37000元人民币一个真是不贵，零购物啊，朋友，十日，嘎，不好意思，我有点激动，又该打广告了。反正就是它这个地名叫马赛马拉，它是一个小镇，这个镇呢，一个就是看动物大迁徙，二个那边应该挨都应该是赤道啊，那个是打卡的，左半球右半球，左脚右脚一踩就可以那种，嘎，这个就是叫角马，这种野生动物，成千上万的从那河沟过去，叫天河之渡，吸引都来自于全世界，包括我们 CCTV 的镜头，嘎，这个也是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支柱，农业是个支柱，旅游业是个支柱。然后呢，之前我们连线的这个肯尼亚的那位导游老师们讲的，肯尼亚人家科技方面呐、人家什么什么点，你的点不点外卖好像在什么的，是不是说的？打车用手智能手机地图，各种科技基础设施方面，最近几年也发展很好。其中也客观讲，我们中国这种原罪很多，包括有一条铁路也是我们中国援助的。2017年的时候，他们那儿的一个港口叫孟巴萨，这个也是我们中肯人民友谊的一个象征，就是他们的那个孟巴萨这个港口，就我们中国的船，军舰那些要停来有多方便的，嘎。然后呢，从这个港口到他们的首都内罗毕之间修了条铁路叫孟雷铁路，2017年就通车了的，这个是我们中国
为标准修建的一个铁路，原来那儿哈，大皮车嘣嘣嘣嘣，十个钟头嘣不过去的，一铁路一修，十个半钟头平平稳稳就到了。这个也是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一个旗舰项目，被肯尼亚人民也是叫。

0: 其实踢得还算不错了，
1: 至少他完成了90分钟的比赛。
0: 对，第12分钟还有第37分钟，他有2次破门的机会，但是都被这个西班牙的门将西蒙给扑了出来。而上半场呢，他踢得也比较的活跃，不只是像最开始小组赛的时候大家诟病的哈，在那儿等球哈，而是经常回撤去要球拿球。而下半场呢，西班牙的优势更加的明显，得不到队友的有力支援呢 ，C 罗基本上就是没有机会了。
1: 是的，赛后葡萄牙媒体也为葡萄牙队打了分，门将科斯塔以及左中卫维加以及左后卫门德斯都拿到了最高分8分，而表现呢远低于预期的毕费还有维蒂尼亚以及右中卫迪亚斯，可以说葡萄牙的那个失球跟他也是有一定的责任啊，他们是拿到了球员当中的最低分啊，只有4分。而在指挥上有失误的马丁内斯啊，也就是他们的主教练，是拿到了3分。这说明啊 ，C 罗的表现不好不坏，中规中矩啊。对于一位41岁的老将来说啊，已经是难能可贵了。
0: 其实西葡之战攻防转换算是比较快的，实际上呢，比赛的最后阶段换下 C 罗或许可能是更为合适的。但由于在换人上的失误呢，已经用满了5个换人的名额，马丁内斯没有办法再使用16分之1决赛对克罗地亚，然后替补上场完成绝杀的贡萨洛拉莫斯了哈，没有办法把他换上来。不过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马丁内斯解释说 ，C 罗他有打满90分钟的体力，他本来考虑加时赛上贡萨洛拉莫斯的，所以这种互相推锅嘛，
1: 是因为到了这个加时赛之后会再多一个这个换人的名额啊，所以他这样考虑呢。也不是说没有道理啊，但是对于马丁内斯的这样一个执教风格来说啊，但凡是赢不了的比赛，他一定会让 C 罗打满全场。

0: 下，这就是足球，这让人很难过。虽然说离开，但是我的头脑也非常的平静。就像我昨天在新闻发布会上所说的那样，我付出了一切，我付出了我的最好，我问心无愧的离开。这就是一位足球球员的生活，我们得继续向前，球队也踢出了最好的水平。在这样的比赛情况之下，我觉得没有什么可指责的。
1: 而 C 罗也承认哈，今年的世界杯将是他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届世界杯了，但是否认马上就要告别葡萄牙队。他说还没有最终决定，他说这是我的最后一届世界杯，这是事实，至于其他事情，现在我得跟我的家人们一起思考，我不能在头脑还发烫的时候做出决定。明天我会正常的起床，我在国家队拿了三个冠军，而之前我们从来没有赢过什么，最好的冠军是2016年欧洲杯的冠军。明天我会平静的醒来，明天将是新的一天，生活会继续。我觉得他很喜欢，就是自我催眠的那种感觉哈，就是很多的一些话，比如说啊，我不会在意一些结果，但是他对自己参加国家队拿到过什么荣誉记得非常的清楚。
0: 那
1: 他说我不会在意很多的一些细节，但是在发布会上的时候，
0: 他一直在强调一些细节，
1: 他会记得台下的坐着的那些记者是不喜欢他的，所以我觉得 C 罗还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一个人。
0: 是的，C 罗其实也知道啊，世界杯之后，尤其是葡萄牙队以这种方式离开世界杯，西班牙籍的主教练马丁内斯肯定会告别葡萄牙队的帅位，因此呢，他也向主教练做了告别。他说，我想向主教练说的是，他是一个我非常喜欢跟他一起共事的人，他是一位伟大的教练，他为葡萄牙所做的一切是非常重要的，他赢得了一个冠军，我对此非常的看重啊。那表明你得有多好才能为葡萄牙队赢得一项冠军，我只有对他说感谢，希望他有最大的幸福。
1: 说到马丁内斯哈，其实葡萄牙在被西班牙绝杀的那个时刻，马丁内斯的合同其实也跟着就到期了。
0: 是的，
1: 没有续约，没有缓冲，也没有回去再商量之类的缓兵之计。那赛后发布会上，他直接宣布卸任，到此为止。
0: 他说的话也非常的直白，他说我来到葡萄牙就是为了赢得世界杯，如果赢不了，继续下去没有意义。就是这样一句话，把职业足球的残酷摊在了桌面上。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卓然非凡，战斗不息，在人生的赛场上，我们一往无前。欢迎收听《体坛风云》。
2: 近在六点，畅聊社会话题，透过体育纵览人间百态，说体坛，

0: 52岁的西班牙人2023年1月份接手葡萄牙国家队，带队45场，32胜6平6负，胜率达到72%，还拿过欧国联的冠军，一度被认为是这支葡萄牙最为适宜的掌舵人，但世界杯止步16强，一切都戛然而止。
1: 但是呢，他也没有去找借口，也没有提什么伤病的问题啊、运气的问题啊、裁判的问题啊，没有把这些责任甩给任何一名球员，他把标准卡得很死，因为他的目标就是世界杯，够不着那我就走。
0: 而这跟很多教练再干一届还有合同，那等下次大赛的那套说辞完全不一样，有点像之前那一位德国的教练哈。那马丁内斯也强调这个决定并不是在赛前就做出来的，但路也没有彻底堵死过，只是结果出来了，那逻辑也就很清楚了，合同今天到期，因为输球了没有兑现我的承诺，那就不再继续了呗。
1: 他同时还专门去感谢了葡萄牙足协和足协主席，从头到尾都说啊，他是得到了支持的，但是支持归支持，成绩就摆在那儿，他自己比谁都清楚。
0: 还有意思的是他对 C 罗的评价，因为刚刚也提到了哈，他说 C 罗最开始我来的时候，我对他的位置还是存疑的哈，因为他自己刚来葡萄牙的时候，正好赶上关于 C 罗位置存在很多疑问的这样一个混乱时期，这个话里面其实包含的信息量可不少，因为在2022年世界杯之后 ，C 罗在队里到底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到底适不适合继续首发，在葡萄牙国内其实也引发了非常大的争议，而在马丁内斯接手之后就把这件事情给稳住了，因为都让他首发了。
1: 是的，他管 C 罗叫做模范队长，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客套啊，后面跟着一长段具体的评价，他说不仅是在进球这个方面，包括助攻啊，包括日复一日的奉献精神，他是一个榜样，是我们必须要加以庆祝的存在。
0: 而在那种输球及走人的发布会上呢，其实也没有几个人会愿意花费这么长的篇幅去夸一个球员哈，但是他这么做了，而且夸得非常具体，他还说到了赛场上的数据呀、更衣室里边的人性层面，还有训练当中的投入哈，全部都点到了。
1: 其实也能够看得出来啊，两个人拥有那套合作的模式啊，马丁内斯呢是给了 C 罗足够分量的尊重和相匹配的战术地位，而 C 罗呢也运用自己的表现给予了回应。世界杯的出局当然不是某一个人单独的缘由，而是整支球队在关键战役上呢没有能够顶住。
0: 他还说出了另一句算实话吧，他说在国家队里拥有好球员是很容易的事情，因为他们全都是最优秀的，但真正重中之重的是去组建一支完整的球队。
1: 其实这句话确实啊是点出了葡萄牙队这些年所面临的困境啊，阵容从来都不是那么差，甚至可以说是相当的豪华，但是呢把一群天赋出众的人捏合成为一支能够去赢下淘汰赛的球队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了。而马丁内斯呢至少做到了带领球队去赢得欧国联的冠军，但是没有做到在世界杯的舞台上走得更远。
0: 而他把自己和这支球队之间的这段关系定义得也非常的清晰，45场比赛葡萄牙历史上最好成绩之一，有欧国联的奖杯，有打破的记录，还有他带走的那份美好回忆，但是他并不会再多留了。
1: 发布会的最后呢又回到了感谢上，他说感谢球迷，感谢人民，感谢教练团队，他说自己实在是没有办法用言语去形容那种自豪感，我会把这份记忆带在身边，终生去铭记。
0: 这些话从一个刚被淘汰当即就宣布离任的外籍教练的嘴里边说出来，那整体的节奏是非常快的，一点都不拖泥带水，同时呢也不怎么煽情哈，哪些该承认的就承认，哪些该感谢的就感谢，哪些该结束的那也就此结束了。
1: 那现在这个压力是给到了葡萄牙足协这方面啊，马丁内斯走的时候确实没有带任何的犹豫，这就意味着继任者同样也得去面对那样一份啊一模一样的标准啊，手里呢你也是这样一批顶级级别的这样的球员，而且是拿到过欧国联的冠军的，但是世界杯呢你下一步如果再去参赛，那目标就是要突破16强这个天花板了。
0: 还有就是 C 罗还继续会不会继续待在国家队啊，那新教练到底会由谁来接手，战术上要不要去进行相应的调整，这些问题其实都在马丁内斯之后要留给下一位继任者。
1: 我觉得干 脆让 C 罗当主教练吧。主教练兼球员，他自己想上就上啊，不想上就可以在下面指挥。
0: 他当主教练，他应该对球员会非常的严格哈。
1: 啊，
0: 确实对于目前的西班牙来说，对于目前的葡萄牙来说，确实有一手好牌，但是怎么去出啊？这些牌确实是一个问题。
1: 嗯，
0: 而目前马丁内斯留下来的72%的胜率，还有欧国联的奖杯，还有那句赢不了就没有意义的直白的表态，其实已经能够足够去概括他的这一段执教经历的全部了。
1: 其实实话实说，客观评价马丁内斯他能做到的最好也就是这样了。
0: 对，而且对于这个 C 罗的位置的问题啊，其实很多的球迷也比较的清楚哈、啊、这种关系。
1: 嗯，
0: 其实 C 罗有一点点像内马尔在巴西队的作用，但是安切洛蒂却没有让内马尔去常常首发。
1: 对，你看安切洛蒂这个不用内马尔，但是最后结果也没有得到特别的好的一个结果，而且也会因为不用内马尔得到国内球迷的口诛笔伐。
0: 是，
1: 所以你用或者是不用啊，那最终的都是要靠成绩来说话。
0: 是，确实这可能是主教练在拿到这副牌的时候真的要去好好思考的问题了。
1: 而且对于球迷来说啊，永远都是没有上场的那个就是最好的。
0: 确实。

0: 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红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1: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阖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0: 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7内江交通广播体坛风云，我是然哥，
1: 我是非凡。
0: 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体坛热搜词的另外一个热搜词，那就是今天早上的

0: 世瞩目的比赛啊，美国对比利时，
1: 本来应该是一场平平无奇的小组赛嘛，哈，其实赢了的话，其实对美国来说可能会是突破，但对比利时来说，他们应该是进过八强的吧？
0: 嗯，
1: 没有问题的哈。
0: 是的，
1: 这场比赛主要还是有一些赛前的因素导致他哈、啊、举这个万众瞩目。
0: 嗯，
1: 那比利时国家队呢，以一场酣畅淋漓的4-1，也是一个很多朋友没有预料到的比分，大胜东道主美国队，稳稳拿下晋级名额，强势挺进八强。这场胜利不仅是比分的碾压，更是一场直面争议、击碎偏见的完美回击，用无可辩驳的赛场表现打破外界对球队的种种质疑和不公。
0: 其实这场比赛开打之前呢，比利时就深陷诸多舆论非议啊，因为上一轮的小组赛，球队是历经了惊心动魄的逆转大战啊，是苦战到加时绝杀对手啊，应该是淘汰赛啊，不是小组赛啊，
1: 嗯，
0: 是在这个16/1决赛当中啊，
1: 对塞内加尔的比赛哈、啊，
0: 对，而且呢是付出了巨大的体能代价的，所以不少外国媒体和球迷啊都开始唱衰比利时，认为球队的体能透支了啊，状态呢也不稳，难以顶住美国队的冲击。确实，美国队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啊表现的都很出色，
1: 是，
0: 甚至会预判啊比利时应该就在这场比赛当中啊就止步了。加之赛场内外的诸多争议论调的加持，比利时其实背负着不小的舆论压力，处于不被看好的那个境地当中。
1: 但是真正的强者哈、啊，只在赛场上来证明自己。在这场比赛一开始呢，比利时就迅速的进入到状态，展现出顶级的强队的统治力，用高强度的高压逼抢掌控比赛的节奏，牢牢压制对手，攻防两端双线发力，前场进攻呢也是非常的流畅和犀利的、
0: 嗯、
1: 后场的防守也是稳健扎实的，也完全颠覆了外界对比利时啊体能不足啊，你这个状态疲软，这个什么前世界第一哈、啊，已经这个日薄西山了，
0: 这样的一些刻板印象，
1: 对，非常刻板的印象。
0: 确实，到了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呢，比利时依旧是掌控着全局，进攻效率持续拉满。到了第57分钟，抓住了美国门将的一次失误，完成了抢断破门，进一步的扩大了比分优势，彻底的瓦解了对手反扑的希望。球队的进攻呢，也是多点开花，像德凯特拉雷是交出了2射1传的亮眼的数据，成为了赛场的核心，也盘活了全队的进攻体系。而替补登场的卢卡库也在补时阶段破门锁定胜局，将比分定格在了4-1。反观美国队这边呢，全程都被限制，只能靠零星的反击寻找机会，无力抗衡比利时的整体实力。
1: 那本场对决比利时赢得的可能不只是比分哈、啊，更是直面赛场不公的硬核的胜利。作为本届东道主的美国队，坐拥主场之力，全程享受着隐形的赛事红利还有规则的偏袒，不仅拥有主场氛围的加持、赛程的优势，更获得了区别于其他球队的特殊规则的优待。诸多偏向东道主的判罚还有政策的倾斜，也让赛场天平其实从一开始就已经倾斜了。
0: 是的，外界普遍认为啊，拥有多重优势的美国队大概率啊会凭借东道主的特权拿下晋级的名额。但是纵观全场，比利时始终稳扎稳打，攻防兼备，战术清晰，完全无视这份赛场上的偏袒。球队呢也用犀利的进攻、强硬的对抗和稳健的防守，一点点的打破了东道主的特权壁垒，让所有的主场红利、规则优待都彻底的失效。所谓的东道主光环、赛场的不公的偏袒，在绝对的硬实力面前，终究还是沦为空谈。
1: 确实，
0: 赛后呢也有很多评论说啊，这特朗普是白忙了一场啊。
1: 而且这场比赛哈、啊，比利时也不依赖运气，不畏惧不公，不畏惧东道主的所谓的一些专属的加持。那他在争议还有倾斜当中，也算是逆势突围了。那这支老牌劲旅也顶住了赛场舆论还有规则偏袒的一个双重的压力，用一场压倒性的大胜啊，击碎了所有不公和偏见。至此呢，美加墨三支东道主球队全部出局，而加拿大和美国均是完败。墨西哥呢还和英格兰那一场打的还是不分伯仲的哈。所以世界足球的格局如此，东道主啊也是没有奇迹的。
0: 是的，其实这场比赛我在看直播的时候就感觉啊，上半场两队都踢得挺随意的，
1: 嗯，
0: 就是比利时这边呢好像也有点带着气在踢球的感觉，就是虽然说是2-1领先吧，但是双方啊都在防守端没有那么的严谨啊，就不像是一场淘汰赛。

0: 美国的门将啊。
1: 对，反倒是像是一场这个友谊赛的感觉啊，双方都没有拿出那种特别严谨的态度。到了下半场呢，那实力占优的一方呢，就完全掌控了比赛。
0: 是。
1: 应该说，怎么说呢？阿瑟·费里这个童话的诞生方式不是那么的典型。
0: 阿瑟·费里作为英国本土的大满贯的选手，其实英国本土的网球选手，还是挺多的。但是主要是女子方面可能表现的亮眼一些哈，像这个拿到这个美网的拉杜卡努，还有早期的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个英国的选手啊，但是左手将，但是我忘了叫什么名字了哈。然后再到现在的阿瑟费里作为外卡，还有本土独苗，连续两轮五盘大战，连续两场决胜盘抢十。他先是熬过了贝尔赫斯，又在中央球场是掀翻了迪米特洛夫，打进了温网男单的八强。
1: 这个阿瑟费里啊，他确实是英国球员，但是他却出生在法国的塞夫尔，父母呢其实都是法国人。这个名字啊，其实就是一个很法国的名字啊。而 ATP 的前100的法国球员当中呢，其实就有这个阿瑟菲斯啊，阿瑟林德克呀，啊，还有阿瑟卡佐呀，所以阿瑟这个名字啊，就是一个法国名字。
0: 阿瑟到底是外国人的这个姓还是名呢？应该是姓吧，姓氏哈。
1: 他既然有这么多重名啊，估计是姓啊。
0: 对，那他的母亲呢，曾是职业球员，还曾代表中国香港参加过联合会杯。父亲呢是一名商人，也是法国足球俱乐部洛里昂的主席。
1: 哦，所以这样的家境啊，能够住在 SW19。温布尔登的这样一个小镇上啊，其实是不足为奇的。他在全英俱乐部周边长大，上学呢也是在附近。而在本届的温网呢，他就是从家里走到这个温网赛场啊，一路走到这个中央球场的聚光灯下。
0: 而费里走的并不是传统的职业青训路径，而是去了斯坦福大学，在美国大学的网球体系里打了3年。他的身体条件同样是非常典型的哈，因为他只有是非典型的，因为对于这个男子网球运动员来说，普遍都是180以上的身高，
1: 就这个身材啊，其实对于这个，比如说拦截啊，还有这个覆盖面啊，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0: 还有对于发球啊，他的对于这个在男子网球里边175的这身高，真的占不了太大优势
1: 啊，
0: 只能够可能占灵活的优势吧。因为他没有办法和别人去比那个绝对力量哈，只能够去更早的抢点，更快拿走对手的时间，更多的往前压，更多的是在往前得分。其实这个方式可能更适合温网的这个打法哈。
1: 好，而在本届温网的比赛当中呢，细节是各种拉满啊，像第一轮对德祖赫，对手是一直和主裁各种唧唧歪歪啊，这个费里呢干脆就戴上耳塞。而到了贝尔赫斯那场呢，又是酷热，又是流鼻血，还多次落后，最后是在决胜盘抢十的时候硬是拿了下来。再到迪米特洛夫，第一次站上中央球场，前排是坐着费德勒啊，他又是五盘，又是抢十，又一次死里逃生。
0: 所以说哈，费里呢就是本届温网最大的本土童话。这则童话其实也很戏剧性，因为法国出生，温网长大，美国大学体系打磨出来的一位英国球员，在大满贯用耳塞、鼻血抢食，还有中央球场的欢呼，把自己打成了英国球迷新的精神寄托。
1: 确实啊，他也挽救了英国网协的脸面啊，毕竟是本土赛事嘛。
0: 确实啊，
1: 然而这并不是一条可以被复制的成长路径。你总不能对英国网协说，你看，把孩子送去斯坦福啊，家住在温网旁边啊，父母呢一个懂网球，一个懂商业，然后这样的球员就可以打进温网八强。
0: 确实，因为他的成长条件太特殊了啊，所以他也没有办法成为任何人的一个模板。好在呢，本届温网他成为了自己，他打到这个阶段也算是成就了自己哈。
1: 是的，八强赛呢，他要面对科伯利啊，他也不是说没机会吧，因为两个人今年年初啊，在澳网首轮其实就交过手，当时呢，费里是从资格赛突围之后三盘直落，爆冷了20号种子科伯利。费里的童话呢不是那么的典型，但是这样的童话确实是发生了，也许童话还会继续呢。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1: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2: 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都抵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现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在这时段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今天中午我们还有讲到人就是要知足，当你发现很多事情你想通了之后，你只要自己感到快乐，我就觉得行了。
1: 是，
0: 不要去比较，你因为一比较，我感觉怎么样都不快乐。
1: 是的，
0: 你比如说今天有朋友说，哎，我这个走到哪个彩票店儿，停下脚步走进去，
1: 刮了一张刮刮乐，
0: 哇哦，
1: 没
0: 中了，
1: 哦哦，中了，
0: 对，中了，然后很开心，
1: 是。
0: 接着坐下来一想，别人中的比我多，而且呢是人家运气好
1: 哦，
0: 我是买了好多次才中了一张，那瞬间就不快乐了。
1: 那我不会，即使我可能中10块20块，我觉得那还不错，我刚花了20块钱，这20块钱又回来了。
0: 你看，所以你是一个比较知足的人。
1: 是，
0: 有句话说得很好啊，知足者常乐。
1: 没错，
0: 所以大家都尽管的乐呵乐呵啊。好，我这两天刷到那个朋友圈的时候，有看到一个微信的推文，
1: 哦，
0: 很有意思，
1: 说的啥，
0: 这些天呢，大家知道啊，咱们经常出去吃的一样小动物，还有
1: 小动物，
0: 它算是小动物吧，
1: 啊，什么
0: 水里游的那个有钳子的呀，
1: 有钳子的，
0: 哎，
1: 夏天的呀，
0: 啊，怕啊，呜，它还大概是9、10月份吃吧，
1: 哦，
0: 不是那个金酒什么那个银石，哎，银石有这个盘海的做法，现在好像没有，因为以前我记得我家里面有张那个就是那个螃蟹的票，
1: 哦，
0: 然后我给人打电话，好像过年那几天吧，
1: 哦，
0: 我还说，哎，大过年
1: 中秋节的时候啊，一般就吃了个噻，
0: 过了噻，不晓得呀，打电话说，哎呀，我要在这儿拿盘，
1: 没得了，
0: 哦，专家说。美女，我们是每年的9月、10月才有，平时都没有。
1: 是，
0: 要土个儿都不晓得，
1: 也浪费了个，
0: 还是季节性的哈。
1: 是，
0: 其实夏天一般这两天吃比较多的就是那个小龙虾。
1: 是的，小龙虾必须要配点八加一啊！
0: 哎呀妈，
1: 哎呀，
0: 大排档啊，
1: 好香啊，
0: 小餐馆啊，
1: 是的，
0: 甚至于自己家里头啊，这个喊些朋友啊，三五两味的在屋头，哎呀。
1: 就开始
0: 蒸起
1: 了干，
0: 哎，你们就虚起了，
1: 我们4点钟就开始讲这个了。
0: 哎，没就是搞耍的了哈，讲的口水都来了。
1: 是的，
0: 因为我看到有一个朋友说他就是去逛超市的时候，他发现小龙虾很便宜，
1: 哎，今年好像确实价格还不错哈，
0: 他分了大中小虾嘛，我觉得还好，
1: 还好，
0: 而是因为现在的养殖人多点了嘛，所以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
1: 哎呀，是，
0: 他说他看见的那个小龙虾只要12.9块，
1: 12.9块，
0: 他觉得建国是最便宜的
1: 啊，挺便宜了，
0: 毫不犹豫下单买了6斤，然后呢就请朋友在家里面小聚了一番。
1: 哎呦，好惬意啊！
0: 对，吃完之后呢，哎呀，还拌上了这个泡面，关键是他吃饱喝足，然后发现面前摆了一堆壳，
1: 哦，
0: 他突然就开始脑补这个东西了，发散
1: 什么
0: 想
1: 什么，
0: 他突然看见那堆壳，感觉龙虾像蟑螂
1: 啊。这不是昨天有人在说哈，这个小龙虾是水里的蟑螂是吗？
0: 对，他说，哎，有没有一种可能小龙虾就是水里的蟑螂
1: 啊？但是这样一想的话好像真的有点败胃口，哎，
0: 非常的败胃口。
1: 对，
0: 现在当然你看这个小龙虾应该是很多人喜欢的，
1: 那必须的，
0: 网友不服了呀，
1: 不服了，
0: 那必须来就评论了，好多神评网友，
1: 怎么说？
0: 有一些朋友就给他直接科普了，说哈，那不一样，小龙虾里面有虾肉嘛，
1: 对，
0: 蟑螂是没有所谓的肌肉，全是靠着体液的压力来运动，所以一脚下去就爆浆了。
1: 哎呀，
0: 这个评论更让人觉得恶心，
1: 恶心，
0: 然后
1: 很有画面感，
0: 对，再一联想到说这个水里小龙虾，你就觉得更没有办法了。
1: 是，
0: 然后另外一个朋友真的很搞笑，他说，兄弟，你格局要打开
1: 哦，
0: 蟑螂就是家里的小龙虾，
1: 它更恶心。
0: 哎，然后有你再想一想，思维再跟上这个，就是兄弟把格局打开这一点。如果说蟑螂就是家里小龙虾，如果蟑螂能食用的话，那现在蟑螂不会泛滥，因为一旦在中国
1: 就被吃掉了，是不是？
0: 因为如果真的蟑螂像小龙虾一样好吃的话，早就灭绝了，哪里还轮着它这个泛滥？然后大家在家里面看见之后觉得可怕
1: 啊！那广东的蟑螂应该很受欢迎吧？
0: 那必须的呀，甚至于可能到时候就要出口啦。
1: 哦，
0: 个
1: 个头又大，
0: 对，远销到这个各地去吃什么的。然后还有朋友说，你不管是啥，很多东西还是要靠调料，放什么辣椒面啊，什么花椒，什么一堆 料理，完了之后一样好吃。
1: 对，
0: 但是你可以把它打成粉，然后做成丸子。哇，我觉得大家脑洞真的好大开。但还有朋友给大家科普的说，广东有一个东西叫水蟑螂。
1: 水蟑螂，
0: 对，它很卖的很贵，按两卖的。
1: 哦哟，
0: 对对对，然后就椒盐之后又香又脆。但说实在话，关于不管是。除了这种虾蟹之外，其他的虫子我真是没有办法接受，
1: 不敢尝试啊，
0: 不敢尝试。
1: 对，
0: 你比如说那个贵州云南那边要吃那个炸的那个东西叫啥玩意
1: 儿？你会发现很多的那种景区里边哈，特别一些小镇哈，这个摊上都有卖，但是我从来没有尝试过，
0: 不敢
1: 吃过的人。

0: 都说很香哎。如果你让你真的尝试，你是 OK 的吧？
1: 哦，我不 OK，、
0: 哦、你不 OK
1: 啊、
0: 哦？
1: 对，就可能是心里过不了那一关
0: 啊、
1: 哦。
0: 那不行，我真的不行。
1: 对。
0: 但还有朋友说，你不要觉得就是这句话是什么，有没有一种可能，小龙虾对等蟑螂之后你会觉得很恶心？是你没有发现其实蟑螂它大有用处
1: 哦，
0: 因为好多花生酱和那个化妆品里面会添加蟑螂。
1: 花生酱是我吃的那个花生酱吗？
0: 对对对对对。白条先生说油炸吗？油炸蟑螂你吃吗？小龙说你把肚皮聊饿了，要负责。我怎么负责呢？空投给你，来张嘴，一只巨型的来了。
1: 瞬间我就对那个花生酱有点那啥了，
0: 有点怎么样了？不敢吃了是吗？其实你就
1: 饿，平时我也基本上不吃哈，吃火锅那些我也不加那个花生酱
0: 啊。对对，花生酱这个东西好像是加面包里头的吧？然后还有一个朋友他更发散，他就说螃蟹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水里的蜘蛛呢？就想到都有那个脚，好像是有一点点感觉。
1: 哦，这网友真的脑洞大开哈。
0: 对，所以对于你看，对于这个吃的这部分啊，大家都那个啥。但是如果说你此时此刻在也不是说就这段时间吧，你在管理自己的身材各方面，你觉得这句话很恶心的，你不吃小龙虾可能就
1: 那不行
0: 啊？咋的？不行，
1: 口水都倒出溜哈。
0: 啊，不得行的。
1: 对，
0: 还有些是说，哎呀，你格局再大开点嘛，那个碳基生物都可以拿来吃。你真是可怕的。刚刚说的，如果你想到这些东西跟吃的，然后跟你有一些很倒胃口很恶心的东西联系在一起的话，你可能就不太想去这个东西，会抑制到你的食欲。
1: 是的，
0: 那我们就把那个
1: 怎么
0: 转变一下。如果你最近在比如说
1: 减肥、那我就天天想这个是吗？
0: 对，管理身材啥的，你就去搜一下这些说法呀，或怎么样，你可能那我不想吃。
1: 那我会不会想着这个小龙虾就越想越饿？哇，这个麻辣味的好鲜香哦，这个蒜蓉味的好好吃，好香哦。那我还要加一点泡面，结果越聊越饿，
0: 越聊越饿是吧？
1: 对，干嘛还减肥啊？
0: 白小仙是说钓鱼还要驱嘞，逮到穿钩钩，那你自己去钓好了。但是你钓了之后，你会把它的内脏什么要丢掉啊？你又不会全部一起吃掉，真的是。但是你刚刚说你会想得越来越饿，现在大家在管理身材的时候嘛，尤其是夏天到了，除了刚刚我说到的，我们要去大排档吃小龙虾呀，要去哈，小酌几杯呀，
1: 对。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穿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红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3: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

0: 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欢迎各位，我是小倩。
1: 相反，我是钟玲。
0: 在我们节目时段，可以添加到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进入底部菜单栏医疗器直播间和我们互动，或者是搜索抖音号小倩的下午茶，跟我们一起互动起来吧。刚刚提到了夏天是一年一度的减肥季节，虽然我们每天把减肥挂在嘴上，
1: 但是从来都没有行动过。
0: 对，不管，反正我就是在减，
1: 好
0: 没得成效，
1: 好像说了
0: 自
1: 己说了之后自己就会减下来一样。
0: 对呀、就你刚刚看到的，你说你经常看那种减肥的一些视频啊，一些推文什么的，管他的，我眼睛看了，我肥就减了。
1: 那只收藏，从来不实践。
0: 对，科学是说你额头冒汗了，我额头没冒汗，没有
1: 出油了，
0: 出油了，你连汗和油都分不清。哎呀，真的是，你知道出油证明我在减肥。可能我的脂肪有在分解和燃烧，就是每天 PUA 自己，我随时随地都在减，嘴巴是一点都不能给苛待着。刚刚还有人在问那个白天先生说，你们是不是要去吃火锅啊？哎呀，可能我们在大家的心目当中都是那么好吃嘛。
1: 对，一到了这个时间节点哈，就好像大家要约着一起去干饭了。
0: 对，一个月的工资全炫嘴里了，一点都不浪费。
1: 是，亏到了谁都不能亏到了嘴啊。
0: 对呀，嘴是跟着自己的呀，跟自己配的。但是这个减肥呢，大家有不同的方法。好多人有一个什么减肥法，就是每天只吃土豆、胡萝卜、西兰花，限定种类。现在，我的妈呀，这是
1: 好寡呀，
0: 这是要做一只兔子吗？土豆、胡萝卜、西兰花，这寡的我。
1: 是，可能再配一点什么蛋白质，比如说蛋啊、鸡胸肉啊这些东西，哇塞，确实非常健康啊。
0: 科学是说女生太瘦不好看，但不好，什么全是骨头，到底好不好看？你说清楚点儿，一会儿瘦好看，一会儿又是补什么全是骨头什么的，你真的谁？还有一些朋友给自己就是总结了一套减肥方法，叫麦当劳减肥法。
1: 哦，
0: 什么玩意儿？
1: 什么？
0: 麦当劳能减肥？
1: 那我今天早上吃了应该能减吗？
0: 能减吧。当安慰自己。
1: 是，
0: 人家的减肥法是说去吃一个很小的双极堡，就是很越来越小。
1: 哦，
0: 这那么大，就那么大。
1: 我今天早上吃的那个也不大啊，可能只有拳头那么大。
0: 哦，就满足，然后你的胃口完之后，你可以制造缺口。哇，这些人已经减肥到这种以科学的这种计算的方法来搞到这个上面了吗？看的是学霸哦。
1: 就是在这一方面的话，就是还是有研究了。
0: 对，还有一些朋友总结了一个减肥方法，叫做精神小妹儿减肥法。
1: 精神小妹，
0: 就是你幻想自己是一个精神小妹儿，每天多走路，少吃东西，靠一些幻想方法减重。
1: 幻想自己吃过了
0: 呢？
1: 幻想自己吃过了
0: 啊？幻想什么呢？
1: 啊，
0: 我觉得真的，然后有一个，因为很多人说就是怎么的呢？他实践过，因为就暴走的比较多，
1: 是。
0: 然后如果很饿的话，那么你就好几个人，凑出点钱买个馒头分着吃。什么？
1: 已经生活过成这样了吗？
0: 就是你约你的朋友，如果减肥，
1: 是
0: 天天早上8、9点钟、10点钟左右，然后呢，
1: 你说是早上还是晚上？
0: 早上
1: ，
0: 早上9、10点钟左右呢，就约一起散步，
1: 是
0: 一口气走个7、8公里。
1: 哎呀，这走到面馆门口，不吃一碗牛肉面吗？
0: 互相监督不可以，
1: 不可以。
0: 然后一口水还不能喝。
1: 哎呀，我的老肠挂肚里。
0: 哎，那老实在是我的不得了了。
1: 好。喝水，
0: 不买那个馒头，我们就3个人分一个馒头。我觉得
1: 还有力气走回家吗？
0: 是，如果到这个时候我在其中，我可能要为了馒头打架吧，少吃一口都不行。
1: 是，
0: 但是还有一些什么光吃面包什么减肥的，去便利店只买便利店的东西吃来减肥的
1: 啊？
0: 大家是怎么总结出这些方法的呀？真的，我觉得这好有力量感呐、
1: 但是我觉得我的肚子一点油气都没有哎。
0: 那不行，真的不行。哎，
1: 是。
0: 哎，有一年我们这儿有来了一个实习的妹妹
1: 啊，吃馒头吗？
0: 对对对，你记不记得？她告诉我，她说就是那个馒头减肥法，就只吃馒头，然后喝白开水。
1: 哎，其实我发现大学生都这样，因为有一段时间我妹妹也告诉我，她说她在学校是怎么瘦下来的
0: 啊？真的呀？
1: 对，
0: 她真瘦下来了。
1: 真的瘦下来了，每天不停的运动，不停的运动，然后
0: 运动那不行，
1: 然后还要吃一些水煮菜，还有就是刚刚提到的吃馒头、喝白开水这种，对，
0: 哇，天哪，他们真的是有一套自己的那种方法呀。
1: 对，但是放在我们这些打工牛马身上好像不行。
0: 那不行，但是有一

0: 些打工的牛马也总结了一些方法，
1: 比如说
0: 夜断
1: 咋呢？
0: 三件套，就是用那个喝代替吃
1: 哦。
0: 你比如说什么东方树叶加鲜奶，有一些什么宝矿力水特加那个什么水溶 C，
1: 喝了来真的不会拉肚子吗？
0: 就是把自己从一个纯牛马变成水牛马，
1: 只喝水。妈呀！所以每天就是坐在这个工位上来回的不停的上厕所，是吧？
0: 对对
1: 啊，这倒也是一种锻炼的方法呀。
0: 对啊，
1: 突然发现
0: 你起来运动走动了。
1: 嗯，
0: 然后他们研究了公认的那个夜断三件套，就是营养快线，
1: 哪一些？
0: 然后瑞幸的小朋友拿铁
1: 啊，你
0: 确定、这个、
1: 你做到了？你每天都在喝，
0: 但是我其他也没有少吃啊，人家只喝不吃。
1: 那你以后早上喝一杯这个就不要吃其他
0: 东西了。那不行，那我可能中午你就把我扶进去了。还有那个什么星巴克的鸳鸯红茶拿铁
1: 哦，
0: 就是你只喝
1: 是
0: 不吃
1: 不行。
0: 那不行
1: 不行，
0: 我完全不行，这少吃点都不行。哎呀妈呀，算了算了，这不适合我们。
2: 一直相信着在世界某个角落会有专属于我的

0: 赛事，北京时间16: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6: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7: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8: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现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欢迎各位，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刚说到这个夏天，好多人在瘦身、身材管理各方面有发现很多种方法。
1: 是的，
0: 好多这个打工人呢，奉行的一套方法就是刚刚说的夜断。
1: 没错，
0: 看了一下，算了吧，朋友们，
1: 算了，一点都坚持不下来啊。
0: 而且为了身体健康，我真的觉得没必要。
1: 哦，是的，
0: 你这个人的一生啊，对吧？
1: 对，就是要快乐呀。
0: 对呀、啊，而且吃饭和呼吸就是最重要的事情。
1: 嗯，
0: 你不呼吸了你就没了，对吧？你不吃饭有可能对吧？
1: 哎，是的。
0: 所以你当你就是在着重关注你呼吸的时候，你会发现呼吸是最难受的事情。
1: 是，
0: 如果你关注就我今天吃什么，我要不要怎么样？我今天就只喝这个，我不吃什么，你觉得很难受。
1: 算了吧，
0: 你每天都不快乐。
1: 是，趁现在自己还咬得动啊，
0: 对，
1: 喜欢吃的东西就赶紧吃。
0: 我有一个朋友，他的爸爸说：“哎呀，人都是要吃，你不好了，以后都要吃。”
1: 是，
0: 所以真的吃这个真很重要。
1: 没错，
0: 你就不要去关注今天吃什么，就想吃什么，哎，我就去吃。那么你就会获得一些快乐和你一个健康的身心，对吧？
1: 对，
0: 也不会说你今天多吃两口你就哎呀我明天脏旁了一辆这个世界就毁灭了爆炸了你人生就完了，
1: 没有那么严重啦。对，
0: 对不对？
1: 是，
0: 况且我们内江你要知道，也算我觉得是美食之都了，可以这么说。在我心目当中里面的美食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1: 是，
0: 你比如说我们内江的好多地标你知道不吗？
1: 啥地标？
0: 就让我就是无法自拔的一些美食就在里头。你知道甜橙的水土啊，就是孕育着内江的四时风物，好多东西就是让你一年四季它有不同的东西可以品尝。我们虽然说内江小是小，但是呢也算是这个川南的宝藏小城。你要知道我们内江啊是坐拥22个地理标志的一些农产品，你摆在那儿你不吃
1: 是浪费了三个，是不是？
0: 对吧？而且这22个地理标志的这个农产品啊，我跟你讲，它每一种都是我们甜橙水土养出来的一些地道风味。
1: 是，
0: 搓内江，养不出来。
1: 哎呀，对，
0: 真的养不出来。
1: 是，
0: 啊，比如说啊，我们就来盘点一下我们哪些啊，说到了养吃的这方面啊，内江的黑嘴儿，这个是出了圈的，最近几年。
1: 是的，
0: 这个它特别好，内江的黑猪，大家如果喜欢吃回锅肉，那就。不得不错过我们内江的黑猪，那个黑猪呢是被称作这个川猪之魂的珍稀物种。只有我们内江独特的盆地的一个气候，包括一些水土搭配的这个它的生长周期，就是这个黑猪的它的那个就是宗子嘛，
1: 是，
0: 就是让这个肌间的脂肪的沉淀的是非常充分的，
1: 没错。
0: 所以它的这个绝佳肉质啊，会让你觉得它皮厚，但是肉非常的糯。
1: 对，就是那种不是那种肥又腻的那种肉啊。不是这种口感的。
0: 哎，对，那个内江分母说，内江哈姆啊，说一个朋友的疑虑就是他自己。我刚刚说了个什么朋友呢？
1: 啊，
0: 我说了个啥朋友？我没说自己啥坏话吧？眼镜说你今天穿的好正式，那可不。给大家好好盘点我们内江的22种地标。不正式点我都不好意思给大家盘点。
1: 那我走。
0: 啊不，你留。我走。因为这个内江黑猪其实包括去两年了吧，搞了好几届我们那个年猪节。
1: 是的，
0: 也是拿着我们那家。
1: 哎呀，要不是因为我在上班的话，我都想去现场感受一下，那些赶足儿撒足儿的嘎，
0: 高低都要去看看有白嘎。
1: 对，
0: 还有就是他会做那个美食嘛，也没有吃到，很可惜。
1: 之前有吃到过那个呀，黑猪的那个月饼啊。
0: 哦，对，
1: 是
0: 味道是真的不一样。
1: 是的，
0: 还有就是我吃到过那个内江黑猪做的回锅肉，
1: 哦，回锅肉
0: 大赛的时候好多选手用的那个。
1: 哎呀，
0: 哇塞，那真的不一样，
1: 想起来都流口水啊。
0: 对，那个肉真的是黑吃了。
1: 是，
0: 我最早接触内江黑猪是在2011年去做一个采访，去他们那个基地的时候，我真的有亲眼看到过他们的基地那个猪的生活的环境。草几的
1: 挺好的
0: 圈舍，
1: 咱俩停不停营游嘛？
0: 要停，
1: 要停哦，
0: 真的要停啊！然后那个圈舍也非常整洁，它搭好多是单间的那种感觉。
1: 哦哟，
0: 然后呢，他每天还要就是出来运动
1: 啊，
0: 他有那个跳篮的那种场地，
1: 哦，
0: 然后跑，
1: 是，
0: 完了之后还有一个池子，然后那个猪它纷纷跳碎
1: 啊，
0: 它跳水，
1: 所以它的这个肉才会就是这个肉质很不一样。
0: 对，我当时做采访的时候，我采访说，我

0: 这儿足儿的生活条件和就是运动啥都已经做这么好了，
1: 嗯，所以我突然想感叹一句，连猪都不如，都不运动。
0: 别这样，人间不拆呀。所以呢，这个内江黑猪能成为我们的地标之一，我觉得真的也就是情理之中了啊。
1: 嗯，是的。
0: 但除了这个猪儿之外呢，还有一种动物叫做永安的白乌鱼，
1: 哎，
0: 近几年也是非常的火的。
1: 没错，
0: 白乌鱼真的是一个品牌了，
1: 嗯，
0: 因为白乌鱼被誉为这个水中的人参嘛。
1: 是的，
0: 自古以来呢，就是长江上游的珍贵物种。
1: 嗯，
0: 我们市中区哈是中国白乌鱼之乡，
1: 是的，
0: 对，核心的一个养殖区域。
1: 嗯，
0: 当然呢，也是辐射到了我们的这个东兴区啊、隆昌市啊，包括威远县、资州县等全域的一个水域，只是说市中区呢，它是被称为一个乡，可能更多一点点，更集中一点点。
1: 对，
0: 这个永安包括那个白乌鱼，它就是那种白乌鱼嘛，白嘛，
1: 嗯，
0: 雪白如玉，
1: 是的，
0: 肉质非常的细嫩紧实，
1: 嗯，
0: 而且它没得土腥味，
1: 是，
0: 嗯，然后纤维细密。刺也比较少，哎，我最喜欢了。
1: 哎呀，是的，很多人我发现，尤其是工作了之后，发现身边好多人都不吃鱼，可能他们有一点就是觉得那个鱼刺实在是太多了。
0: 哇，我跟你讲，吃鱼最怕的是刺，
1: 嗯，是。
0: 你知道有朋友他如果早过一回刺，
1: 嗯，
0: 他就有点怕，他不会再吃第二回。
1: 嗯，
0: 而且你要知道，那个鱼你只要被卡过一次之后，真的是刺鼻中招。我有个姑姑，
1: 嗯，
0: 就是他就是只要一吃鱼必卡。
1: 哎呀，内江。

0: 0290-8216。
1: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2: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小倩的下午茶。我们最后个时段给大家把我们内江的22种地标全部一股脑的盘点给你。
1: 嗯，
0: 也欢迎外地的朋友们来到我们内江哦。当然，我们内江朋友们如果去外地看走亲访友啊，或寄什么特产，
1: 推荐啊，
0: 你不要忘了这几样。
1: 嗯哼，
0: 啊，刚刚说的黑嘴儿啊，这个白乌鱼
1: 是。
0: 当然，我们天东。啊，中国天东之乡独行区这边，
1: 嗯，
0: 刚刚市中区这边是白乌鱼之乡嘛，
1: 是的。
0: 天东呢已经有1400年历史了，主要是在我们东兴区的郭北镇呐、顺河镇以及碑木镇这边哈。
1: 嗯，
0: 21年的时候，我们东兴区这边就被授予了中国天东之乡的一个称号。
1: 是的，
0: 天东这玩意儿啊，营养非常的丰富，
1: 嗯，
0: 含16种氨基酸，多糖含量高，口感非常清甜，食用价值是很突出的。
1: 没错，
0: 所以呢，这个。你要是都能敷呀，咱走外地去喽。
1: 哎，就晓得了，咋这个？
0: 哎，真的很有用，
1: 嗯，
0: 对吧？
1: 是的。
0: 除了天东这边，东兴区这边还有一个玩意儿，就是添加的紫皮大蒜。
1: 哦哟，
0: 我很喜欢吃。
1: 哎呀，是的，这个呢，就是以独特的紫红色的外衣哈、啊，这种蒜汁儿辛辣浓郁的蒜味儿和优良的品质而闻名，而且呢，还是非常非常来粗蠢的哈，
0: 对，
1: 比如说，
0: 嗯，
1: 啊，在市场上呢是极具竞争力的，所以如果说。哎，你比如说哈，我最近要是来。

0: 节嘎，看亲戚，不晓得送啥子，这个好实在嘛嘎，
1: 纸皮大蒜屋头都用得到。
0: 是的是的。
1: 李点点说吃下口球要喊你多钱。但你不能不吃啊，好多东西，你比如说其实蒜它是有杀菌的效果、好多调料，你看
0: 你做菜你不放蒜就少了那个味儿了。
1: 对，还有泡那个糖醋蒜八宝蒜，好好吃哟。
0: 是的，
1: 所以你拉地里得开嘛。
0: 没错哈，是。
1: 还有这个永福的生姜，那必须得占一席之地了。
0: 哎呀，大家都喜欢晓得哈，我们喜欢做一些这种爆炒的菜，
1: 尤其是擂姜。
0: 哎，是的，这种
1: 菜都要滋姜啊。
0: 是的，哎，这种时候呢就派上用场了，是不是？而且我不知道，就是那你们家里会不会泡那种生姜？
1: 要泡，泡凉三天，捞起来下稀饭。
0: 哎呀，把水搬了。对，
1: 是的。那点点就说了，蒜子烧非常对，少不了。
0: 是的。
1: 那我们东新区这边的永福镇的生姜呢，它哎，这个是嫩白无一般，肉质非常细嫩，然后纤维少。你要这个生姜，如果那个那个纤维这个粗，那个丝丝多的话，
0: 对，哎呀，吃起来口感很一般。
1: 哎，这个就是脆脆的，风味就非常的适口，也是适合这个广大消费者的一些做菜需求，包括就是刚刚那些跑姜都可以哈。
0: 是的。
1: 然后东新椒也不得不提一下，
0: 白椒啊，不错了。
1: 东新区可是省内外闻名的辣椒之乡哈。这个东新椒呢，它果形美观，色泽鲜艳，完之后呢，辣素比较适中，不是很辣，
0: 是，
1: 但也不是不辣，风味浓香，就是可以干制，也可以就是直接。就是泡就剁剁剁剁，就是生海椒就可以开吃。
0: 是，比如说大家很喜欢炒吃到的一些什么双椒的爆炒系列啊，
1: 剁椒鱼头的系列。
0: 哎呀，是这个就非常的适合了
1: 啊！对，你看点点说啊，刚泡好的姜，哎，得办，再搞点东汉菜稀饭。
0: 哎呀，简直了，
1: 老吃姜
0: 啊！是的。
1: 那接下来呢，就要说到就农场的麻鸭了。
0: 哎呀，不得掰了，
1: 农场的鸭子应该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吧？
0: 是的，
1: 我记得我当。是来内江一两年，我就知道
0: 红烧鸭子，
1: 哎，非常的出名。
0: 是的，
1: 农场的鸭子呢，它是那种两种鸭，然后瘦肉率特别高，因为女生好多其实都喜欢吃瘦的，不大喜欢吃肥的。
0: 对，不大喜欢吃肥的，是。
1: 对对，好，基本上农场的鸭子呢，你用来红烧和煲汤，
0: 是
1: 就非常的常见的一个方法，就。不踩雷，
0: 是的，是我记得每年就是过年的时候哈，我妈还会在农场买很多的这个鸭子提回老家。
1: 对，它的名字叫麻鸭，哎，麻鸭它就是一个特色两种的一个产品。
0: 是的，
1: 我觉得这个你也可以，就是比如说做成干制鸭什么的，也可以送人。
0: 是
1: 啊，当然说到农场的鸭，就不得不说虾了，
0: 是扑人的刀天虾，
1: 一人不知，一人不笑。
0: 是的，就是它多了起来之后哈，就相信这个价格呢，应该也是能被打下来。
1: 对对对，但是人家普润好像就卖了两个月，因为他们就是市场的销量太好了，根本不愁卖，
0: 对，
1: 买不到，他那个虾是稻鱼综合种养的一个方式生长的，就是集中水稻有养虾子，
0: 是
1: 啊，水稻也收了，虾也出来了，
0: 没错。
1: 他们的虾的肉质非常的紧实饱满，然后品质算上乘，基本上我看。
0: 哎，你们之前去过的吗？
1: 去过呀，
0: 是的，
1: 当时还吃上了，妈呀，吃
0: 的，哎呀。
1: 双哎，还有一个普润的稻花鱼，因为它有个那个就是水田里头又养虾，又养鱼。
0: 是的，
1: 稻花鱼跟一般的鱼也不太一样。它基本上是一个系列的，
0: 是
1: 普润的稻田虾和稻田鱼都是那边的哈，它肉质也是很鲜嫩，汤味是非常鲜美的，有点稻花的香味，
0: 是
1: 完全没有那个土腥味。还有就是你打开之后，它很多鱼你不是把它打开里面有黑色模糊吗？
0: 是
1: 它这个玩意没有，
0: 没有，
1: 就是一点那个都没有，
0: 洁白啊。
1: 还有建市的竹笋，
0: 哎呦，
1: 也非常的有名啊。建市的竹笋的话呢，它就是那种皮薄肉厚，入口无渣的，
0: 是
1: 好多笋子就是吃起。老嘴嘴嘞，
0: 哎，对，
1: 咬不动，有些位置还要嚼嚼，还要吐
0: 出了，对，是的。
1: 他们这边那个就不会，而且口感是很清甜回甘的，
0: 是。
1: 因为有一些竹笋，我不知道什么品种的，它是有点枯阴的味道
0: 啊，有的那种尖尖上可能会有一点苦味
1: 啊，对对对，
0: 是。
1: 八声英语说流口水了，
0: 哎呀，
1: 等到满天，
0: 马上要下班回去，
1: 不，还一档节目叫《天成好事儿》了，你更流口水，我们只是给你上前 咸菜，当然还有主菜。
0: 是，
1: 哎，龙江的豆干呢，也是啊，这个地理的地标之一。
0: 是，
1: 酱油这些呢，哎，还蛮多的，
0: 蛮多的。
1: 还有就是我们资中的这个罗泉豆腐，
0: 哦，资中的鲶鱼，东家啥的啊，也是。还有包括我们很喜欢雪蛏，哎呦，
1: 是对，还有就是归德的枇杷，还有就高卢的不知火，
0: 是，
1: 当然少不了威远的无花果，
0: 没错，
1: 珍稀的白萝卜以及富丽茶，包括刚刚我们说一个东星椒，
0: 是
1: 威远这边还有个
0: 椒，七星椒哈，
1: 七星椒，
0: 是的，
1: 儿大儿小儿中的地标啊，朋友们。所以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物产嘛，对吧？然后又一新一方名城，我们内江叫做甜城，确实这个水土就是你看出了这么多东西啊。
0: 是的，
1: 所以呢大家就是外地的朋友们真的可以来到我们内江，品尝一下专属于我们内江的一个山水风味。
0: 是，
1: 但我们内江朋友们哈，比如走新方又有时候好多人说啊，我去
0: 不晓得急啥子走干，
1: 这么多不够你急呀，二十二中的一年级我都可以二十二年，
0: 而且这个特别实在啊。
1: 是的，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啦，拜拜
0: 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2: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1: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合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3: 内江保险之声。
4: 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内江保险之声，我是主持人江林。爱和责任，保险让生活更美好。本栏目由内江市保险行业协会主办，本期节目由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中心支公司特约播出，欢迎各位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要跟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是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中心支公司团体业务部负责人郭勇，我们的郭经理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进行分享。那首先我们有请郭经理跟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中心支公司团体

0: 业务部郭勇，非常高兴的来到瑞江保险之声直播间，和各位听众朋友们交流分享。
1: 是的，非常欢迎我们的郭经理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么今天呢，就是其实我们想要聊一个什么东西，我们想跟大家说，就是比如说在养老或者是医疗或者是工伤、失业、生育这五项社会保险，其实大家应该是比较清楚或者是比较了解的，对吧？
0: 对。
1: 但是实际上在这五项保险之外，社保的第六险，哎，我不知道大家是否了解，就是除了这五项保险之外，其实在社保可能它后续还会出现一个新的险种，那这个险种到底是什么呢？郭经理今天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能不能跟我们所有的这个听众以及观众朋友来揭晓一下？
0: 对，我们平常说的第六险主要是长期护理保险，简称长护险，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1: 哇，长期护理保险是吧？
0: 对。
1: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啊，这个长期护理保险哈。如果你想要了解相关的一些问题的话，其实是可以直接来参与我们的互动。我们的热线电话呢也在开通当中，2066866212199，或者您可以直接添加到我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啊，然后在底部菜单栏就可以直接来进行互动了。说到这个长期护理保险，长护险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险种呢？那郭经理能不能跟我们大家就是简单的介绍一下？
0: 好的，这个长护险是一项专门针对这个年老、疾病、伤残等原因丧失生活自理能力，需接受长期照护的人群建立的社会保险制度，主要为其提供基本生活照料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医疗护理服务及相应资金保障，涉续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五大社会保险之后广受关注的第六类社会保险。通俗来说啊，当这个就是保险人参保人生活无法自理，却经评定达到一定适任等级，便可以居家或在定点的长护服务机构享受这个相关的保障。无论是这个协助这个翻身、扣背、排痰，还有理发，还有这个就是沐浴等基础生活照料，还是气管的这个切开、造瘘这个护理等专业医疗护理，均可以按规定申请这个就是长期护理的相关待遇。
1: 哦，是这个样子的哈。
0: 对。
1: 那我们其实也特别想知道，就是现在为什么要探索来建立这种长护险的一个制度呢？
0: 是这样的，根据这个就是“十五五”规划哈，这个就是建议提出啊，推行这个长护险，健全这个失能失智人员的照护体系，作为应对这个人口老龄化、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第六险。长护险是破解这个就一人失能、全家失衡这个困境，保障这个失能人员基本生活的权益，减轻家庭照护负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这个就是关键民生举措，和这个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一项重大的制度安排。对这个失能人员来说哈，这个建立长护险是刚需，通过专业的护理可以极大幅度的这个就是提升失能人员的这个生存质量，让洗澡、理发、这个吃饭、换药不再是病床上的这个奢望，而是就在床边触手可及的悉心照料。
1: 所以其实对于失能人员来说，这样的一个险种对于他其实是非常刚需的。
0: 对，
1: 非常需要的啊。
0: 对对对，对这个失能人员的这个家庭来说的话，这个长护险是一种减负。通过这个制度的保障，减轻这个家庭在经济上和照护事务上的双重负担，通过专业的护理可以缓解一人失能、全家失能的困境，有了社会化和这专业化的服务，家里的其他成员也可以从这繁重的照护事务中解放出来，投入到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当中去。好，对这个产业来说的话，长护险意味着这个拉动，可以说这项制度的建立催生了新业态或这个新模式，比如这个辅助器具的研发或者生产，或者租赁、失能等级评估，还有社会力量参与与经办等，这些都可以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1: 哦，所以不管是对我们失能本身的这个人员来讲，还是说对于咱们整个家庭来讲，甚至针对整个产业来讲，其实这样的一个险种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存在，是吧？
0: 对对对对。
1: 那我们也想知道，就是长期护理险嘛，那什么样的人、哪些人群他可以参加这个长护险？那他参保的方式又是怎么样的？
0: 按照这个四川省这个就是建立这

0: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啊，实行全民覆盖，城乡统筹参保，覆盖单位在职职工、退休人员、灵活就业人员、城乡居民、1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随监护人参保，无需单独缴费；职工随职工医保同步参保，城乡居民缴纳居民医保时一并参保，无需单独参保登记。
1: 嗯，也就是说以后这样的一个险种，它其实是在我们买这个医保的时候啊，是直接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险种在里面了，是吗？
0: 对对对。
1: 哦，那长护险它会提供什么样的一些保障呢？
0: 长护险它基金主要是用于哈、啊、这个支付这个符合规定的长期护理基本服务所产生的这个费用，原则上不直接向这个失能人员发放这个现金，通过提供这个服务并报销这个费用，以确保专款专用，使基金用在对失能人员的照顾上。
1: 嗯，专款专用非常重要啊。
0: 对，国家医保局制定了这个就全国统一的长护服务项目目录，将重度失能人员迫切需求的36项服务纳入了这个长护支付范围，包括协助进食、沐浴、口腔清洁等20项维持基本生活所必需的生活照护类，以及吸痰、导尿等16项基础性的医疗护理类项目。国家长护服务项目目录统一规范了服务项目的名称、内涵、代码，并在服务操作要求、服务人员和服务时长等方面都做出了原则性的规定。以协助进食为例，目录明确，要完成这么一个服务项目，需要提前这个就是有参检这个骑手，事物的一个切碎、搅拌、进食姿势检查、事物的这个温度、防止呛噎，以及进食完成之后维持这个体位、记录进食情况等7个步骤流程和具体的服务要求。
1: 哇，也就是说，这些生活我们必须的生活的这些照护啊，还有这些医疗的护理项目，其实它都是有相应的规范、相应的具体的步骤和相应的服务的要求的，是吧？
0: 对对对。
1: 哎，那刚才也提到了，就是针对重度的失能老人来讲，那我们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我们才可以享受长护险的一个报销的这样的一个待遇呢？
0: 哎，需要同时满足这个3个硬性条件哈。
1: 嗯，
0: 一是这个正常的足额参保缴费。
1: 嗯。
0: 第二个是这个失能状态连续持续，6个月以上，短期伤病康复不属于这个保障范围。
1: 嗯。
0: 三是通过这个医保经办部门统一失能评估，根据现行的评估标准，长护险失能等级分为基本正常、轻度失能、重度失能、中度失能或重度失能1级、重度失能2级、重度失能3级，6个级别。
1: 嗯，
0: 长护险制度起步阶段啊，保障重度失能人员，就随着经济发展和这个就是制度的完善，国家层面同意研究逐步扩大保障对象范围，并根据基金支出需求动态调整这个费率。
1: 嗯，相当于说现在因为它不是分了6个等级嘛，就相当于我们现在是只对这个重度失能1级、2级和3级这3个级别，我们应该是可以享受到这个长护险的一个待遇报销的，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对。那刚才有也提到，就是我们这几个等级嘛，有6个等级哈。那这个失能等级它到底是怎么样来进行评估的？那它主要评估的话是判断我们哪些能力呢？
0: 它主要是有一个统一的执行标准，
1: 嗯，
0: 就目前为止哈，就是执行全国统一的长期护理失能等级评估标准，
1: 嗯，
0: 好，专业评估量有这个就是，有日常的生活，这个就是活动能力，还有认知能力、感知觉与沟通能力等指标组成，形成综合性评估指标体系。目前仅重度失能可申请待遇。由医保局公示的定点评估机构上门现场评估。
1: 哦，所以其实不是说我自己觉得说，哎，我们家老人可能失能了，然后我就去申请就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待遇， 的一个这个或者是说补充，对吧？但实际上是需要有我们全国统一的一个标准。
0: 对对，
1: 那由专业的这个公示的定点评估的机构，他上门来现场对这个老人来进行评估，他是属于比如说重度失能或者是轻度失能或者怎么样的，那么评估出来的这个等级才可以作为我们去报销的这样的一个符合要求的条件，是不是？
0: 对对对，是的。
1: 嗯，是的。其实今天我们这个郭经理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是来跟大家聊一下长期护理险哈，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啊，也可以直接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2066866-2121-199。另外，大家可以直接添加到我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参与我们的互动。我们课点之后再回来，稍后再会。

0: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0: 和责任，保险让生活更美好。欢迎收听内江保险之声。
1: 和责任，保险让生活更美好。欢迎各位在课点之后呢，继续回到内江保险之声的节目直播当中。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本栏目由内江市保险行业协会主办，本期节目由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中心支公司特约播出。今天呢，再次跟大家介绍一下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中心支公司团体业务部负责人郭勇，我们的郭经理啊。非常欢迎我们的郭经理。那郭经理再次跟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2: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内江中心支公司团体业务部郭勇，非常高兴的来到内江保险之声直播间和各位听众朋友们交流分享。
1: 非常欢迎我们的郭经理。那在上半个时段的节目当中呢，其实有跟大家聊到说，这一次我们跟大家讲的其实是说长期护理险，对吧？长期护理保险，
2: 对，
1: 那也是我们简称的长护险。那么尤其是针对这个重度失能老人，他们其实是可以享受到这个保险赔付的一个待遇。那刚才也说了，这个失能的等级啊，并不是说我个人觉得啊，我们家老人是重度失能就重度失能了，其实它是有专业的机构来进行评估的，对吧？
2: 对。
1: 那我们也想知道，但确实如果就是经过我们专业机构进行评估的时候，他确实是重度失能的这个老人，那么他在哪里是可以享受到我们之前说到的像那样的一些照护的服务呢？
2: 目前为止哈，这个就是为失能人员提供这个照护的场所主要有三类，一个是参保人的一个自主选择哈，选择居家护理的有长护服务机构，在这个就是参保人员居家的家庭住所里面为参保人员提供长期护理服务，也就是所谓的上门服务。
1: 上门服务、啊
2: 哦、对对对，
1: 这个费用应该会相对高一点吧？
2: 都是一样的，对吧？
1: 一样的、啊，
2: 它是只是
1: 只是场所不一样，
2: 对，场所不一样。

0: 选择这个就是社区服务的，有这个长富服务机构以社区为依托，为参保人员提供就近就便非全日的长期护理服务。
1: 嗯，
0: 好，还有一种就是选择叫机构护理的，有这个就是长护险服务机构在所开设的机构为内为参保人员提供这个全日的长期护理服务，也就是说我们的、
1: 那相当于
0: 护理机构。
1: 嗯，就我感觉是这个居家护理或者是说长护机构的那种的话，他们是不是都能够提供尽量，比如说全日的，就全天的都可以给你
0: 居家护
1: 啊、居家也不一定是全天的，
0: 不是全日的，
1: 只有在我们的这个护理机构里面的，
0: 对对对，
1: 那是全天的。
0: 对对对，
1: 那么不管是居家的也好，还是社区的也好，它就不是全天了，是吧？
0: 对对对。
1: 那如果说，比如说我自己在家，我请了保姆来照顾家里面的这种失能老人，那长护险的话，因为买了长护险，他能不能帮我报销这个保姆的工资呢？
0: 这个是不能直接报销这个私人保姆的这个劳务费用的，因为长护险这个基金哈，它仅支付定点服务机构持证护理人员提供的这个标准化服务。
1: 嗯，
0: 这个私人家政不在这个就支付范围内
1: 啊、就私人自己请保姆的话是不行的。
0: 对对对。
1: 嗯，那哪些情况他会停止这个长护险的待遇呢？
0: 这个有四种情况啊、一是这个参保人这个就是身故，第二个是这个就是断缴这个长护险、也就是进入医保等待期这种，好，他是不进入这个终止这个待遇、第三是重新评估不再符合这个就重度失能标准，也就是说
1: 就是他身体有好转，
0: 对对对，
1: 恢复了，
0: 对对对、第四是存在这个就是伪造病历、虚构这个护理服务等欺诈这个保险行为，经办机构即可停发这个就是待遇并依规规则哈。
1: 嗯，像刚才提到的这种重新评估的话，他一般多久会重新评估一下呢？
0: 这个要根据这个就是具体的情况，因为现在、
1: 就每一个老人都不太一样，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那目前来讲哈，我们说这样的一个险种，其实对于现在这个人口老龄化，可能就是也越来越多嘛，难免可能会遇到有一些这个失能老人哈，重度失能老人可能会用到这样的一个服务。那么我们也想，目前哈，因为在我们内江，它整体的一个长护险的实施进度现在怎么样呢？
0: 目前为止哈，这个内江现在已启动这个长护险失能等级的评估机构，也就是说对一些机构也是摸底嘛哈、然后护理机构定点意向这个登记工作，有可能在这个就是今年
1: 相当于这以后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业了。就以前可能如果内江没有这种评估机构啊，
0: 对对对，
1: 或者是护理机构啥的，
0: 对对对，
1: 就是有意向的可以想往这方面发展的这样的一些人员，其实就可以从事这方面的一些工作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因为我们内江现在已经开始了。
0: 对对对，
1: 所以它还是一个朝阳，
0: 对
1: 吧？这刚刚兴起啊。那么我们也想知道，像长护险，因为它不是和我们这个医保啊、养老保险呐、这些，可能就一起，也是大家每一个人可能都比较必备的一个刚需了嘛，对吧？
0: 对对对。
1: 那么它和我们的这个医保、养老保险，包括这个商业的护理险，它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呢？
0: 是这样的，就是长护险呢是一种社会保险的一种新险种，属于法定社会保险，普惠性强。缴费低，主要是解决的是失能人员长期照护的基本保障问题，而这个就是医保，主要是解决这个看病就医、药品和医疗服务费用报销问题，不覆盖长期日常的一个照护。好，这个养老保险它解决的是这个退休后的收入替代问题。好，这个商业护理保险是补充保障，自愿购买，可覆盖这个就是中轻度失能、高端护理服务与长护险形成一个互补，不能相互替代。也就是说，这个长护险既不是这个养老补贴，也不是普通医疗的一个报销，而是专门面向这个就失能照护风险建立的一个制度安排。
1: 其实有这样的一个险种，如果大家购买了以后，就是家里面以后，其实针对年轻人来讲，其实我觉得是可以，放更多心的，对吧？
0: 对，
1: 家里如果真的有失能老人的话，那失能老人以后也会有人照顾了，那自己也有更多的时间去为家里面创造一些新的价值，对不对？
0: 对对对。
1: 那对于这个真正已经失能的老人来讲，他能够得到很好的一个照护，其实也能够提高他的一个生活品质了，对吧？
0: 对对对。
1: 那最后，其实我们还想了解一下，就是长护险，您觉得哈，对于我们所有的这个民众啊，还有包括社会层面来讲，您觉得它有一些什么样的意义吗？
0: 好的，这个主要是从几个发展一个视角嘛，哈，发展视角来看这个问题。第一个是从这个人口这个发展视角来考虑说，助力人口这个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制度支撑，建立全国统一的这个长护险制度啊，是能够系统化的

0: 长期护理基本需求，为人口高质量发展提供着坚实制度保支撑，是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必然要求。
1: 嗯，
0: 而是这个社会保障一个视角，完善这个民生保障体系的关键拼图，建立长保险制度，正是要精准补齐这一民生保障的一个短板，进一步治民牢固这个社会保障这个安全网，构建起化解失能经济风险、减轻家庭照料负担的一个长效机制，有效地解决这个就失能老年人及其家庭无人照料、生活质量难保障的一个痛点、堵点，从制度层面解除这个失能群众的一个后顾之忧。
1: 嗯，
0: 好，三是从这个经济发展的一个视角来看的话，这个培育这就引发经济的一个重要引擎，从试点成效来看，长护险制度是激活引发经济发展的一个潜力的核心抓手。好，第四一个主要是这个文化传承视角哈，这个弘扬孝亲这敬老这个传统的一个制度创新。
1: 嗯，
0: 长护险制度啊是通过这个创新性制度设计实现了这个传统美德啊与现代化治理的有机融合。
1: 嗯，是的啊，今天我们也是非常感谢郭经理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大家分享长护险的这样的一些知识。那么今天呢也再次感谢我们的郭经理。
0: 啊，
1: 好，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内江保险之声呢到这里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也欢迎大家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长护险的一些相关知识呢，您可以通过咱们各大保险公司啊的这个保险代理人跟他们进行详细的一个咨询。我们今天呢也再次感谢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中心之公司团体业务部的郭勇经理来到直播间跟大家一起分享，再次感谢我们的郭经理，非常感谢。
0: 听众朋友再见。
1: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0: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02-290-816。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FM9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0: 02902908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3: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4: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5: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5: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5: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7: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4: 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02290816。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2: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0: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3: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4: 欢迎回来，我是然哥，接着为您分享历史的棋局这部书。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话题啊，是梁武帝到底是老年痴呆还是聪明过头呢？历史上的侯景之乱背后的真相。

又是如何？从西晋末年开始，南北分裂200余年，始终处于相对均势之态，而真正的打破了这种均势，决定了南北朝由北方统一南方的趋势不可逆转的，就是这著名的侯景之乱。在这次大乱当中，南朝丢失了大量的领土，剩下的大部分领土也遭到了战乱的严重破坏。侯景能掀起大乱，离不开梁武帝萧衍初期对他的纵容。许多人谈起这段历史啊，总认为梁武帝是不是晚年崇佛过度，得了圣母病了，再加上老年痴呆，于是坐视侯景走向叛乱。但是仔细审视梁武帝的风格，我们不难发现，他对皇族成员和士族高门的确宽厚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他们犯了再大的罪，好像都能得到他的宽恕。但是他的宽厚也仅限于对这些人，梁武帝对待普通民众完全算不上是宽厚啊。梁朝法度对民众犯罪的惩罚是极其严格的，而且实行连坐，一个人逃亡，全家都要被罚做苦工。那么这么一个人真的会对一个来自北方丢掉了所有地盘而且只剩下800人的叛乱者大发善心吗？后来侯景冒充东魏政权写信试探梁武帝，提出用侯景交换被东魏俘获的皇族萧渊明时，梁武帝的回复大约才是对侯景的真实看法吧。萧渊明早上回到梁朝境内，下午他就可以把侯景给遣送回去。对此，侯景向梁武帝请求赐婚的时候，梁武帝也说，王谢这种门第太高，你就别妄想了，低一些的门第再看看吧。可见他也没把侯景当回事儿啊。因此，虽然说出于统战的目的，时常号称要厚待侯景，但是梁武帝对侯景从来就没有起过什么圣母心。那么他之所以纵容侯景筹备叛乱，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呢？又如何机关算尽，反误了卿卿性命呢？那么我们就得从侯景投梁开始讲起。侯景啊，是东魏的实际开创者高欢的主要合作伙伴。北魏分裂成了东魏西魏之后，双方交战频繁，侯景当时负责管理黄河以南所有东魏的国土，拥兵10万，专制一方。侯景曾经吹牛说呀，给我3万士兵，我可以轻松地把萧衍活捉过来。历史上在这一时期，侯景所部和南朝仅仅有过一场战事。初期的侯景东魏军啊，确实获得了一定的胜利，但不久之后就被梁朝名将陈敬之给击败了，灰溜溜地丢弃辎重撤退。高欢死后，侯景不愿意继续做他儿子高澄的臣子，于是呢占据了河南反叛，并且向梁朝求援。梁武帝萧衍便让自己的侄子萧渊明带兵支援侯景。然而东魏军先是击败了梁朝的援军，俘获了萧渊明，随后呢又击败了侯景所部的叛军，侯景就只剩下800人了，灰溜溜地渡过了淮河，进入梁朝境内的淮南重镇寿阳城附近。这个时候啊，发生了一件大事，梁朝在寿阳城的代理豫州刺史是钟离之战的名将韦睿之子韦岸，而寿阳当地的一名军官刘神茂对他是极为不满，暗中派人联系侯景，希望他能够赶走韦岸。在内应的帮助之下，侯景兵不血刃夺下了寿阳城，终于有了一个稳固的新的据点。这个时候一般人看不懂的操作来了啊！寿阳这个时候是梁朝淮南地区的头号重镇啊，而侯景作为降将私自占领这里，按常理来说皇帝肯定是严惩侯景啊，而梁武帝呢却一反常态，将侯景任命为了南豫州牧，正式认可了他对这一地区的统治。侯景在寿阳附近招兵买马之时，缺乏物资和工匠，向梁武帝写信要求支援，梁武帝呢竟然也同意了。不久之后啊，东魏和梁朝的和平谈判进展非常顺利，而这个时候侯景得知自己可能会被梁武帝用来交换被东魏军所俘虏的皇族萧渊明，于是呢果断地以寿阳为基地，打着清君侧的旗号起兵造反。萧衍听说侯景叛变了。

呵呵大笑道：“我只要折下一根树枝，就能打死这小子。”实际上，梁武帝等待侯景反叛的这一刻已经等了很久了。在北魏迁都洛阳之后，以寿阳为中心的淮南地区成为了南北双方争夺最激烈的地区之一。梁朝建立的前几年，裴叔业以寿阳城为核心的淮南地区投降了北魏，从此这里被北朝控制。梁武帝早年的几次北伐主要目标就是收复这里。梁武帝刚上台的时候，对淮南大族代表夏侯祥多有提防，而对带着淮南地区投向北魏的裴氏更是戒心很强。到了北魏的末年，国内局势大乱，梁军才趁乱收复了寿阳。从梁朝立国到侯景叛乱期间，寿阳属于北朝的时间其实是多于属于南朝的时间的。那么对于建康朝廷的离心力啊就很强了。萧衍收复寿阳地区，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了夏侯祥的孩子夏侯谭、夏侯魁的力量。最初啊，这夏侯兄弟呢是相继担任了豫州刺史，管辖寿阳地区啊。但是夏侯魁死后，萧衍呢却让皇族萧渊明去接任了。从这个角度来看，以夏侯氏和裴氏为代表的豪族，这个时候对萧衍的南朝啊是极度排斥的。而夏侯魁之子夏侯伯后来成为了侯景的忠诚支持者。在侯景取得了一定进展之后，夏侯伯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萧渊明的财产和姬妾都抢了过来，可见仇恨之深呢。

0: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1: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2: 欢迎回来，我是然哥，接着为您分享《历史的棋局》这部书。前面的节目我们说到，夏侯氏和裴氏啊，对萧衍和南梁是极度排斥的，而这两家的成员裴之悌、夏侯威等人在南梁的军中也都找机会投向了侯景，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一个普通的军官刘神茂就敢去联络侯景，推翻梁武帝在本地的长官。而刘神茂呢，只是淮南地区大族对南梁普遍不满的一个出头鸟而已，这背后的本质就是本地的地方豪族联合北方来的侯景一起反抗梁武帝的一个行动，所以北魏和南梁之间的十万大军都未必能攻下这寿阳城，但侯景仅仅用800人就直接拿下了。这么看来，梁武帝一些看似做事甚至是纵容侯景越线的奇怪操作，或许并不是因为他老年痴呆发作，而是他有意助长侯景的气焰。既然前任为案无力压制当地的豪族，那么干脆就让侯景去搅局嘛。如果他和淮南的豪族胆敢叛乱，就来一个一锅端。战后呢，梁朝对以寿阳为核心的淮南地区的控制反而可以大大加强。至于侯景，当年带着东魏大军都打不过陈景之，现在带着一群淮南的地方势力，还能反了天不成吗？甚至在侯景派人伪装东魏使节试探的时候，透露出要用侯景交换萧渊明之意，也很可能是萧衍故意逼反侯景，希望他在整合好淮南的资源之前尽快的叛乱，镇压的成本也就更低一些。在当地大族的支持之下，占据了以寿阳为核心的淮南地区的侯景，最初的目标也不过就是割据自保。而这个时候，一个堪称奇葩的萧梁皇族主动上门求合作，让侯景看到了新的机会。萧正德，萧衍之弟萧宏的儿子，当年萧衍没有儿子，把他过继了过来，没想到萧衍自从起兵自立开始，突然连生了许多个儿子，于是把萧正德又归还到了萧宏的名下，并且在称帝之后呢，立了长子萧统为太子，这就是著名的文学家昭明太子啊。而萧正德为此一直愤愤不平，后来找机会就投奔了北魏，对外自称是废太子。而北魏那边呢，大概是把这个家伙当作神经病了。被萧衍取代的南齐皇族成员萧宝寅此时在北魏身居高位，他对北魏的朝廷说呀，从来没听说过啊，自己叔父是皇帝，亲爹也是很有大实权的亲王，结果呢他跑来投奔敌国的，我看这小子呀可能是间谍，干脆啊把他给杀了。但是北魏啊没有杀萧正德，但是也没怎么理他，基本上把他当成空气。萧正德最后受不了了，又跑回了南梁。对宗室宽厚到不可思议的萧衍，不但没有惩罚他，在流泪劝诫了他一番之后啊，竟然恢复了他的封爵，并且继续让他做官。萧景叛乱的时候，萧衍竟然任命萧正德做了平北将军、都督京师诸军事，负责对付侯景。哎，你别说，这回啊可真是选对人了。这位自封的废太子决定和侯景联合搏一把大的。就这样，由于淮南豪族的支持和萧正德的叛变，侯景从最初占据寿阳叛乱，到渡过长江直逼南梁首都的建康城下，都没有遇到过什么像样的抵抗。萧正德呀，虽然是一个利令智昏的贪婪之徒，但他也不是傻子。侯景在寿阳起兵之后，能带出来作战的不过是以新招的士兵为主的8000人而已，而萧正德的实力呢，比他强许多。在萧正德看来，侯景就是一个凶悍的打手而已。最初的合作关系当中，萧正德的确也处于优势的地位，而侯景在不久之后拥立萧正德称帝，侯景也成了萧正德的丞相。然而在围攻建康的过程当中，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逆转。由于侯景、萧正德联军的实力比起守军来说呀，仍然相差很远，侯景是想方设法地扩大自己的力量，敏锐地察觉到南梁的尖锐的阶级矛盾。 萧衍对于皇族和世家极度的放纵，而南梁底层则充斥着大量破产的农民和不娶奴隶。尤其是在建康附近遍地大户人家的环境当中，这些人就是沉默的大多数啊。在依靠自己的力量进攻建康失败之后，侯景下令要解放当时豪门贵族家中的奴婢，同时废除梁朝沉重的赋税，开仓放粮，奴婢们的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这样一来，之前深受宗室和世家大族压迫祸害的寒门奴婢们纷纷投靠侯景，为他效死力。侯景呢，也选拔了他们之中的有才能的人为官。就这样，侯景手下很快有了10万之众，以一同南下的数百人为核心，大部分官兵都是他亲手解放任用的奴隶。这些人深受梁朝统治之苦，有着顽强的斗争精神。有了如此庞大的力量，侯景不但能够放手围攻建康城了，而且在与萧正德的合作关系当中也占据了绝对的上风。再晚些时候，不满意侯景凌驾于自己之上的萧正德再次试图杀掉侯景的时候，就反被侯景所杀了。事情发展到这个程度，已经完全超出了萧衍原本的预料，机关算尽，反误了青青性命啊。萧衍不但没有能够借机清除淮南的反对势力，反而使自己麻烦不断。先是自己派出对付侯景的萧正德竟然和侯景狼狈为奸了，随后侯景又从被压迫的底层破产农民和奴婢当中吸取了巨大的力量，把他所在的建康城围得水泄不通。但是萧衍这个时候啊，还是没有放弃希望，因为侯景的力量最多也就是10万人嘛，大部分也都是刚刚解放的底层民众，缺乏斗争经验。那么在建康城的附近，各地的亲王所派出的几十万秦王大军可就已经要到了。梁武帝统治天下近半个世纪，这个时候已经80多岁了，在医疗条件落后的古代，这个年纪已经是惊人的高寿了，以至于包括昭明太子萧统在内，他的许多子孙在他之前都病死了，当时的太子萧纲也在围城之内。对于那些正在壮年执掌一方手握重兵的南梁亲王们来说，这是一个天赐良机啊。就算梁武帝病死了，继位的也是太子萧纲啊，但是如果能够借侯景的手同时除掉梁武帝和萧纲呢？所以虽然此时建康附近有各地跑过来援助的数十万之众，但是大部分军队都是来打酱油的，派出这些部队的亲王们对于援军统帅们到底叮嘱了什么，我们都能猜出一二。看似城外的梁军总数有压倒性的优势，可以以多打少，轻松获胜，但是由于各路援军都是各怀鬼胎，在力量小许多又要围城的侯景军面前反而徘徊不前。就这样，侯景率领的叛军得以继续围城，最终攻破了建康的台城内城。梁武帝被俘之后

后啊，也不久被饿死。萧纲即位之后呢，也沦为了侯景的傀儡，失去了号令天下的合法性。虽然说侯景最后呢也被梁元帝萧绎给击败了，但是各地的亲王可已经丧失了约束，甚至在侯景败亡之前就开始相互火并，打成了内战，还不惜向北方的西魏、北齐求助，最终让来自南方的军阀陈霸先摘了桃子，梁朝被推翻，只剩下了昭明太子一系在西魏的保护之下继续控制着江陵一带。

0: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0832-220-816。
1: 咱们吃完饭去唱会儿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2: 哦、
1: 行。
3: 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2: 这不是毒品吧？
3: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啊？你上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2: 好吧，我试试。
4: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一口米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5: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6: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8: 我是卫西。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7: 冯发贵在调研省委市委全会精神学习宣传贯彻情况，以及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等工作时强调，大力发展龙头引领接二连三的现代农业，奋力建设成渝地区高校特色农业强市。
8: 薛学深深入市中区宣讲省委

0: 市委全会精神，调研督导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
1: 工会娘家人办实事，新业态劳动者想免费上门体检。
0: 市中区，一白一黑一红三色产业协同发力，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1: 内江融媒记者刘晓玲、徐艳梅报道。7月3日，市委书记冯发贵深入市中区永安镇，调研省委市委全会精神学习宣传贯彻情况，以及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防汛抗旱减灾等工作。市委副书记蔡磊参加调研。来到上腾新村，冯发贵详细了解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集体经济运行情况，强调要强化党建引领，持续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发挥好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示范引领作用，进一步激活改革动能，优化乡村治理，壮大富民产业。在上腾里乡村艺术田园综合体项目，冯发贵与入驻画家交流，详细了解该项目在推进农业接二连三等方面情况。他指出，要深挖本土文化文脉，充分发挥张大千、晏纪元书画文脉优势，推动艺术展览与文旅体验深度融合，让文化活起来，让乡村有灵魂。
0: 冯发贵先后来到一白一黑研发中心、白乌鱼良种场和内江黑猪保种繁育场，了解实验室运行、良种选育、智能繁育设施建设及联农带农情况。他指出，一白一黑是内江农业的金字招牌，要立足永安白乌鱼、内江黑猪等独特种质资源，集中政策、资金、技术等资源要素，培养一批有情怀、有格局、有品位的民营企业家和专家技术龙头，发扬企业家精神，真正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市场优势，全力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冯发贵还前往黄鹤水库调研防汛抗旱减灾、向家坝灌区内江供水管道供水及水库水质保持情况，并开展巡河巡田。
1: 冯发贵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12届9次全会和市委8届12次全会精神，大力发展龙头引领接二连三的现代农业，奋力建设成渝地区高效特色农业强势，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市领导周新、蒋伟参加调研。
0: 内江融媒记者蓝平报道。近日，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深前往市中区，深入田间地头、产业基地，面向基层干部群众宣讲省委12届9次全会、市委8届12次全会精神，实地督导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推进工作，推动省委市委决策部署落地生根，见行见效。薛学深在凌家镇花红村8组粮油移机化示范园区详细查看高标准农田建设情况，在永安镇唐坊涝村5组千亩粮油基地调研村集体经济培育、群众增收路径、常态化精准帮扶情况，了解当前农业产业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他强调，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当前全市三农工作的重点任务，要深入学习贯彻市委全会精神，紧扣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大力发展2+5+N 农业产业，推动农业产业接二连三融合发展，持续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要持续健全常态化联农带农机制，精准落实帮扶政策，不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拓宽农民持续增收渠道，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坚持以产业振兴带动乡村全面振兴，持续完善乡村基础设施，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全方位推动农业提质、农村增色、农民增收，奋力推进全市乡村振兴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
1: 本台消息， 连日来，内江市

0: 部门各单位相继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市委八届十二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市政府办公室召开机关党组会议，强调要切实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立足本职岗位，持续强化政策研究，靠前主动服务。要在自身建设上从严从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始终坚持绝对忠诚的政治本色，全力建设让组织放心、让群众满意的模范政治机关。
1: 市委正研室召开干部职工会议，要求把学习贯彻市委全会精神与学习贯彻省委全会精神有机结合起来，进一步增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狠抓落地执行，在参谋服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帮扶包联等工作中展现担当、主动作为，推动全会部署落地见效。
0: 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召开专题学习会，强调要把学习贯彻省委市委全会精神和做好当前工作结合起来，着力打造和美乡村文旅示范载体，着力激活乡村文化资源，着力开发乡村精品文旅产品，着力谋划储备一批农文旅重点项目，扎实抓好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文旅产业健全强链等各项工作。
1: 内江融媒记者张静瑜报道，7月5号，汉墨丹青输出新，光影匠心宋征程内江市美术书法摄影作品展在张大千美术馆开展。今年是建党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本次展览紧扣中国梦、劳动美主题，共展出100幅入展作品和17幅特邀作品，涵盖书法、美术、摄影多个门类，书法笔墨书写红色经典，美术画卷描摹长征精神，摄影镜头定格劳动者耕耘身影和城乡发展新貌，融合大千文脉与红色基因，兼具思想性与艺术感染力，观展群众驻足品读，在作品中感悟先辈信仰，见证城市变迁。活动以文艺载体传承红色基因，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激励全市干部群众汲取奋进力量，聚力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
0: 本台消息，7月4日，四川省总工会移动体检活动走进内江，把体检车直接开到了劳动者身边，400多名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和货车司机等享受了免费上门体检。体检项目包括彩超、胸部 X 线、心电图等，专门针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职业特点定制，现场还有医护人员一对一解读报告，给出健康建议。对查出高危问题的职工，工会还会安排专人回访，并协助对接省人民医院的就医绿色通道。货车司机武忠平说，平时根本没时间体检，这次工会把服务送到家门口，心里特别温暖。接下来工会还将围绕暖心餐、保障互助等内容，持续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更多暖心服务。
1: 本台消息，眼下正值盛夏时节，市中区朝阳镇的川红菊种植基地里，工人们正忙着开展修枝、保果等精细化管护作业，连片的橘树长势喜人，处处涌动着产业振兴的蓬勃活力。近年来，市中区围绕永安白乌鱼、云顶土黑珠、川红菊打造一白一黑一红特色农业矩阵，其中川红菊作为核心产业，走出了一条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为解决果树成型前土地零收益的难题，当地创新推行川红菊加红薯果粮套种模式，实现一地双收，常年吸纳20余名本地村民就近务工。基地摒弃传统化学农药，采用以螨治螨的生物防治技术，从源头保障果品绿色安全，依托川红菊

0: 药食两用的独特价值，不仅打通了电商销路，还布局陈皮深加工生产线，深挖全链条附加值。同时联动另外两大特色农产品，打造内江三宝养生餐品，一汤一点一茶的养生组合已经进驻内江市第一人民医院食堂。接下来市中区还将持续扩大标准化橘园规模，完善深加工配套，以三色产业协同发力，持续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实现产业兴旺、群众增收、民生提质的多方共赢。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宣传部公布2025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优秀团队名单，资中县木偶剧团榜上有名。这支扎根乡土的县级剧团73年坚持把舞台搭在田间地头，剧团先调研再创作，把惠农政策、党的二十大精神编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小西，这次被录了。

0: 的时候，你会觉得喘不过气。
1: 走，不带了，不带了。

0: 找短暂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
1: 深一口，一秒放松。
2: 别怕，大家都抽了。
1: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2: 他呀，能帮你找到灵感。
0: 汕头电子烟中非法添加了依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
1: 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我靠麻醉逃避。我要考大学，我的未来不能被一口烟毁掉。

0: 惧。
1: 不麻醉，不逃避，以自律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是少年本色，拒绝新型毒品，直面人生挑战，清醒的青春更滚烫。
2: 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
4: 哈哈哈哈哈
5: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6: 哈哈夏至，忙收忙种，白昼至长。
5: 来，这个小森林音响看看这一下，来，小刚刚刚好，开片跟大家来。今天讲老爸老妈欢乐多，这个爸妈呀，这个带娃儿各种又辛苦辛劳，然后呢，肯定娃儿该要孝顺，父慈子孝本来是该有的一个节奏，但其实呢，也有那种所谓的小对一下，其实更欢乐，更有居家的氛围了。妈妈就跟女儿讲，女儿的你要听话哦，你没惹妈妈生气一次，妈妈就长一根白头发呀。女儿听了之后茅塞顿开，哦，怪不得嘞，啥子怪不得，怪不得外婆的头发全部都白了嘞，嘿，全部都是你惹生气的。你的妈妈的头发是你惹白了的，嘎，所以爸爸妈妈喜来们呀，老爸老妈喜笑哈哈。儿子举着成绩单，高高兴兴的找自己老汉儿：“爸爸，爸爸，我考了第一名，你说好了带我去看大海的。”哎，是这样子的，嘎，娃儿成绩要有个激励，要个奖赏。当然了，不说成绩不好就不能去耍，但是呢，能够激励到又耍了，成绩又好，不是更好的呢？但有时候呢，你这种愿望虚了是虚了，嘎，你要是不兑现，其实有点不妥。这边明显是之前啷个随口说的嘛，就说的是考了第一名，就要带他去谈个谈。你是赌娃儿考不起第一名吗？就乱许个愿望，自己好像又舍不得出那个钱。这个时候老孩儿面对娃儿那个质问，我考了第一名，你说好要带我去看大海呀，看到娃儿那种期盼那个眼神，老孩儿又摸哈自己憋得不得了的那个钱包，那咋办呢？无奈的低下了头，缓缓的对儿子说，儿子看吧，这就是地中海。嘿嘿，哎，你这算敲欺诈罪，你欺骗小朋友要看海，哎，不是看你娃脑壳上的地中海，这真的是。来，老爸老妈笑哈哈。晚饭之后，爸爸看儿子小明在这数硬币，反正大概呢就是，晚饭之后嘛，总会有点乐趣啊，啊，娃儿耍娃儿的，大人耍大人的，哎，这个时候看到娃儿不大点儿，还在这做数学题，其实多值得嘉奖的，就考一下娃儿一道数学题。小明呢，8+16=多少啊？小明一下着急了，因为数硬币也好啊，和娃儿太小了，基本上搬起纸门在这儿算，一下8+16，你说那个搬不过来的嘛？嘎，这咋整呢？小明着急忙慌的手不够用了，就手指门、脚指门加到一起，加半天加不够用。这个老孩儿看着就笑了，哎，你娃用啥？你不会用脑壳吗？啊，脑壳只有一个，加起来也不够的嘛？啊，那是彻底的就不用脑壳了，嘎。来，老爸老妈笑哈哈，这些段子都是基本娃儿长得多大了，马会儿可能拿到还有节奏去笑。老爸老妈笑哈哈，这都是嘎成年人的回想起自己妈老汉儿对自己的一些故事。但是我妈怀我的时候啊，以为是长胖了，真的有那种，就是人家人生反应不严重，或者身体特别好，嘎，这是伟大的英雄母亲，怀娃娃怀几个月了，完全不晓得。然后呢，肚皮一圈一圈不是长得有点大了呢，其实是怀娃娃了，但当时不以为是这个，以为长胖了。然后这个当妈的咬了2个月的呼啦圈，要把这个长大了的肚皮长胖了的要把它摇下去的意思，摇了2个月的呼啦圈才发现不对啊，是怀孕了啊。结果出生的时候，就生娃娃的时候就出现了难产，哎呀，两个呢七点绕金行3圈，我拿你摔呼啦圈摔的嘛，网上的什么，嘿呀，终于给小小的老子弄活了。 这个说九零后的妈些减肥啊闹得比较凶啊，后来慢慢出现这种新闻，明明说怀孕了，哦不管，但现在大家爱我自己，本身怀娃娃生娃娃的人都不是那么多，更不太可能出现原来老不自己有这种怀娃娃怀了几个月了还在这儿要扶拉圈，因为是长胖了，又是减肥了。前两天也出了个新闻，也是有个姐怀娃娃了，以为是什么长胖了，还是哦都肚皮痛，对，都是娃娃要生叫肚皮痛，是娃娃在里头供着，我们小时候的一个顺口溜，大概就是这个姐怀孕都已经怀到足月，该生娃娃了，肚皮就肯定就有反应噻，有反应，哎呀，早的坚持错东西了，我感觉我要上厕所，不对，肚皮有问题，我不是，那就到医院去吧，到医院一查，你那是啥子肚皮吃乖了，你要娃儿都要生了，你说哇哇哇，我就直接就生出来了，哇天，这也是厉害。爱人，哎，老爸老妈笑哈哈。有一年，我妈把她自己家酿的这个葡萄酒过滤了，把过滤出来的这个葡萄皮拿去喂鸡。这个农村里头呢，比如摘的葡萄啊、葡萄架呀，只要它不是真正的葡萄，什么水果果农弄到菜上去卖，基本上都吃不完。然后呢，葡萄丰收的时候呢，顺便酿点酒啊。哎，其实好多，包括樱桃酿酒的、葡萄酿酒的，其实里头呢是有安全隐患的，嘎。包括了说这个，其实你也不见得真的有好有风味，只是想到自己制作呢。有一种参与感，然后呢又讲点原生态，我这个葡萄哇全部都是吧，马粪牛粪喂出来的，讲的是有机，哪样是健康有机葡萄酿出有机葡萄酒，但你的工艺其实搞得让人心头不踏实。结果这个网友他们妈就是用自己的葡萄让人酿酒，酿完酒之后一过滤出来葡萄皮，都觉得那些是好东西啊，不能舍得不得扔了，这丢弃喂鸡，结果那鸡吃了之后倒了一片，倒了一片，他妈半夜起来上厕所，看到哎呀，糟了，鸡倒了一片，那我的个天哪，果然就是，肯定是有毒嘛，以为鸡不行了，赶紧就烧水哟。凌晨两点多开始杀鸡，你不是趁着他们毒发了，把那鸡杀了，是吧？还可以当鸡肉吃噻。二十几只鸡啊，杀都杀到的天亮了，剩都最后还有两只鸡的时候，那两只鸡自己醒了，啊，你们是喝醉了都。哎，老，我以为你们食物中毒遭洗白了嘞，真的是，真的是自己还吓自己噻。当然回来讲，确实自己酿一些东西啊，有时候一些发酵的工艺不过关，是有这个食品危险的哈，食品健康危险的。来，老爸老妈想哈哈，参加一个活动，排了好长的一个队伍，有人过来插队，插队呢是一个很错误的行为。年轻人呢，有一些比如小伙子要仗一只眼，他在插队，但大多数呢可能就隐隐忍忍呐，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有呢，比如太婆啊那些，有一些人家会就会就是居委会大妈那种要主持正义。话说这个当妈的上去就跟那个人理论，哎，你咋在这儿插队呀、啊？咋个咋个？其实人家大妈站在正义里面，但明显插队这个人呢是脸皮够厚，居然跟大妈堆起来了。嘿，插队咋了？咋就咋？嘿，我又没有插队，插到你的前头是吧？哦，别个都没得意见，我就你有意见。这个话一出之后，全场居然是沉默的，说的是别个没得意见，感觉是大妈你这儿多余，你事情多是吧？这个他们网友的老妈就毛了，说你们都没有意见吗？就转身问起他来接着，他说你们都没有意见的，你们都没有意见吗？哎，果然都没得意见，连问了几遍都没意见之后，这个当妈的拉到自己儿子插到了第一个人的最前面，你们都没有意见是吧？好，那我们也插队。嘿，那我帮你们主持个正义，嘎，关键的时候你们不开心不出气，那既然你们都没意见，那我就直接插到最前面。哦哟，所有人脸都绿了。所以人家说，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喇叭喇叭笑哈哈。话说这个过年的时候，年轻人回家总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稀奇的见闻。以前过年的时候呢，比如这个网友他都是睡到中午才起床，有一次隐隐约约就听到自己爸妈在那儿聊天，明显背斗自己的女儿在聊自己的女儿那种，就听到爸爸在那儿说，哎呀，以后我哪个要是娶了我们女儿，话干话就感觉哪个娶得到，或者还是哪个要娶。当妈的这时候接了一句话，哎呀，哪个要娶了我们女儿啦，那是太可怜了，那的时候啊，我们应该要好好的同情我们的女婿。这个当爸的一听，哎，不，那应该是那个人上辈子造了孽太多了，不值得同情，哦，该不是让他娶了我们女儿。哦，哎，这个马老汉儿过程有点多了，老爸老妈笑哈哈。

0: 好豪爽啊！新闻好豪爽，新闻好豪爽。
1: 欢迎各位锁定 FM 九零五六，继续我们的小岗方言栏目的新闻好好耍，世界好好耍。这两天有美加墨世界杯，我们说了美国去的游客要注意到哪些情形。今天说哈加拿大，到加拿大耍的朋友们要注意哈。等等，世界好好耍，在加拿大一颗没有申报的苹果可能罚你1300。哇塞，不会吧？啊，真的是会的。这个呢，前段时间新闻出过，是不是就到加拿大说有个姐带了根甘蔗，啷个还跟那个海关的人掰通了，最后那个甘蔗就让他带过去了。我觉得还是有点神奇的，嘎。加拿大的所有边境服务局和加拿大食品检验局，就是 CFIA 什么，大概有些规定，结果所有的生鲜蔬菜、水果、肉类、奶制品、奶制品含肉馅的，包括像我们的月饼、火锅底料这些，其实都是严格管制，甚至是禁止携带入境那个物品。如果你不申报，你整一个东西过去，那要出问题。你比如说，哪怕你带一个苹果，有可能罚你个1300加元的一个罚款。所有的食品在入境的时候，都是必须要主动进行个申报，有关。官员决定是否来进行一个放行。如果你不申报，你要带一个这东西过去，罚个款，朋友，那就凶了。来，世界好好爽。到加拿大耍的朋友们注意到，大部分的公共海滩跟公园里头是不准喝酒的。加拿大的这个酒类管制是特别的一个严格。以他们的什么安大略省为例，除此有酒牌的这个场所或者是露营地，你指定这个营地之外，其他的就反正有些地方是挂了牌牌可以喝你就喝，其他地方公园、海滩、街道，我们想象当中，嘎，整一瓶啤酒，嘎，整一杯红酒摆在沙滩边上，自己相当个摆个 pose， 那是要不得的。这种整法哈，所有的公共场合里头，你要打开这个酒精饮料并且饮用，就是违法的了。当然，他们各个省的规则多少有一些变化，但普遍是认为公共空间露天的地方饮酒是不能够随便在这儿整的，那抓到下罚款就弄得痛了。司机好好说啊，到加拿大耍的朋友们注意哈，露营不准带外头的棒棒来烧，要烧他的棒棒。哎，那是烧他棒棒，那是他烤我们的棒棒啊。加拿大食品检验局和国家公园管理局为了防控入侵性的这种林业害虫，人家这逻辑也说得过去。像我们这儿一说呢，就觉得说，嗨，那他是景区的领导的舅子开的，哦，只有买他的棒棒才可以烧，我们拿点棒棒去烧就不允许。但人家那个规矩还是跟人说得很清楚，就是你从别的地方拉起来的棒棒，哪怕是几十公里拉起过来的，有可能那个棒棒在当地就会有这样的虫啊、那样的虫啊，什么木蚁、火蚁、不同的一些害虫，是吧？你拉到我们这儿来看是在这儿烧，其实你可能没有烧完，其实你可能丢在路边，然后呢虫儿产个卵，我们这一片树林也被祸害成了同样的一些害虫。我觉得这逻辑还是说得通的。所以呢，他们露营地那儿自己有认证了的本地的木材，在指定的火盆盆里头进行一个烧，其他烧法都是乱烧。哦，你这包括即便捡地上的枯枝，你说那你说我带外地的棒棒过来烧你，我把虫儿给你带过去，那你自己地上看那外头还掉到几根棒棒，我拿来烧可以不？也是不行的。哦，某一些保护区域之内也会定义成是违法，违反责令灭火，然后罚的给我罚的款，嘎，罚的没个商量。捡地上的棒棒烧你，万一是国家保护植物呢？总之，说一千道一万，你要挨他的棒棒，要烧他的棒棒。哦，大概我觉得他这个规矩也还是可以的。世界好好耍，来去加拿大耍的朋友们注意哈，在这个海边上搬盘海也违法。搬盘海，他有个说法叫加拿大海洋与渔业部严格保护潮间带生物。潮间带啥意思？就是这个涨潮落潮之间嘛，嘎，中间你那儿你把盘海就冲起来了，就带到盘海后就把猪来吃了，嘎，将就酒店的那个烧开水了，不把猪了。哦，这要得。在加拿大的什么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多处的海岸，即便是翻开石头观察小盘海或者海星，然后你放回去，如果你没有持守有效的专门家，就是搬盘海，有一个搬盘海许可证，你懂吧？要叫潮间带捕捞许可证，要没得这个证儿，你还把那个石头搬起来看盘海看海星，哪晓得你看了之后放回去还是不放去，嘎？那就算是你娃在搬盘海了，只要发现这个举动，啷个取个证？真的，他有一些这个海滩有志愿者，也有执法人员在这巡逻，你去摸，人家给你拍个照片，咔嚓一声就罚你娃的款了，凶得很。 世界好好耍。到加拿大少的朋友们注意到，有些地方等红灯不要站在该沿底下，不是该沿底下，就是不要站到了快车道上的去了。他们加拿大的比如说叫做什么新斯科舍省，行人穿越马路的时候，首先比如说你要等红绿灯，肯定红灯你不能穿过去噻。但等红灯也有两种情况，根据他们的什么机动车法第125条规定，当禁止行走，就是红灯人行道的红灯亮起闪烁的时候，行人就不能够走进去嘛。那包括不能走进去，是脚杆都不能踩在那个坎坎底下，行人不得走下路沿进入车道。像我们外地人不习惯了，比如肯定大多数人都在干沿边边上等起，有人等啊等啊晃晃的啊，踩在底下呀，就望一下呀，哦，你脚杆一旦踩在那个灯灯底下，但是还是红灯的时候的话，那么执法人员警告你哇呀，开个罚单呐、啊，也是可以的。世界好好耍，去加拿大耍的朋友们注意哈，录音的时候先前说要烤棒棒，不是要烧指定的棒棒，录音的时候还要注意吃剩的东西要抓紧要收起走。在加拿大好些的地方的一些他们的尤其有熊出没的国家公园啦、省级公园啦之类的，他们是有严格的要求，叫落地政策，反正就是地面上不能磕到一个东西。当然除了垃圾啊那些，我们说的是个环保嘛，可能全世界人民对于卫生环保都有要求，自己的垃圾袋自己带起走。他说的是食物，包括冷藏箱、炊具、香皂甚至牙膏这些带有香味的一些物品，只要你无人看管注意，就是你说呀，我们一伙人都在这儿去唱闷闷去了，我们去爬山去了，但是回来就收，都是不行。就是你人走这些东西通常都收起来，它那个逻辑呢是这样子的，就是你如果无人看管留在你的那个淫威桌上头，那么对于熊就造成了某种引诱了，因为它那个地方是有狗熊的，那熊是吧，闻到这个味道香气那个就来，既有可能这个把祸害到别人伤到人，熊跟人就更容易接触了嘛。第二有可能这个熊把牙膏弄回去就啾啾啾啾，牙膏偏偏牙膏吞在肚子里头啊，其实对熊也是一个危害。所以你人走东西不收的话，他的执法人员过来之后就有可能对你的物品强制没收，一看哎，这个冰箱有点碍，他抱起跑了。哦，这冰箱不碍，那就罚你罚的款。哦，啥子都不说，二话不说，强制没收物品，开一个罚单，这是他们常建立一种执法手段，就这样子笼统，大家才长记性。世界好好耍，走到加拿大去耍的朋友们要注意哈，美元跟加元混起用，有可能你就吃亏了。一些靠近比较美加边境，因为美国跟加拿大嘛，中间画一根直线就直接分成两个国家了的。好像加拿大都没军队的，嘎，啥子事情都是美国那边，相当于因为美国两头包起来，把这个加拿大夹在中间了。加拿大最近这些年头，这应该是几百年，嘎，都是偷这个懒，军队也懒得管了，哦，安全不能了。然后呢，包括说啥子事情、啥子政策，跟着美国走。但说实话，特朗普上去之后呢，也弄得加拿大心里很难受。这个大哥很小气，哦，这样来说钱，哦，那样收我们的关税，对加拿大也征收了好多好多倍的关税了，是吧？整得加拿大也还是多伤心的。哼，王子，我们跟他一起搞世界杯，哦，美加墨世界杯，结果我们干了之后，好多中国人还一直以为是美国跟墨西哥两个干的世界杯，因为我们加拿大只是个假号。我最开始。介绍这个美加墨世界杯，我就说美国咋个咋个，加拿大墨西哥咋个咋个，我也一直以为美加墨的是美国加上墨西哥一起搞，结果是中间个加拿大，加拿大王子出了钱，王子干了一些热闹事啊。然后呢，在美国跟加拿大的边境，其实有好多城市，其实他们本身美国跟他往来也比较多啊，使用美元啊什么之类的。根据这个加拿大银行跟商业法规定，私人商户是会完全可以拒绝收外币，也就是你拿美元拿到加拿大去用，人家可以不收，但就哪个不要呢？是世界人民都要这个美元。那么这种情况之下，要就产生了一个汇率，一般呢，他们按照自己设。

另一个汇率给你来找零，然后呢更多的情况就是一比一，因为其实美元比加拿大的货币还是更值钱噻，嘎，然后就赚了。你比如说在那儿去刷的时候，你要摸个美元那儿用了。五加元加个什么五美元，你想想当中，干你那个，你就是不该再找我点钱呢？你就当十块钱收了，一比一的哦，就赚的该多。总之嘎，世界好好耍啊！这是美加墨的世界杯啊，我们说了美国，又说了加拿大，明天我们要讲墨西哥去耍的朋友们要注意一下。

0: 10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5: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6: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7: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8: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9: 在干嘛？哎呀，不要！哎呀，又输了！
10: 好，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道德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11: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0: 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1: 哦，回家。哎，来来来！
0: 警告警告，避免变成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御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1: 我这个受不了了，快点给我！

0: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并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月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欢迎各位锁定 FM 一零五六成都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小岗方言。来，今天我们的那个刚刚好故事会跟大家讲肯尼亚传奇。啦啦啦啦啦，坐满就发车，坐满就发车，坐满就发车。嘿，我们之前宣传的一个肯尼亚之旅，去肯尼亚看卓玛呀、天河之都啊，客观讲来宣传的人热闹热，有一些想去的人呢，后来又把他退团过来呀、啊。然后呢，反正这个行程成不成得了不晓得了。我是之前是贴了心要跟大家讲肯尼亚传奇，我在想去不去得到，干脆节目里头把这跟大家讲了哈。肯尼亚本身呢是都有故事的，包括跟我们中国古代跟这会下西洋，哎，那个故事摆起来还是长得很。我只是比较浅表的嘛，我们随手找得到的几个故事跟大家讲一下，大家就能够体会得到哈。肯尼亚还是多值得我们好好的去感受感受。来，我们的肯尼亚传奇。古航线上，东方来客，瑞兽麒麟与沉船水手。当当当当当，我看那个，对，来来，等个爸爸的，哎。整个这个故事的一个开端呢，要回到600多年前的印度洋上边。那个时候呢，这一片海域的风帆属于一个东方的庞大的船队，那就是明朝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郑和老师率领的船队齐下西洋。最远就是抵达了这个东非的海岸。那么在肯尼亚的这个沿海，至今都还流传到很多关于当年我们郑和下西洋的船队，啷个到那儿说，哎呦 my god， 来的船队好巴适。不是，对，古巴巴讲，哦，欢迎欢迎，热烈欢迎，郑和老师热烈欢迎啊，欢迎郑和老师下西洋。这个是公元1415年。第五次下西洋的这个船队在返航的时候带回来一个特殊的一个礼物，由此特别记录到了清清晰晰的，就是我们中国人那么早就已经到达了这个肯尼亚，那个时候有一些国家级的一些交往，留下了精彩的一笔。这个是郑和下西洋每一次说起来故事最传奇的，就是哦，比如说一个把我们的技术带给世界各国人民，二个把世界各国的有趣的收回来，其中最厉害就是把神仙才做得到的麒麟我们收回来了呢。 Oh my god， 麒麟哦，不是怎么讲，要不然这个其实就是肯尼亚。当时肯尼亚的一个叫马林迪的国王，古时候呢叫做马林国，他的这个国王一看到我们这个大明朝是吧，在那个时候的航海技术，那个船火节之大，然后呢技术好先进，被大明的这个威仪所折服，就派遣了自己的使节说，哦天哪，你们那么远来的国家那么强大，那我们要去学习哈呀。他把自己的小打鱼船儿也跟他说，来来来，跟着郑和老师回访中国，然后呢就我们要朝贡啊，嘎，这么大的国家，我们的友谊啷个深化，来来来来、应该也是郑和或者郑和的这个手下呀，啷个大概在文化的交流当中说，当地人称呼有一种兽叫麒麟，反正呢他那个发音跟我们的那个麒麟差不多，比如他发音是麒麟，然后呢又是一个动物。好，那最终你对比起来，我们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当中啊，什么山海经啊，有麒麟这么一个动物，哦，名字都叫对了，一看也是四个角，一看有没有看到过，那就肯定又是这个呢啊。这个动物身材高挑，脖子细长，然后把它带回中国，得了，这就是长颈鹿。这个现在看起来其实有点搞怪，因为按照我们传统文化呀，什么什么电影演出来麒麟是吧，你要骑一个战士在长颈鹿那个脖子上头，你拿金枪去摔你吗？啊，那个不是很好作战，也不是好威猛，更多的是搞笑。但是在古代那个有限的生产力，神话里头那个名字，而在遥远的那个地方有确实叫这个动物的名字，还有呢 皇上本身也需要点儿种来提振奋人心啊什么之类的嘛，于是乎就真的把这一只麒麟瑞兽，也就是长颈鹿，一路就不远万里哦，你想航程好远了嘎，最终拉回到南京城，哦，当时整个宫廷为之轰动，然后哦天哪，这就是麒麟，跟我感觉像皇帝穿的新装，这是明成祖的麒麟，皇帝的新装，嘎。反正嘛，这个明成祖朱棣本身这个有一种说的，这个郑和下西洋就是喊郑和去找一下他之前的侄儿，是吧？是不是源头到哪儿了呀？当然，彰显我这个大明王朝啊，拓开疆拓土，了解世界，世界了解明朝，了解我们的文化呀，各种原因之外，其中明显是吧？反正就是你做那时候的这种大航海这种文化的交流，它不是立竿见影的带来财富，而每一次花费的人力、物力、财力、火气之巨。所以他确实也需要点，就主要整回来给国家有点贡献，对于世界人民贡献那么大的，我觉得这话我可能是有点错误，就是对当时明朝人的那个生产力，开这么大的船队来回走那么几趟，包括后头其实郑和下西洋下到的，其实后头都还想再下的时候，明成都冒下了，确实太花钱了，是国家财力要很阔绰才玩得起这个东西，所以呢，它带来的，比如说，各个国家的文化对于世界的了解，其中刚才说带一个瑞兽回来，其实对皇上也确实一个教材。当时的明成祖朱棣是龙颜大悦，就说了：“你看，古代那么多个皇帝，天天说麒麟，人家都在天上吧？你看我一当皇帝，哎呦，麒麟就到我门口来了，懂吗？”哦，这个其实，因为本身朱棣的这个位置也还不是有点小小的一个瑕疵嘛，所以用这个瑞兽来证明我正得其位，嘎，我是感动的上苍，肯定是我当皇上当得好，我的侄儿就不该当，我的人真心得好，你看老百姓也拥护爱戴，我的这个国家治理得好，你看天上的神仙看得都好喜爱啊。你看，不然哪个会把麒麟这个神兽放于人间？赶紧命令宫廷画师申屠，说小沈，来，你给我画一幅图，纪念下一家伟大的时刻——瑞银麒麟图啊！这个都留存下来，并且题写了这个宋词。画中的这个麒麟呢，就是现在我们一看就长颈鹿。但古代人，你像我们中国这边没得这个东西是吧？没有见过，哪有经常整那么长的？你偷看隔壁子洗澡吗？是吧？包括现在你去我们自己的成都动物园去看动物的话，我觉得长颈鹿这个馆都是特别吸引人的，它确实太奇特了，它只有在非洲那种独特的一个生态，就是地面上的草都已经叫吃完了，树枝点点上的那个叶叶好像那个是刺巴嘎，是不是长起很多刺居居，中间有点嫩叶叶，就只有长颈鹿这么经常撑得多高，撑在上头啊，然后舌头还很硬了，哇一卷就把叶子吃了，它是符合达尔文的进化论，而且极其漫长的一个进化，这种动物在那种独特的这种自然环境中生长，后来长出一个长颈鹿。你啊，反正当年在这个明成祖的一个时代，很是得到了这个朱棣的这个喜欢，并且记录下来。这个呢，也是我们明朝外交史上面极其浓墨重彩的一笔，而且对于明成祖朱棣啊、明朝的正统啊、各种啊，都是起到了算是功不可没的作用啊。麒麟现世啊，嘎，当然这个也是。我们中国人民和肯尼亚人民中肯两国最是直接最是传奇的一些关联，当然这个历史这个联系呢，也不只是这种所谓朝贡的一个荣光了，也有一些悲欢离合的一种的故事，其中有一些一直延续到了现在了，简单来讲就是当年郑和下西洋的船儿又翻在那儿了，船翻了人还在呀，人游这儿游在边上有一个村儿，懂吗？哦，留下后裔现在到中国来留学生，我讲真的，像那个有一个娃儿在南京这边读书，留学生的名额就是说我们祖上是中国人，真的他这个还有一些摆得出来的，包括比如说考古的嘛，肯定就是他那儿有瓷片，他大概是这样子的，肯尼亚有一个岛叫做是这个拉姆群岛的其中一个叫帕泰岛，上面有一个村庄叫上家村，这个村的村民就老百姓去口口相传的一个故事，说反正现在可能话是说不来中国话了嘎，有的话了就吧，几百年前有一艘郑和船队的船只在肯尼亚触礁沉没，就船触礁荒唐沉了，幸存的水手就游到岸上去，因为应该每一艘船你的赔的给养人员各方面，反正船沉了估计人就确实是回不来的了，然后呢，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失火了！救命啊！
4: 救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3: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8: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3: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刘强科普时间到，
3: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8: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三。

黑暗之地到民族觉醒。那么这个来的是古代的那种航海时代了，到了船舰炮的蒸汽机的一个时代，慢慢真正来的就是欧洲列强了。欧洲列强对全世界各个国家，嘎，这儿我们中国，包括把我们这儿中国英文名字取个叫 China， 其实就是瓷器，就我们这儿产瓷器，哪个是产木头，哪个产啥子石头，他几夜之间把世界各个国家就看成了是他的仓库一样的。当年这个十九世纪末，大英帝国的铁蹄踏上非洲肯尼亚这片土地，直接就把它变成了所谓的英属东非包覆地，实际上后来直接就变成它殖民地了嘛。然后本身家肯尼亚其实土地是很肥沃的，嘎，甚至是流起牛奶的土地，那肥沃得很。然后这些土地就到直接圈起来，划成白人高地，大量的原住居民呐、当地叫做什么基库尤人就被剥夺了土地，驱赶到保留地啊，反正就是殖民地那种典型的一些故事嘛。人造碾起走了，地造被人占了，哦，他们那儿怎么怎么样，说起来跟人传播先进或者文化，你耍他们抢我们的地是吧？所以哪儿有压迫哪里肯定就抗争。到1944年的时候，一个叫做是乔莫肯亚塔的人就站出来了，哦，他成立了这个肯尼亚非洲人联盟。然后呢，最开始是领导大家就非暴力抵抗运动。非暴力嘛，就是我也不考你不打你啊，我不把你不打你，但是你咱们的土地是要不得的，是吧？我们表达个态度，哦，走走啊，站站停停的啊，喊两嗓子啊之类的。但是因为这东西儿火气已经起来了，这个是生死存亡，你有饭吃我就没饭吃，你有地种我就没地种，这种嘎利益的一种纷争，最终怒火难以遏制。到1952年的时候，就真的还是打起来了。当时这一场起义战争呢叫毛毛起义，毛就是毛死的毛。也是矛，哎，反正你可以叫狙狙啊，狙狙矛矛盾，你这个矛应该是拿这个武器，应该是比较冷兵器，很原始的一些狙狙啊、矛啊、枪啊这些啊。当地的原始人民啊，原住人民就只有拿着这么简陋的一个武器，跟已经比较这个耍火药枪的这些英国人进行一个抗争。丛林当中、山间里头爆发了这个起义的抗争。英国的殖民当局呢，当时还是看到这个情况有点严重，马上宣布紧急状态，然后残酷的镇压，大量的一些起义者也就抓起来，就包括刚才那个发起那个什么叫肯亚塔嘛，肯亚塔要就抓了。抓了之后呢，因为他还是名望有点高，也不敢弄呢。就说你走，嘎，不准在这儿混，把他流放掉，表示就这个不要再弄起人来反对他噻。虽然说这个起义被镇压了，但是肯尼亚人民本身，嘎，大家心头对于我的地你们拿来种，我吃的是你们剩头的这种难受，这种追求独立的意志，说燎原之火不可阻挡。一个是刚才那个领导人嘛，叫

陈家塔嘛，找刘芳，刘芳到外头了之后，其实大家联络得到啊，就呼吁到大家，国际上面的舆论的压力越来越多，包括呢，他们其实像英国人自己，殖民战争也有高昂的代价，一个是你打仗要花钱，要做一些军队，二一个来说啥子，肯加当地无非就殖民嘛，你占家土地，你种得出好多香蕉，种得出好多黄瓜是吧？他，你说难听点，我说这种战争有底层，他就像是一个生意一样的，知道吗？他就要划算，不划算他也不干，是吧？所以当年其实是打的而不划算了，英国人说算回来摆一下摆一下干，我们不想殖民了，哎，这的，一年下来亏个几个亿的，不真的。1963年6月1号，肯尼亚成立了自治政府啊，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肯尼亚，包括流亡的那个叫做肯塔亚呢，就当了总理。然后当年的这个12月份，在首都内罗毕的体育场啊，本身是英国殖民嘛，挂的是英国的国旗，英国的国旗取下来啊，把肯尼亚的国旗挂上去，黑红绿三色，肯尼亚的国旗在万众呼喊声当中缓缓升起，肯尼亚共和国正式诞生。然后呢，后来这个就是那个发起人呢，就是肯尼亚塔啊，当了开国总统，也成为国父啊，然后呢，慢慢就开始了非洲人民自己的一个时代，嘎，由此也是后续的辉煌。肯尼亚传奇，奔跑的国度，一个新的国家的一个诞生，肯定最开始呢还是踉踉跄跄的，当然越跑越稳定嘛，毕竟它是在就是不断的一些发展，就慢慢找到了自己的节奏。首先来说，他们在整个东洲的非洲东部，东部非洲最大的一个经济体，要算是人家肯尼亚，人家是在那儿的。然后实际的哪一些生意慢慢的弄得起来呢？一个是有所谓的三大支柱：红茶、咖啡，还有花卉，就是农业。你毕竟刚才人家说的，它土地很肥沃，而流牛奶的那个。描述嘎，这种肥沃的土地里摘下来出啥子？红茶哦，就摘出来；咖啡，你看这都是附加值比较高的；花卉，你不能哦，我这个你说非洲人都这个肯尼亚人民回些东西哦，嘎，这都是比较精神享受，嘎，附加值比较高的农业。好，这是一坨，这个第二坨以野生动物大迁徙而闻名的这个旅游业，这个包括我们这一次不是说本来计划7月22号出发，肯尼亚，坐满就发车，咱还想在。反正还差三位，现在看的样子怕是坐不满了个，还差三位，坐满就发车，7月22号罗岗带队。本来这个肯尼亚传奇是准备在肯尼亚，嘎，什么日落草原呐、什么白寿宴的时候跟你们讲的，哎，我说看的样子怕是最后这三位喊不满了，我先在这跟你们讲了，嘎。反正这个是肯尼亚很重要的一个经济来源，我们 CCTV 央视每一年只没劲儿就在肯尼亚天上旋，那个地方叫马赛马拉，就是登斗看那个动物大迁徙，这是全世界都著名的一个项目，所以37000元人民币一个真是不贵，零购物啊朋友，是是嘎，不好意思，我有点激动，又该打广告了。反正就是它这个地名叫马赛马拉，它是一个小镇，这个镇呢，一个就是看动物大迁徙，二个那边应该是赤道啊，那个是打卡的，左半球右半球，左脚右脚一踩就可以那种，嘎，这个就是叫角马，这种野生动物，成千上万的从那河沟过去，叫天河之渡，吸引都来自于全世界，包括我们 CCTV 的镜头，嘎，这个也是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支柱，农业是个支柱，旅游业是个支柱，然后呢，之前我们连线的这个肯尼亚的那位导游老师，我们讲的肯尼亚人家科技方面呢、人家什么电，你的电不电外卖好像在什么的，是不是？手都打车用手智能手机地图，各种科技基础设施方面最近几年也发展很好，其中也客观讲我们中国对他们援助很多，包括有一条铁路也是我们中国援助的，2017年的时候他们那儿有一个港口叫孟巴萨，这个也是我们中肯人民友谊的一个象征，就是他们的那个孟巴萨这个港口，就我们中国的船军舰那些要停呢也都很多方便的，嘎，然后呢从这个港口到他们的首都内罗毕之间修了条铁路叫孟内铁路，2017年就通车了的，这个是我们中国标准修建的一个铁路，原来那儿啊，大皮车蹦蹦蹦蹦，10个钟头蹦不过去的，一铁路一修，10个半钟头平平稳稳就到了。这个也是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一个旗舰项目，被肯尼亚人民也是骄傲的称之为世纪铁路，嘎，很是了不得的。然后呢，在这边去旅游嘛，就刚才说看天河之渡，狮子、老虎，哎，老虎没得我乱说，狮子，嘎，他们这边的旅游资源，狮子。是很可以在那儿捕野兽的，嘎，然后大象，我象群在乞力马扎罗的雪山之下悠然踱步，然后呢看动物大迁徙，就是马赛马拉和这个安博塞利，嘎，就是那种狂野的那种、草原上面的灵魂，狮子在黄昏的金

起源那些秘密才隐藏里面的托尔卡纳湖的人类摇篮遗址，这儿又出土过一百六十万年前的一个所谓的图尔卡纳男孩古人类的化石，然后呢各种那些能源资源地热发电站啊，然后总之这个东非明珠，这就是肯尼亚。左慢就发车，左慢就发车，肯尼亚，肯尼亚，左慢就发车。最后三位，这就说到肯尼亚传奇。从当年郑和下西洋，从那儿拉一只长颈鹿回来，说是麒麟，就是麒麟。到现在，我们也可以去现场看角马天河之渡，看我们的麒麟，就是长颈鹿、狮子、大象啊这些，很舒服。左慢就发车，肯尼亚传奇，还可以在肯尼亚说。好了，今天节目到此结束，稍后是台里边其他的节目，再会各位。

0: 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电话0832-2290-816。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3: 你听说了没？
4: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抽那个扎了替什么名的电子烟，
5: 替来他名。
6: 对，我想起来了，生物老师说替来他名是一种麻醉药。
3: 我跟你们讲哈，这个替来他名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7: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3: 可不是嘛。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6: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吓套了？
4: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扎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7: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3: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啦。
4: 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加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6: 怎么个发疯法？
4: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8: 我要砍死你！”
6: 天哪，这也太恐怖了。
3: 这个就是典型的替来他名的中毒幻觉，受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6: 还好砍的是树，要是看到人林，天菩萨不得了喽。
9: 天，这么吓人啊。
10: 我回家给跟王生听好。
6: 咦，小阿姨，你咋对这些东西这么清楚？小阿姨，你是警察呀？
3: 我是缉毒警察。说正经的，自打依托米纸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赚钱，就盯上了受用药替来他名。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吸了之后轻则走路不稳，胡言乱语，重则暴力攻击，呼吸抑制，甚至直接死亡。不光是毒电子烟，你们看，止咳水喝多了上瘾，安眠药越吃越多不管用，镇痛片不吃就浑身难受，连减肥药乱吃也会吃出依赖。非法销售含有替来他名的电子烟啊是犯罪。
4: 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购买止咳药水、镇痛药等。

0: 的，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守护命。
1: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2: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1: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到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佳丽妹妹的文字，孤独对照表，你是第几个？听过一句话，正在经历的孤独叫迷茫，经历过的孤独叫成长。我们总有一个人的时候，但一个人也要生活得像一支队伍。这让我想起了徐秉龙的一首歌《孤身》，它是一首关于孤独的歌，而这首歌出现最多的一句话是：我总是一个人，我总是一个人，从午夜到清晨，我总是一个人，越孤单越认真。也许吧，孤独也是生命的一种底色，是人生的一种常态。不管我们承认与否，有些路终究要一个人走，而我们总要一个人尝遍所有的孤独。年轻人的孤独是默不作声的。看过一个视频，记者在街头采访一位路人，独自在陌生的城市读书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男生说的一句话深深地戳中了我。他说，父母都在屏幕里，朋友都在想象里，爱情都在别人身上。之所以觉得戳心，大抵是很多年轻人的真实写照。平行时空里，每个人都有过很孤独的时刻，是独自到外地求学，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初尝酸甜苦辣，也常在深夜想家，但身后空无一人，只能自己慢慢去适应。是一个人租房求职打拼，怕房东涨租，担心工作被一顿狠批，压力很大，哭到不能自已，也想过一走了之。是生活成本不断加码，总披星戴月，也身心疲惫，怕父母担心说还好，翻遍通讯录无人可倾诉，只能将苦放在心里。是总一个人吃饭逛街看电影，看起来酷酷的，其实也羡慕甜蜜依偎的情侣，在无数的形单影只里藏着失落的情绪。记得有次生病，忙完工作独自去医院挂吊瓶，一开始还觉得自己一个人挺厉害的，生病了也能照顾好自己。只是看到其他病人被家人关心，一直嘘寒问暖，心就一点点变凉，不一会儿便红了眼眶，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歌手徐秉龙在《孤身》的这首歌的评论区写道，我总是一个人。这条帖子收到了12000多条网友的跟帖回复，有人说你还有我，有人说你不是一个人，还有人说我们会一直陪着你。在俗世奔走的每一个人，哪一

是难过惆怅，孤独的时候不失落。被生活的残酷肆虐又如何？我们也会被一些善意所打动，一些温暖的事儿所治愈。就像那次挂吊瓶，有位和蔼的阿姨给我递来张纸巾，笑着说，姑娘没事吧，有啥烦心的可以跟阿姨说说。絮絮叨叨地说了那段时间的压力，阿姨还抱了我一下，回家大哭一场，释放掉糟糕情绪，第二天又元气满满。年轻人的孤独是默不作声的，很容易在深夜肆意生长，可对未来的期待，对梦想的坚持，又支撑着自己擦干眼泪后不断向前。然后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坦然接受孤独的事实，在迷茫中学会坚强，学会跌跌撞撞的成长。中年人的孤独在于没有可以依靠的人。知乎上有个热门话题，你哪一刻觉得自己很孤独？网友西有贝讲了一个自己的故事。有天晚上，她老公应酬，1点多回家，醉得不省人事。她刚把老公安顿好，儿子突然开始呕吐，晚饭全都吐到了床上。火速倒水找药，把儿子抱到沙发上，安抚好以后，她开始收拾被吐得一片狼藉的床。还没收拾完，她9个月大的女儿醒了，哭得惊天动地要吃奶。她只能抱着女儿在沙发上先给她喂奶，因为她怕她女儿再哭下去，儿子就会被吵醒。最后她说了这样一段话，让人心酸不已。后来每当我遇到过不去的坎，都会想起那天半夜我独自一人坐在沙发上，抱着老二，哄着老大，看着老公半截身子瘫在地板上打呼噜。不会有海螺姑娘帮我收拾家洗衣服，也不会有孙悟空踏着七彩祥云来帮我带孩子。我再也不是那个只要桌上有鸡就能吃到翅膀的掌上明珠了。从此以后，不论我是嚎啕大哭还是默默掉眼泪，都不会有人看见。季羡林曾说，在人生的道路上，每个人都是孤独的旅客，孤独地硬撑着，一个人苦熬着。是啊，在人生这场修行里，每个人都在负重前行着。还记得那个凌晨1点坐在地上失声痛哭的外卖小哥吗？他的儿子患有白血病，为了给儿子治病，他拼命接单，每天工作16个小时都是常态。那天他刚接完单，途中接到妻子的求助电话，说儿子突发高烧，他只好调转车头赶回医院拿药，结果可想而知，送餐超时了，顾客很生气，直接把订单取消了，这意味着他前面的5单全白跑了。一瞬间，所有的心酸、委屈和苦涩全都涌了上来，压垮了这个30多岁的中年男人。张爱玲说，中年以后的男人时常会觉得孤独，因为他一睁开眼睛，周围都是要依靠他的人，却没有他可以依靠的人。人生实苦，中年人的世界里没有容易二字。也许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压得你喘不过气，也许突如其来的裁员失业将你逼到生活的死角，但面对挫折与不如意，最好的办法不是放弃，也不是沉沦，而是在崩溃痛哭过后依然选择坚持，选择心存希望。要相信你的坚持终能照亮你前行的道路，而心中有光的你一定可以熬过人生的黑暗，迎来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老年人的孤独是无人陪伴的落寞。看过一个日本节目，可以跟你回家吗？其中有个叫前田良久的老人，让我对孤独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他的所有家人都不在了，只有他一个人独自活着。他的房间里遍地都是垃圾，甚至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他平日里只吃没有营养的纳豆和白饭，而这种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サラヘヨエデン愛したろ Mujit is Lepidish Dance Cutting I love you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卡娃的文字。孤独是一个人最好的增值期。网上曾流行过一个孤独等级对照表，分别罗列出了第一到十级的孤独症状表现。第一级，一个人去逛超市；第二级，一个人去吃餐厅；第三级，一个人去咖啡厅；第四级，一个人去看电影；第五级，一个人去吃火锅；第六级，一个人去 KTV； 第七级，一个人去看海；第八级，一个人去游乐园；第九级，一个人搬家；第十级，一个人去做手术。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有过这个表中的经历。知乎上有人问，一个人可以孤独到什么样子？有个高赞的回答是，微信、QQ 之类的所有的社交软件，除了通知外，无一信息。电话短信除了推销外，无一联系。突发想去看风景，那与一个人连拍照片的人都没有，顿时没了心思。馋了想去吃火锅，发现连一起点单的人都没有，又顿时没了胃口。逛超市，因为没人推荐这些东西好吃不好吃，只会拿几样常吃的东西。逛街没人陪着挑选衣服，只会在淘宝之类的购物软件消费。随后想象自己穿上去的样子，拿到手后穿上对着镜子自我欣赏，不合适的话又默默地联系退货，连送一个适合他的人都没有。骨折的时候去医院，如果没有护士，可能是爬着进爬着出。右手受伤没法吃饭，于是成了左撇子。过生日只有自己记得，随后觉得可过可不过，得过且过。怕虫怕鼠，没人可以分担恐惧，于是从害怕到平淡到随和。最孤独的是刷着知乎，看到一个人可以孤独到什么程度的问题，点了进来，写着我的孤独。孤独仿佛成了当代年轻人的常态。据调查，近80%的人至少偶尔会感到孤独，超过70%的人认同我们都在各自忙着各自的，孤独是一种常态。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没有人陪伴的日子里独自成军。修行的路总是孤独，古往今来大多人都曾发出过孤独的感慨。卢思浩说，躲得了对酒当歌的夜，躲不过四下无人的街。刘亮程说，每个人在自己的生命中孤独地过冬。余华说，我不再装模作样地拥有很多朋友，而是回到了孤单之中，以真正的我开始了独自的生活。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着孤独，而这孤独是我们成长的必经之路。梵高是孤独的，离开喧闹的都市，只身来到田野的梵高，每天都会在太阳升起之前背着一捆画布和颜料奔向田野。他从来不戴帽子，眼睛中

放射着炙热的火焰，却从来不与任何相遇的人说话。傍晚的时候，他回来了，眼睛就如烧光了柴的火洞，头顶被晒得通红，头上不多的头发都竖立着，腋下夹着一副颜料还没有干的画布。当地的农人一直把他当作异类，每当看到他的时候，都在交头接耳地说：“这个疯子来了。”李敖是孤独的。李敖曾在节目《读书人》中说过这么一段话：“我是单干户，不与朋友来往，但是我自己很用功，每天工作16个小时。”也正是这份孤独，让他成为了一代大师。就如他在《李敖有话说》节目中所说。一个人想要有一点点成就，或者想发展自己，一定要有更多独处的时间。修行的路总是孤独，你要度过一段无人陪伴的时光，也要走过一段无人理解的旅途。一个人单枪匹马，孤军奋战，达到你所想要的远方。低质量的社交不如高质量的独处。在电影《想飞的钢琴少年》中，维特智商超群，展现出了过人的钢琴天赋，但与众不同的能力却让他成为了同龄人眼中的异类，备受排挤。为了能够融入集体和大家打成一片，他假装摔坏脑子变回普通人，还失去了弹钢琴的能力。如此一来，他终于被大家接纳了，成为了一个合群的少年了。可这样的伪装并没有带给他快乐。热爱钢琴的他，为了迎合同学，不得不听摇滚乐。明明很聪明的他，为了显得合群，要维护普通人的人设，努力去装傻。日子就这样一天天的过着，直到某天，维特在 CD 店中发现一张钢琴演奏专辑，回家播放之后，他哭了。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的伪装一直以来都是对自己真实想法的压抑。唯有追逐音乐梦想，才能让自己真正的快乐。曾看到这样一句话，真正的孤独不是一个人寂寞，而是在无尽的喧哗中丧失了自我。不合群是表面孤独，合群了是内心孤独。那些你为了合群所做出的妥协和退让，反倒让你渐渐迷失了自己。低质量的社交不如高质量的独处。作家刘同曾说，孤独之前是迷茫，孤独之后是成长。其实，孤独是留出时间和空间来和自己对话，与自己相处，去聆听自己内心最真实的声音，去感受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想法。就如才华水木君所说，与其在一群人的狂欢中感到寂寞，不如在一个人的独处中收获惊喜。孤独是一个人最好的增值期。《心是孤独的猎手》一书中，人越是明白，越是有追求，就越孤独。孤独是一个人最好的增值期，在这段孤独的时光里，你可以完完全全地把自己沉淀下来，不受任何人打扰，不被任何人影响，就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去耕耘，去播种，隔绝了外界的干扰，你反而更能全神贯注。屏蔽掉了别人的声音，你反而能更加一往无前。就如作家宁远所说，孤独是非常有必要的。一个人在孤独时间所做的事，决定了这个人和其他人根本的不同。你的强大往往就来自你的孤独。活着，孤独是常态，享受孤独是姿态。有人说，合群只是热闹，独处才是修行。一个内心丰富的人必定是孤独的，而唯有在孤独之中与自己对话，才能找到最真实的自我。成年人的孤独不是可耻的，叔本华曾说，没有相当程度的孤独，就不可能有内心的平和。孤独是一个人的清欢，活着孤独是常态，享受孤独是姿态。就如汪国真在散文《孤独》中所说，太阳是孤独的，月亮是孤独的，星星却难以数计。愿你我都能在孤独中闪耀，将生活过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0: 9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我诞生了，我是幼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来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眼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4: 真的吗？
3: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2: 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5: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代码好多余。
1: 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0: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1: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良。
3: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4: 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シタロ、ミモジット、エスレプディス、ダンスカーティング、
3: I love you、
4: 我爱你。
3: 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来要给大家分享到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悟道君的文字。不要与自己的平凡为敌。生活虽不尽如人意，但仍值得我们去努力。最初读路遥的书是在大学，时值南方梅雨季，琐事与天气让人阴郁潮湿。我在百无聊赖之际，于旧图书馆拿起一本旧书，无书封，无书名，就这样从梅雨淅沥读到了日丽风清，心情从阴转阳。那本书是《平凡的世界》。我仍记得在双水村那片土地上，嘹亮的民歌和红绿的窗花，我读到豪迈与温柔。孙少平在工地的废弃厂房躺着看牛虻，我读到不屈与坚韧。孙少安的砖厂刚有起色，妻子却得癌症，我读到生活实在的苦。垂垂老矣的孙玉厚第一次吃到白面膜时的泪水，我读到人生欢欣。时隔几年，仍有不同以往的感动，因为这部100多万字的浩瀚里有一个真实无比的平凡人间，真实如你我的生活，平凡如你我的人生。路遥说，习惯了被王者震撼，为英雄眼泪，却忘了我们每个人都归于平凡，归于平凡的世界。或许平凡才是人生唯一的真相。生活本身便是平凡的，不断地重复着，行进着。在那片沟壑丛生的黄土高原里，每个人都在命运面前显得渺小。在这些平凡的世界里，也没有一天是平静的。一个平凡而普通的人，时时都会感到被生活的狂涛巨浪所淹没。生活永远是美好的，人的痛苦却时时在发生。当一个人集中地凝视着自己的不幸时，他就很难想象别人的苦难。你既然选择了一条艰难的道路，就得舍弃人世间的许多美好。多少美好的东西消失和毁灭了，世界也还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合理的和美好的都能按照自己的愿望存在或者实现。社会在变化，生活在变化，人在变化，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包括人的关系。人是一旦过多的沉湎于温柔之乡，就会削弱重新投入丰盈的勇气和力量。理想太光辉，一旦破灭，绝望就太深。平凡的世界里，情爱在壮阔的故事下涓涓流动，恋人们相爱却不能在一起，青梅竹马却要分道扬镳。爱情有苦有乐，回望过去一切，能珍惜的只有一起走过的时光。幸福往往与我们失之交臂，当我们为此而耗尽宝贵的青春年华，皱纹也悄悄地爬上了眼角的时候，我们或许才能够稍稍地懂得生活实际上意味着什么。爱情应该真正建立在现实生活坚实的基础上，否则它就是在活生生的生活质树上盛开的一朵不结果实的花。人只能按照自己的条件去寻找终生的伴侣，一个男人一旦迷上了一个女人，就觉得这个女人是他的生命，他的太阳。爱往往不是清醒的，尤其对某些人来说，常常像奔涌的火山熔岩，顾不得择道而行，结果也把自己烧坏了。一个经历了爱情创伤的青年，如果没有因为这创伤而倒下，那就可能更坚强地在生活中站立起来。情感的交流不需要过多的语言，沉默是最丰富的表述。真正的爱

爱情不应该是利己的，而应该是利他的。一种真正美好的感情像酒一样，在坛子里藏得越长，也许味道更纯美。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人爱你，这总不是一件坏事儿。在这个平凡的世界面前，每个人经受的命运之苦皆有不同，但相同的是，他们都在抗争命运，无论结果是欢欣或是遗憾。即使最平凡的人，也得要为他那个世界的存在而战斗。连伟人的一生都充满了那么大的艰辛，一个平凡的人吃点苦又算得了什么呢？生活总是美好的，生活在其间又是如此短促，既然活着，就应该好好的活。生活中真正的勇士向来默默无闻，喧哗不止的永远是自视高贵的一群。孤立有时候不会让人变得软弱，甚至可以使人的精神更强大，更振奋。只有初恋般的热情和宗教般的意志，人才有可能成就某种事业。人处在这种默默奋斗的状态，精神就会从琐碎生活中得到升华。锁链可以锁住门窗，锁住手脚，但人心是锁不住的。即使没有月亮，心中也是一片皎洁。如今，也许平凡的世界有点过时了，但它所赞美的奋斗与坚韧却一点都没有过时。路遥本无意探索所谓的深奥，他告诉我们，生活虽不尽如人意，但仍值得我们去努力。在这浮躁的年代，这样的坦诚显得无比简单纯粹。就像有人说的，路遥它不伟大，但很珍贵。

0: 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スドミュージックエスリプディスダンスカーティング
0: I love you
1: 我爱你。
0: 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安班兰若的文字，一不小心爱上了孤独。忽然就觉得岁月老了，老在了一盏青瓷里，老在了一滴晨露里，老在了落满青梅的树下。可是我又是多么爱着这样的老啊，不声不语，却又有着微凉的欢喜。这一路走来，总想古镜时落花，总想月下听箫声，只是时速的繁杂让生活过于匆忙。若有一日能避开人山人海，安静地在一帘晨色里等风等雨等日落烟霞，该有多好。习惯了在陌生的人潮中独行，一些心事本是天涯散落的篇章，偶尔拾起也只是沉默。红尘流离，对于相遇已经不必再纠结时间的长短，能在浅薄的世间相伴这一程已经足够。清风一缕，各自为安，这也许就是宿命，只是依然感恩那始于懂得止于珍惜的缘分。很想拂去一身烟雨，只安静地在一世幽光中安居，读一本喜欢的书，写几粒心水的小字。当烟波四起，当远山如黛，依然可以连了心意，任一生的悲喜修成一叶菩提。有很多事情你不喜欢，但是也必须要去做，这就是生活。沉默与时光，用手心的文字在流连开出一朵花，不求百媚千红，只愿若莲安生。始终相信最美的情感莫过于一份懂得，往事深长，唯有桀骜的骨不肯入这一场俗流的花事。我在自己的世界可歌可笑，只任凭自己的心意。有时候想说的话很多，最终还是选择了沉默。不是我们不再亲近，也不是我们越走越远，只是不想徒添彼此的烦恼。有些伤痛是需要一个人慢慢咀嚼，慢慢吞咽，任何人替代不了。其实人和人的走散不一定是三观不合，或者对事物看法的不同，也许仅仅只是我们在成长，有了各自的生活圈子，而这样的分离有点无奈，却也是必然。生命就是一程的流浪，一夕遇见，一夕别离。如果可以，给我一个安静时光，在闲暇的午后，一首音乐，一杯淡茶，任孤独与清愁都突然静谧。我只是我时间的王，把红尘浸染成一座空山，不语一条条，而这样深切的孤独我爱着。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

我是蒙月，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晚安。

0: 再回家。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2: 尊敬的旅客您好，我们很抱歉的通知

在心里那一点点的恨还成苦，没有人能做主，没有人服输。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零二七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自从逃出山林之后，这个大师兄就没什么话了。
1: 八戒，你都不觉得悟空他整个都不一样吗？
0: 他脑袋上的紧箍咒不见了。
1: 不是。

0: 三。哎，
1: 不是，
2: 他是不是怀喜？哎，
1: 八戒，马应学。
3: 社交媒体泄密，无论有意还是无意，都不会放过你。有，
4: 静静，滚开！师傅，玉树姐姐让咱们开到前面的十字路口，她一会儿把天竺的通关文牒呀给咱们送过来。
1: 她不会记恨我们吗？
4: 哎，才不会。还想跟姐姐玩儿呢，你咋
5: 着？你要不要看看自己在说些什么？你是不是有些事情没有告诉我吧？
4: 没有没有。
5: 八戒啊，有些事情是藏不住的。
6: 师傅，你在说什么呀？你快走吧。
5: 我也很想走啊，可他们不让啊。
6: 玉兔姐姐送我的伴手礼，
3: 非法携带、传递国家秘密、载体出境，无论有期还是无期，都指日可盼。
5: 古静化缘半个月了，咋还不回来？那咋了？
6: 师傅，要不我也拿着我的著作去换点盘缠去吧？
5: 你的著作？
4: 哎呀，喜欢！
5: 哇，你是让你师弟拿着哪本书去跨越？

0: 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我只是要去西天取经，而不是去西天人。
1: 以设立信息牟利，无论亏了还是赚了，都可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大概方向在哪儿？
1: 大概方向在那风面上来一点。
2: 在水面上左探右访一个半小时后，下午5:40左右，救援队伍发现他们可能已经迷失了方向，而此时距离终点还有1/3的路程。天色渐晚，橡皮艇也油量告急，如此下去，即便幸运抵达，也可能面临无法返航的困境。
0: 全部都是树，看到没有？
1: 往外面跑，往外面跑，走上去
0: 哦。全部都是树。
3: 右边是福塘村是吧？
1: 冯塘村，福塘村委。
3: 我们现在是在河里呢，还没到河呢。怎么？
2: 没有通信网络，没有方向，焦虑的情绪在船上蔓延开来。在大家不知如何抉择的时候，恰好一艘快艇行驶到附近。在得知救援队伍的困境后，他们立刻让大家换船。
4: 救救！那
5: 路桥
4: 哪里？
5: 哎，路桥，你没事，过去。
0: 我把着，没事，我把着。上，
4: 好，谢谢，回去。往那边吧，
1: 海边啊，海边啊，
4: 慢点，慢点，慢点。
2: 快艇行驶非常迅速，但也最怕搁浅，只能寻找水深的地方前行。快艇上的人员是来自衡州市的民间救援队，他们中午到达云表，在政府统一调配下参与物资发放工作。遇到我们时，他们刚从附近一个村子送完物资出来。
1: 赶紧闪快，赶紧闪快，
4: 这边上吧，这边上。上上上上，都上都上。丢上车，喂。
6: 慢点，慢点，这里是石头来的。
4: 好，丢上车。
2: 傍晚6:10左右，快艇在黄潭村靠岸。由于水深缘故，无法再往里面走，而这离伤员家还有大约2公里。两名医护人员决定徒步向上游的邓须村继续前进。黄潭村也是此次受灾最为严重的村庄之一。尽管洪水退去，但村庄早已面目全非，地面完全被厚厚的淤泥覆盖。穿越黄潭村的这段路，大家走得艰难而又缓慢。
0: 做点什么呀？
7: 就搞点稀饭咯，全部冲脚咯。我一下去就水，我们10多分钟马上猛起来。哦，想走都连人都走不了，连门口都。就冲下边去喽。
0: 家里几口人呢？
7: 4个。
0: 都还好吧？
7: 还好。
0: 在楼上住的吗？
7: 摆着2楼。
2: 黄潭村整个村子还都处于断网断电的状态，很快就要天黑了，不少村民还在清理家中的淤泥。
8: 哎，都包到哪里都懂了，那个他那边白色的他就掰得到了。有个印啊，家里面东西都没有了，全部烂完了，没事了，
0: 都没有了，
8: 要不了了，冰箱什么之类都烂完了。
2: 晚上7点多，经过了1个小时的泥泞跋涉，医护人员最终到达了伤员所在的邓须村。此时距离云表镇出发已经过去了3个小时，不过到达之后，我们得知老人傍晚时已被其他救援队伍接走。
1: 现在广西一个大那个谁已经接走了，快艇来接走了，不知道从
0: 什么时候接的。
2: 尽管没能见到被蛇咬伤的老人，但老人能够提前得到救治，无疑是更有利的情况。
6: 是我的表婶，
3: 是你的表婶？
6: 对，我的表婶。
3: 啊，他在哪儿被咬的？
1: 啊，
3: 在哪里咬的？
6: 在家。
1: 在家里咬啊。
3: 啊，咬到哪儿了？
1: 咬到在这里，
9: 他的门口被水冲砸了，他想停下来把门口搬回来。但是呢又搬不了了，那个蛇一游到人就把它咬进来，他呢就用手

0: 得拉，拉走，这个又挨咬一口。
1: 那咬完之后它什么样啊？中毒了吗？还是什么？
0: 中毒啊，中毒啊，中毒，但是当时什么办法都没有，因为呢，这个药房药也没有，没办法，手机信号也断了，就是昨天晚上挨了一个晚上。打老实是叫等这样。
2: 衡州市人民医院的两位医护人员来到邓墟村村委会，他们决定将辛苦带来的药品留下来，特别是蛇药片以及一些抢救类药物。
3: 什么这个药品在这里？如果你们是
4: 有哪些能？
5: 那个是记得上
6: 那个蛇药，
3: 蛇药，
6: 对，可以口服的，一般的话，第一次用的话是给20片口服，第一次是20片，每隔6小时要吃10片，
3: 那就按照说明书去。
6: 如果村医会懂用药的话，我们把那输液给你们也可以。
3: 好，有村医，我们村医会用。
2: 据村干部介绍，邓墟村距离六兰水库很近。其下辖的不少自然村是水库溃口后直接受到冲击的区域，因此也成为了受灾最为严重的村庄之一。
3: 六兰水库的坝满掉了，正冲我们是直线位置的，我们本身要进山去支援救援其他村的，人进了进不去，我们也是被逼退回来了。第二波进山的时候，洪峰已经冲上来了，我们被逼退的话，在路上救了一家三口，把人运到安全地带之后，又想继续进山，刚出去2分钟，那个洪峰就冲出来了。我们人刚下车，那个
4: 洪峰就下来了，
3: 对，车直接被冲走了。
4: 你说你们救治，你想去救什么？
3: 平山村，他们是在一个岛，在一个山村里面，四面环山的，他们第一时间就被水淹了。六兰水库一共有两个口嘛，一个东一个西，我们在东面水流直接冲在我们这边。
2: 六兰水库建于1958年，坝体为均质土坝，是衡州市规模最大的中型水库，主要用作水力发电、农田灌溉和生活饮用水源。根据南宁市7月9日通报，截至当天上午11时，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已造成26人死亡，失联7人。受暴雨影响，广西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出现溃口，多个村庄淹在水中。
7: 家里已经泡水了，全部水了，车也出不来，全部进在那里。我老婆还在上面出不来，我也进不去。
2: 救援队伍紧急驰援，运送生活物资，搜救被困群众。
8: 我们这里有9个，我们2个男。
6: 那上次待几天了？
8: 2天没有。
2: 毒蛇伤人，如何救治？
0: 那谁有时候人都把它咬进来，他那就用手把这个拿走，这个又挨咬一口。
9: 我们那边是女教授。
2: 转移人员怎样安置？
10: 有牙膏、牙刷，还有毛巾、被子、薄被这种东西，就是生活用品。
2: 新闻调查记者深入受灾村庄和安置点，记录溃口之后的救援行动与村民生活。

0: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位于横州下游的广西贵港市也遭受洪水灾害。从七号下午开始，贵港市玉江支流的一条子堤出现缺口，下泄的洪水淹没了附近的村庄。七月八日，记者来到贵港的一个受淹点。
1: 我的嘎子啊，这
2: 本来是条路是吧？
3: 目前水位基本上平缓了。
2: 就昨天流的可能还比较急。
3: 哎，对，今天很平，基本上平缓了。遇见了支流的子堤出现了那么一缺口，目前损失的话就是农田和一些养殖业啊，其他人员已经全部转移。
0: 边防是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七月七日，河堤出现缺口后，他和安能的救援队伍从横州紧急赶到贵港，进行人员转移和应急处置工作。
4: 有的，你有什么方面的需求？现在还没有，我们还没到现场，但是正在对接。了解清楚，赶快把定位发给我，好吧？
0: 洪峰在七号晚上过境贵港。八号这天，当地政府的不少抢险救援的任务都联系到了边部长这里，他要逐一去现场摸清情况，制定抢险救灾方案。下午四点半，安能一局接到紧急任务，要前往一所学校进行人员转移，人数超过一万人。这里就是位于贵港市的西江教育园区。内涝积水已经淹过了一层的房屋，基本处于停电、停水、停网的状态。园区内包含多个学校，有12000余名师生、学校职工被困在这里。
5: 这里面是吧？
6: 对，就这里面。
2: 有船。
0: 虽然救援力量已经抵达了这里，但是冲锋舟、橡皮艇的转运力量有限。中国安能集团在接到指令后，出动了应急动力舟桥装备。舟桥在完全打开之后，甲板长度可以达到60米，总承载力可以达到60多吨。它的加入大大提高了救援效率。
7: 有序的上船。
8: 我们分着组成三组舟桥，由于地形啊、地貌啊比较复杂，我们这样能够快速高效的转运，每一组可以实验转运300到500人。目前呢，组织比较顺畅、有序、安全。
0: 截至7月9日下午1点半，在各方救援力量的共同努力下，西江教育园区的12000余人已经全部转移。
9: 困了好几天，也是终于能救出来了。吃住的话，用水用电都是很非常省的，都是能省就省，就也不知道多少天能出来，就尽量多能多存一点，就后面的话也好过一点，也不会说没有水什么的。下一步准备坐车，坐动车回去了，坐动车就可以回家了。
10: 好，前面有公交车，前面有车辆，接到你们啊。
11: 69 71 72 80。
5: 那个小树就是那个太阳能灯到那个位置，
12: 往这边。
13: 看一下这个水深大概多少米？
14: 2米。
13: 那
12: 拿起来吧。哇，1米7 1米8这样。
5: 有，这里是路面的。这是路面，没有风，还是路面硬的。
12: 还是有的，
0: 伴随着鱼表镇洪水水位持续回落，负责公路抢修的人员陆续进入受灾区域，对被洪水淹没的公路开展排查，核验水下桥梁路基有无被洪流冲损掏空。
5: 这后面那个小桥有没有被冲垮？如果是垮的话，我们就要想其他办法让这个路保通啊。
12: 拉那个杆子出来架桥哦，
1: 那把车走不过去。
5: 把那个装备杆连过来，
1: 发现
5: 你也看见了，我们一路沿着那个路面敲下去，没发现那个路面有空的，按照那个路的走向啊，我们一路导航走的弯路。
6: 那这不应该算是比较幸运的事吗？
5: 现在不能幸运，对啊，应该是起码现在是比较幸运。
0: 在近30分钟的持续确认后，工作人员并没有发现水下路基桥梁垮塌的情况，但因为未知因素太多，且并不能确认刚才插杆的位置就有桥梁所在，大家还是决定将架桥所需的战备钢梁提前调运。
5: 我的差有20-30杆了，每杆都是在桥面上，人家都是十杆。
7: 但是现在不确定你检测到的地方就是桥，做两手准备。
1: 现在确实也没确定的，这主要的问题你路通了桥不通，等于是没有通。
0: 7月8日，杭州全域水位持续下行，汽车、三轮车等陆路交通陆续恢复通行，但鉴于后续降雨尚存不确。

0: 确定风险，为规避险情，守护群众安全，当地政府鼓励受灾村民前往集中安置点统一避险安置。
1: 你躺下吧，躺下，躺下，躺下，躺下，躺下。
2: 第一次选是二十五六十。
3: 再测个血糖吗？
4: 来，手给我一下，手给我一下啊！血糖12.5。
3: 嗯，还可以。
2: 他说他不想去医院打针。
3: 啊？那怎么回事？等他家属来，先再说吧。他现在平稳的。他主要是哪个病？血压的话100。刚来时候80，偏低的，现在升到100。
0: 洪水虽然渐渐退去，但乡间道路通行依旧不便。留在家中的村民如果突发疾病，很难及时就医。安置点内设有医疗小组，能够就近为群众诊治各类病痛，提供基础医疗服务。
5: 这个是我叔叔，
3: 刚好犯病，主要是洪水啊。
5: 昨天来对，然后今天我们又被送到这里，他说是，
3: 然后我们也不敢回
5: 家，因为在家太危险了，但很多蛇啊，什么东西的都在那里，我们不敢回去。
3: 那主要是我爷爷他们种那些什么东西就。都不行，走完了，家里面这样。
0: 村民的房屋几乎全部遭到洪水浸泡，新一轮降雨尚存在变数，当地道路通信也未完全恢复，加上蛇类的频繁出没，留守家中隐患较多。此前被困的村民大多在7月8日陆续抵达云表镇的临时安置点。在这里，大家的吃饭、住宿等生活需求能够得到基础保障。
6: 这两天就是最大的一些需求都是什么呀？
7: 这两天最大的就是安置小人，
8: 投食物，
7: 最主要是投食物药品
6: 啊，投食物药品，
7: 对，水啊，还有带物资嘛，定期吃的。
8: 难受那个啊？
7: 对，刚刚呢，走过那边，
8: 那个是吗？是你吗？
9: 我叫你啊。
0: 7月7日入夜，随着水位下降，此前被困在积水街巷里的基层工作人员得以通行。他们随即赶到云表镇的集中安置点，完成场地布设，24小时进行值守，逐一回应村民提出的各类问题，协调解决大家安置期间的诉求。
7: 我就是在这里接待他们，有困难的群众要指导他们要去哪里，要什么样的安置，还有他们的应急问题是什么，我们登记起来。我们比如说他们要安置的时候，别人要叫他们先吃个饭，在这里临时安置一下。我们就是好像是分流的，第一个是校园安置点，第二个是你在衡州啊，有一段新区啊，它不是受灾地区的话，受灾的乡镇。你可以去新区投诉，虽然我们这里肯定尽量分流。
0: 村民们谈及这场洪水，除了恐惧之外，他们很难用别的言语形容当时惊心动魄的经历。
8: 一分钟不到都已经到这里了，那个水，所以说我们
10: 很恐怖的，
8: 很恐惧，真的，我第一次感觉这么恐惧的水，所有的商品都没有，
10: 都全没了，连泡碗冲掉。
11: 你们是做什么生意的？上坡是做什么？
10: 农机。
8: 肥料要。
11: 肥料种子之类的是吧？
8: 刚刚我就看出来了，那个泥油那么高了，然后都其实我们都不敢都走不进去。里面就那个卷闸门都坏了，啥都没了。怎么重建那个家园？就是我们最担心的就是这个问题。
12: 我们下去了，我们家全部是淤泥呀。味道了，我们也不敢喝的，它里面有细菌，感染我们了。
13: 家里损失很大是吧？
12: 大，每个人都清楚，什么都没有了。真的是什么都没有，每家每户都是这样子。
14: 在摘茉莉花，现在泡完了茉莉花，今年没有收入了。
0: 衡州市是国内核心茉莉花产区，据测算，全球每10朵茉莉花便有6朵产自衡州。在与村民的交谈过程中，我们发现当地不少村民依靠种植采摘茉莉花为生。 整个产业。

0: 蒙受巨大损失。不过眼下村民们还无暇顾及收成损失，如何避险安居，安稳度过当下难关更为重要。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更多人安全避险，当地将距离云表镇10公里外的衡州市第二高级中学孝义校区增设为新的安置点，大批受灾村民搭乘转运大巴陆续转至新安置点落脚。
1: 多大岁数了？
2: 95了，
1: 昨天前天怎么没背出来呀？
3: 那小孩出来先呢？老人又不想，以为不用出来啊，老人
1: 呢？没有在外面好是吧？
4: 现在在外面有饭有水啊，我们那里老东西上去没水啊。
5: 他们上去安顿，叫他们安抚他们，稍安勿躁。后边我们的折叠床就回来了。
6: 正在路上。
0: 7月8日下午，衡州市第二高级中学孝义校区安置点启用，整个一栋教学楼外加办公楼3-4层全部作为居民的临时居住生活区，预计可以容纳500人。
1: 我看您是带志愿者一起过来的。
6: 对。
1: 是哪过来的志愿者呀？
6: 没有，我是本地的，我负责摇人，我们就直接在社区群那里摇人。今天估计摇了40吧，反正我们在群里面谁看到信息，我们就直接过来了。志愿者过来的话呢，第一个负责卸货，然后的话呢，负责一些村民的一些接待，然后还有负责村民的一些饮食、吃喝等等，对一些生活上的东西都负责。OK， 可以动起来啦！每一个群众发一箱，发完为止。
7: 全体人一箱，一个教室。
1: 这个物资主要是什么呀？生活
8: 有牙膏、牙刷，还有毛巾、被子、宝贝这种东西，就是生活用品。现在有315箱，然后等会儿好像还会再送过来。不过的话再退回去吧。
0: 相较于云表前线指挥部的临时安置场地，今天启用的学校安置点居住条件更为完善。受灾之后，村民们第一次领到洗漱等生活用品，不再只保障吃喝，还能在整洁封闭的环境里安稳休息。校内虽然人员密集，但可以明显看出大家的情绪和精神状态都舒缓了不少。
1: 让你们在这儿住多久啊？说没说？
9: 没说，
1: 不知道啊。
9: 等他搞好，消毒再好。
1: 你是也是今天出来的？
9: 是的，我也是刚到。今天那个水都这样嘛，就剩泥浆了。他们那些政府的人去保路开路了，我们才出得来。里面都已经泡得不像样了，又没水，又停电了。那我们这个
1: 脚怎么了？
9: 我的那个脚给冒玻璃割到了，已经刚刚消毒了，现在都肿了。
1: 是往外走的时候吗？
9: 就是走那泥浆的时候，在泥浆里面割到的。
0: 救灾物资车辆陆续抵达校园，受灾群众也在工作人员、志愿者们的引导下排队完成信息登记，核对身份信息。登记完毕后，大家按照指引前往分配好的宿舍，安放随身行李。在这里，我们又碰到了此前在临时安置点采访的村民。
10: 没下去冲凉。
1: 我给你发什么东西了吗？
10: 完了，有饭啦，还有床啦，给我们啦，还有什么物资都给我们啦。
1: 他有没有跟你说在这儿要待多久啊？
10: 没有，就是弄好了，政府会自然通知我们回去的，放心吧。
0: 7月10日，最新航拍画面显示，六兰水库水位已经降到大坝基沿以下，水库缺口和流量已基本稳定，强降雨已经停歇。但风险并没有彻底消除，救援和值守人员依旧保持戒备。目前群众的安全暂时已经得到保障，不过灾后清理、房屋修缮、恢复生产还有大量

0: 工作等着推进。灾情带来不少损失，还需要在各方力量的守望相助下，一步一步从头做起，让生活重新回到正轨。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微光暖山河，笃行富荣光，感动中国，中国人的年度精神史诗。

0: 张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张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7月11号，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7月11号，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欢迎仪式后，李强同朴泰成举行会谈。7月10号，蔡奇在北京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前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于昨晚11点20分前后在浙江省台州市的玉环坎门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
0: 巴威在登陆玉环后，又于北京时间今天的0点前后在浙江省温州市的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预计巴威未来将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1: 今早5点，巴威的中心位置为北纬29.3度，东经120.0度，位于浙江省金华市义乌市境内。中心最大风力11级，强度等级为强热带风暴。
0: 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1: 当台风巴威昨晚第一次在浙江玉环登陆时，总台记者蒲佳怡在玉环当地坎门街道的一个后沙沙滩第一时间发回了报道。
0: 一起来感受一下当时的场景。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浙江台州玉环坎门街道的一个后沙沙滩。这个后沙沙滩的位置啊，特别的独特，它是一面靠着东海，一面是背靠着我们的城镇。那整一个沙滩的面积呢，是在11万平方米。那其实呢，在23点10分左右我抵达现场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平浪静的，但是就在10分钟之后，现场突然刮起了大风。刚刚了解到的一个信息呢，就在23点20分，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在我们现在所在的浙江台州玉环市登陆了。在现场我们能够非常直观地感受到10分钟当中的一个风雨变化。在10分钟前，现场雨势逐渐减小，同时呢，浪的拍打的高度也没有那么高，甚至也没有那么急。可以来说，现在我们可以预判，那个时候我们估计就在台风眼的附近。而就在10分钟之后，现场的风雨逐渐变大，我站在沙滩的外侧，基本上都已经站不住脚了。那我们也会在现场继续关注台风巴威的情况。
1: 在今天0点前后，台风巴威在浙江的乐清再次登陆。昨晚11点45分左右，当时正在浙江乐清北部的总台央视记者刘峰正在给新闻频道做连线报道。
0: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当时还不知道台风巴威会二次登陆时，总台央视记者刘峰从浙江乐清发回的现场报道。
5: 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乐清北部山区的雁荡镇。那么这里呢，其实距离登陆点啊，浙江玉环，虽然玉环是这属于浙江台州的，但是他们相隔的非常近。这里的直线距离呢，大概只有40公里左右的这样一个距离。因此，我在这里感受到呢，刚才是有一阵疾风疾雨，这里应该说在今天晚上台风在玉环登陆之后就已经是出现一个风雨交加的情况了。那我们也刚刚从当地的气象部门了解到呢，目前呢整个乐清啊都是处在台风巴威的范围之内了。而我所在这样一个位置呢，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影响区。我身后的这些树呢，刚才被吹的摇动的幅度非常大。先来看一下地上的水，其实在半个小时前这地上还没有形成这样一个流水的状态，但是在登陆前

0: 后的时候呢，因为风大雨急，所以迅速的有地势比较高的地带的积水开始涌向这里，这里开始形成了一个流水的状态。那这样一个核心影响区还有什么呢？我们现在所在的是雁荡镇的一个国道，我们在安全的情况下稍微穿过这条路来看我身后这里，你看，这就是在登陆前后的这个狂风之下呢，有一棵树已经倒下了，被连根拔起了。现在呢，它是占据了这条国道的一侧的一半的路，而这里通行的车辆呢，恐怕就要从另一半路小心的经过这里了。那当地呢也会在后续呢针对这样的树木的倒伏的情况呢进行一个清路障的这样一个作业。
1: 国家海洋预报台昨天下午发布海浪红色警报和风暴潮橙色警报，预计一直到今天下午，东海南部会出现8到12米的狂浪到狂涛区，东海北部、台湾海峡将出现5到8米的巨浪到狂浪区，近海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橙色，
2: 浙江、福建北部近岸海域将出现5到8米的巨浪到狂浪，该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红色。上海近岸海域将出现3.5到5米的大浪到巨浪，该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橙色。风暴潮方面，浙江省宁波市、台州市和温州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橙色，上海市、浙江省舟山市和福建省福州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黄色。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近日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做好8微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2: 上海市气象台昨天14:30将台风蓝色预警信号升级为黄色，上海市防汛指挥部同步将全市防汛防台应急响应从4级提升至3级。
3: 在崇明区，为降低内涝隐患，当地水闸根据市区2级防汛办调度指令，启动了预排预降作业。城桥镇3沙洪水闸闸门已全部开启，内河水流顺势奔腾而出，快速汇入长江水域。
4: 我们会根据防汛预案值班值守，会根据相应的预案来全员到岗，已经进入临战状态了，对所有的机电设备进行了全面的排摸。
3: 在奉贤区，各大合作社抢抓窗口期，对设施大棚进行全面加固。在浙林镇的一家合作社里，工人们重点对棚架薄弱环节增设支撑件，同时组织专人对排水沟进行清理，确保暴雨来临时排水畅通。
1: 为全力迎战八危，上海市金山区昨天上午启动人员转移安置工作，
2: 共转移5000余人，启用78处安置点。
5: 11号上午启动的人员转移工作中，集中安置约3400余人，另有1600余人自行安置。金山区共设置了78处安置点，并配备了饮用水、食品、折叠床、应急毯等物资，安排管理人员和志愿者驻守，确保转移群众得到安全妥善的安置。与此同时，金山区应急管理局统筹协调6支社会化应急救援队伍，共50余人，携带专业排涝设备，分布多地实行24小时值守，随时应对突发险情。
1: 记者从上海机场了解到，受台风八威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将出现下降，近30%进出港航班调减取消。两机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653架次，其中浦东机场458架次，虹桥机场195架次。
2: 我们在此提醒旅客，及时向相关航司了解查询航班的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1: 那受到台风八威的影响，安徽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于昨天16点，将宣城、池州、黄山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2: 预计一直到14号，安徽全省最大阵风8至10级，高海拔山区和水面上阵风11至12级。今明两天，黄山、宣城、池州等地市有暴雨，其中宣城大部和黄山市的等地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1: 为了应对台风八威，国铁南昌局在部分区段启动防台风防汛应急响应。
2: 强化战车服务和线路安全保障，全力确保旅客出行安全有序。
5: 针对降雨造成的地面湿滑，在上饶站、抚州站等部分车站进出站通道、楼梯口等易滑区域铺设防滑垫，并安排人员不间断清扫。此外，车站同步动态调整售票窗口数量，增设退改签专用窗口，工作人员现场引导旅客快速办理退票，减少旅客排队等候时间。车站还在进出站通道、检票口等客流集中点位增派专人引导，有序疏导客流，同时联动公共交通部门，在旅客集中到达时段增调备用车辆，
6: 加大站内广播播报频次，循环播报列车运行动态、列车时刻及出行注意事项，多渠道同步更新列车信息，让旅客实时掌握出行动态。
1: 据气象部门预报，受台风巴威及其输送水汽影响，未来几天，北京、天津、安徽、江西、辽宁、黑龙江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部分地区有短时强降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
2: 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北京、天津、辽宁、安徽、江西的国家防总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启动针对黑龙江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赴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
1: 为应对本轮持续强降雨，北京延庆、平谷等地启动防汛响应，延庆区水务部门提前对水库实施预泄腾库，扩充防洪库容。
2: 平谷区对部分山区地质灾害易发路段实行临时交通管控。
7: 7月10号下午3点起，北京延庆区古城水库加大控泄作业，下泄流量从每秒2.1立方米调至10立方米，通过预泄腾库增加防洪库容。
8: 此次控泄，我们已与下游乡镇做好联动巡查工作，确保行洪安全。
7: 目前，延庆区白河堡、佛峪口、玉渡山等其余水库均保持低水位运行，水情平稳。与此同时，各级河长加密巡河频次，重点排查行洪障碍和雨水口堵塞。
9: 接下来，我们会紧盯上游水情变化，动态调整下泄流量，把库容留足，水位盯牢，雨水情盯紧，确保水库平稳运行，全力保障下游安全。
7: 在平谷区，针对持续降雨引发的山区地质灾害风险，公路部门对下雨路等部分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控，设置警示标牌和封闭卡点，实时监测路况和边坡动态。汛期山区道路风险极高，提示大家合理规划出行路线，远离河道及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实保障自身安全。
1: 昨天15点，北京市气象台升级发布分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
2: 北京市应急办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公众防护指引。
3: 在昌平区刘村镇60岗村，记者看到去年9月底建成的高地堡垒在今年汛期已经正式投入使用。这个高地堡垒在应急时段作为汛期险户集中避险安置点，使用面积约210平方米，采用装配式搭建结构，接通水电，设有卫生间，共2层，12个房间，可以容纳48个人同时居住，必要时还可以加床使用。
10: 那在这个高地堡垒呢，已经提前配备了应急保障物资，放在了这个单独的物资库房间。我看到有发电机、储能电源，还有村里常用的扩音喇叭，以及应急照明设备，还有这些救生衣。那一日三餐呢，主要由这些方便食品，包括自热米饭，还有卤蛋、火腿肠来组成，基本上可以满足在这里居住的村民日常所需。
3: 据了解，昌平区刘村镇应转移的险户涉及20个村，共597户，1523人。其中，自行前往村委会协助转移至高地堡垒临时避险点集中安置993人，投靠亲友530人。
1: 北京市怀柔区因为地处山区，过去几年都不同程度遭受到洪涝灾害的侵袭。
2: 今年，当地政府将各项防汛任务前置，以其最大程度在汛期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3: 2025年7月26号，一场特大暴雨突袭北京怀柔区的琉璃庙镇，地质灾害给当地造成了巨大损失。 如今，时间过去了近一年，当时山洪留下的痕迹依然清晰可见。
11: 那我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啊，就是去年山洪泛滥的河道，大家可以看。

0: 看到那个房子上面的一个黄色的印记，就是去年洪水泛滥的一个位置，所以包括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包括两侧的这个房屋都已经是被冲毁掉的。那么今年是进行了重建，包括河道也进行了加宽，大概扩宽了2米的左右。
1: 为了应对北京每年七下八上的汛情，过去一年当地除了修复受损的道路、加固山体、扩宽河道外，也多次复盘当时的汛情，如何在当地小气候频发、天气预报无法准确预测时，能有效应对各种突发状况。
2: 在本次预警之前呢，我们琉璃庙镇各村至少进行了4次演练啊，同时呢经历了10余次的预警。那么每次演练和预警结束之后呢，我们都会第一时间进行复盘，根据实战的这个经验呢，对我们镇村两级的防汛的工作预案进行优化调整。所以我们的防汛预案呢是确保了无限接近于实战。那么针对此次的预警呢，就按照既定的预案，第一时间我们开展了人员转移。
1: 防汛工作事无巨细，尤其山区的村落绝大部分都是留守老人居住，如何更有效地将防汛预案落实到位？带着这样的疑问，记者来到琉璃庙镇的前安岭村，这里也是去年受灾最严重的村落之一。
0: 262.507米，这里是前安岭村2025年7月遭受特大洪灾时最高水位的位置。那这样一个标志也提醒着这里的人们不要忘记水灾的风险。而依托这里的地形地貌，在不远之处就建起了一座高楼，也就是高地堡垒，那么用作遇到任何可能性的自然灾害时的一个应急避难所。
3: 这儿原本呢是一个这个文化服务中心，就是小平房，然后经历过这次水灾之后呢，在这个基础上给我们做了这样一平级两用高地堡垒，就是在汛期呢我们就用于这个防汛的各项部署任务，在汛期过后呢，然后这个一共分三层加一个露台，我们也可以作为村级的产业发展的一块基地，比如说就可以做一些这个旅游啊，或者是农业产品展示大厅这样的一个用于产业发展的这么一场所。
1: 马泽倩告诉记者，琉璃庙镇共有25个行政村，按照今年的防汛要求，目前89名包村干部都已经下沉到村，并24小时在村驻守，以更有效地应对各种突发状况。
3: 如果我们以人去找房子的话，这样的话对我们的工作来说肯定是有疏漏的。那你要以房找人的话，你这家到底今年来多少人，我们就点人头，就及时的就告诉大家什么时间点到我们高地堡垒。基本上我们长期在的话，也就我们7、8个人，任务是重，但是作为党员，我们还是要以人民至上的，保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也是我们的本职本责嘛。所以说困难不怕，能克服。
1: 在确保留守村的人员从居住地转移到安全地带的既定路线之后，对于一些不具备在村内防汛的老年人等人群，北京市怀柔区从9号开始先后将他们转移到位于区内平原的安置点。西湾子村村民肖凤华已经是连续第二年来到这个安置点了。
4: 脑袋绷着这个弦儿，就怕有雨大时候再怕跟去年似的来不及，断水断电断路就出不来。今年就是有准备，是上安置点啊，还是投亲靠友啊，这些工作我们大伙儿都愿意就是提前出来。
1: 据介绍，目前北京怀柔区已经有300多名群众被转移到安置点。按照计划，他们当中的绝大部分将在安置点完整度过本次汛期后，再安全地返回家中。
5: 因为我们大部分都是七十岁的老人，都有自己的基础的病，所以呢，我们在这里专门成立了医务室，配备了11名医生，按照印尼档建立了这个档案。每天对他们进行巡视检查，实际上我们围绕着老人的特点进行了很多适老化的改造，提供一些细致的服务。西安这里的安置点，但是通过我们的服务给老人创造一种家的感觉，尽量使他们能在这里住得安心，住得顺心，能圆圆满满平安安的把他们送回去。
6: 昨天天津大部分地区出现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中雨到大雨，个别点位暴雨。
7: 受降雨影响，天津部分路段及地道出现积水。
8: 截至11号下午16时，天津中心城区累计平均降雨量28.93毫米，其中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北辰区天平地道附近，每小时降雨量近100毫米。记者到达天平地道，看到这片区域积水已达1米左右，工作人员在全力清排。
9: 积水达到20公分，我们联系交警及时进行了一个封路，排水的能力大约是1小时1000立方，随着雨量增大，积水深度增加。 我们也在不断的增加排水力量。
8: 为应对本轮降雨情况，天津市排水管理事务中心613名工作人员及711人的社会支援队伍上岗到位，提前降低雨污水系统水位，停止中心城区二级河道水循环，外排闸门全部开启，降低中心城区二级河道水位，为后续降雨预留调蓄空间。
6: 昨天，黑龙江省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双鸭山市宝清县遭遇强降雨天气，
7: 双鸭山市启动暴雨四级应急响应。
10: 受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及高空低涡共同影响，本次降水落区与前期降水高度重叠，土壤含水量饱和，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风险较高。双鸭山市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在集贤县腰屯乡重点河段施工现场，大型机械轮番作业，工作人员分段清理河道淤积泥沙、杂草树障，对狭窄河段开挖拓宽、修整堤岸、打通堵水节点。全县储备抢险物资，组建应急队伍，做好各项前置准备。
11: 提前对全县主干河道开展拉网式排查，机械与人工作业相结合，清理河道杂物，拓宽行洪断面。同时，我们还完善值班值守、物资储备等各项预案，全力以赴守住防汛安全底线。
6: 从10号开始，甘肃省陇南市迎来一次强降水天气过程，累计降水量超过40毫米，个别站点达100毫米以上。
7: 当地迅速应对，转移人员，疏通道路。
8: 受强降雨影响，陇南市五都区部分乡镇出现滑坡、塌方等险情，个别道路受阻，当地各乡镇迅速行动，对居住在滑坡隐患点的群众进行紧急转移安置。
12: 通知人员上来以后，通知我们避险嘛，然后把我们安置的这个酒店。
13: 通过微信群、广播、敲门等多种形式，确保预警信息传递到户。到人。
8: 11号上午，甘肃省道206线多个路段发生山体塌方，事发时没有人员或车辆经过，辖区交警第一时间对相关路段实行交通管制，公路部门调集抢险队伍和机械设备开展抢险救灾工作，目前受阻路段已经全部抢通。
6: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提示各有关地区按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预计一直到今晚8点，北京北部和西部、天津北部、河北北部和中部、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南部、吉林中南部、黑龙江南部、浙江大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福建北部、四川中部、云南西部、西藏东南部、陕西中部、甘肃南部等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7: 其中，北京北部和西部、天津北部、河北北部、吉林东南部、浙江中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浙江东南部等地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很高。
6: 近日，受台风影响，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部分区域出现停电。
7: 期间，网络上出现不少涉电力的传言，那真实情况如何？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14: 记者梳理发现，台风期间流传的涉电谣言主要有三类：夸大停电范围、曲解断电行为、编造收费名目。针对恢复供电要交高额抢修费的说法，供电部门回应纯属谣言。
15: 电力抢修恢复供电是供电部门的本职服务，不会向居民收取任何的恢复费或抢修费，电费按国家标准结算。如果遇到陌生人以此索要相关的费用，可拨打供电服务热线核实，切勿转账。
14: 关于台风及强降雨导致全城停电的传言，供电部门表示，贵港、钦州等地相关说法已被辟谣，不会出现全域同时停电。台风通常只可能导致局部线路故障，还有一些供电部门随意断电的质疑，相关负责人解释，积水浸泡电力设备或带电导线落入水中，都可能形成漏电区域，人员涉水极易触电。供电部门对高风险区域主动断电，目的是保障公共安全，积水消退后立即组织复电。
8: 复电时间先后有别，是因为线路受损情况各不相同，不存在差别对待。此外，涉及用户安全的谣言也需要警惕。
15: 有些人说电线落水后要扔金属物测电，这是完全错误的。电流在水中扩散，投掷物品无法判断是否带电，反而有可能会扩大危险的范围。正确做法应该是绕行，并第一时间向供电部门报修。同时，电表泡水后走姿加快也是不属实的。电表进水后通常直接停机，不会加速走姿。如果用户有疑问的话，可以申请验表。至于供电局能顺着电线遥控损坏家电，这种说法在技术上也并不可能实现。
6: 前几天受短时强对流天气影响，浙江建德局部出现降雨。网络上一段杭州建德下暴雨过后大量车辆被淹水中的视频是广泛传播，引发部分市民恐慌和热议。
7: 针对这一情况，当地公安部门迅速核查，经查实为编造。
8: 7月5号，有网友在短视频平台发现一则定位为浙江建德的洪涝灾情视频，热度飙升。画面中道路积水严重，多辆汽车被积水浸泡淹没，配文称建德大量的车辆被淹，灾情严重。该内容发布后迅速被大量网友浏览转发，建德公安关注到这一情况后立即开展调查，锁定了视频发布者廖某某。
2: 当天晚上就连夜出发前往行为人的所在地啊，进行一个抓捕，依法对廖某某做出了行政拘留7日的这个处罚。
8: 经查，廖某某为博取网络流量，在未经历建德暴雨的情况下，从网络搜集其他地区的洪涝灾害视频，通过剪辑拼凑、二次加工，搭配虚假文案，并刻意将账号定位修改为建德，蓄意制造不实舆情，扰乱网络公共秩序。公安部门提醒，极端天气防汛救灾相关信息事关公众切身利益和社会公共秩序，随意编造篡改传播虚假灾情信息，极易引发公众恐慌，误导社会舆论，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目前建德正受台风巴威影响，各类天气相关网络信息繁杂，提醒网友请自觉遵守网络法律法规，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
1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中国鲜奶卓越品牌君乐宝月鲜活正式登陆新加坡，凭借全产业链一体化布局与高标准品质管理体系，月鲜活国际化战略再起新征程。自2019年上市开始，月鲜活坚持以用户为中心，以创新拓新局，以技术创新助力产品突围，以标准赋能行业品质升级，助推中国乳业发展，彰显国产品牌品质，为消费者提供高品质好鲜奶。月鲜活全球品牌代言人郭晶晶7年品质见证，共同开启中国鲜奶创新出海，迈向全球发展新篇章。越鲜活，中国鲜奶，越世界。
6: 记者昨天从中国石化获悉，中国石化宣布完成对中国航油的重组工作，中国航油正式成为中国石化2级全资子公司，将进一步提升我国航空能源供应安全保障能力。
1: 此次重组于2025年底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由国务院国资委作出战略部署。今年1月，国务院国资委召开重组大会，对稳妥推进重组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两家企业依法合规履行各项前置程序。6月18号，重组事项获得境内外全部监管审批，7月9号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标志着重组工作圆满完成。数据显示，航空煤油是我国未来成品油消费结构中的重要增长极。标准普尔预测数据显示，到2040年，我国航油消费量将从2024年的3928万吨增长至7500万吨。航油稳定供应的重要性持续凸显。重组后，两家企业将实现上下游产业强强联合，进一步整合中国石化炼化一体化区域布局的产业优势，以及中国航油覆盖全国的供应保障体系优势，提高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7: 今年以来，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不断提高精确防控、精细管控、精准打击能力水平，努力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我国社会治安形势持续。

0: 去向好。
1: 公安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公安机关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两项指标均实现两位数下降。公安机关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

0: 和黄赌毒、盗抢骗、食药环等违法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在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方面，依法严厉打击各类突出经济犯罪活动，切实保护企业合法权益。2025年以来，共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12.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375亿元。在服务民生方面，公安机关持续深化跨省通办、全国通办改革，近1亿人次享受异地办证便利。新车注册登记实现一网通办，群众办事时间大幅压缩。同时，全国已建设生态警务站点3000余个，设立河湖警长、林警长、生态警长7.3万名，生态警务机制不断健全。
1: 昨天是世界人口日，近年来我国构建孕前、孕产、养育全周期生育保障体系，从生育津贴、育儿补贴、医保报销、普惠托育多渠道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
0: 2025年，我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人，享受待遇的参保女职工人均生育津贴近3万元。目前，全国均已实现生育津贴直发个人，多地还拓展生育保险覆盖范围，支持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同步参保生育险。目前，全国所有省份都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和分娩镇痛项目纳入医保报销。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无自付。为减轻家庭育儿负担，托育供给持续扩容。2025年，全国每1000人口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到4.73个，今年将再新增150,000个普惠托位，缓解看护难题。育儿补贴发放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新生儿家庭可以更便捷地完成每年3600元补贴的续领申请。一系列生育养育配套举措为万千家庭减轻压力，温暖护航每个新生儿家庭。
2: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今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开办已经进入第20个年头。近20年来，我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经累计发放贷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1: 台风过后，高温天气将会重新回归，而盛夏时节，热射病、重症中暑也将成为预防的重点。
2: 不少人误以为只有长时间户外暴晒才会诱发热射病，事实上，居家、密闭室内等非暴晒环境同样存在巨大的隐患。由于这类隐匿性中暑早期信号隐蔽，很容易错过最佳的救治时机。
3: 多数人误以为热射病是暴晒才会得的病。专家介绍，热射病发病核心是人体产热大于散热，极易造成中枢神经系统不可逆损伤。该病并非只有直接暴晒才会诱发。
4: 热射病，其实就是咱们经常说的这种中暑的一种表现，就是中暑分为就是轻、中、重，这个热射病就属于中暑的一个最危重的一个状态了，是高温，再加上暴晒，但是热的话就是其实是一个温度极高、湿度也比较高的情况下，让这种体感、体温中枢会有一定的差距所造成的一种这个中暑的一个重度的表现。
3: 专家提示。温度大于等于32摄氏度，相对湿度大于等于60%时，人体散热大幅受阻，热射病发病风险显著上升。高温天气居家需保持室内通风，室温尽量控制在26摄氏度左右，且降温除湿都要做好，尤其是中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孕产妇的居家状态。厨房、卫生间等密闭空间避免长时间停留，切勿仅凭气温来判断中暑风险。
5: 如果室内的温度没有那么的高，但是湿度达到了足够的高的话，这样会引起我们人体的体温调节中枢可能会失效，然后皮肤的一个散热的通道会受阻，这样子人体的核心体温就会急剧的升高，然后大于40摄氏度，这样子就会引起他的热射病，所以说也跟湿度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1: 连日持续高温会让不少群众出现体温上

0: 生周身不适等症状。部分人群呢难以区分普通发热与热射病，误将热射病当作普通感冒居家观察，进而延误救治时机。
1: 医生提示，临床接诊的热射病患者中，多数送医前采取过错误急救手段，不当处置会加剧脏器的损伤，严重时可危及生命。
2: 第一个症状体温升高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信号。那么第二个呢，轻微的病人可能会有一些烦躁啦，或者心慌啦，等等的这样一些情况。再严重的就会出现谵妄，就是说话不太对呀等等的。当然最严重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脑水肿相应的症状，严重的头疼啊等等的，最后有可能还非常严重的时候会危及生命。
3: 热射病处置最严重的误区就是捂汗退热和自行服用退烧药，这样处置直接会导致脏器的二次损伤。
4: 你像如果是感染性发热的话，它除了发热之外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症状，比如说呼吸道的症状，一些胃肠道的症状比如说泌尿系统的一些，就是它都会合并一些其他的症状。也不要轻易的去吃一些退烧药吃退烧药可能会造成一个二次伤害，那它肝脏肾脏本身就在受损，如果你再吃退烧药的话，对肝脏也是一个就是二次伤害。
0: 大部分人呢只知道热射病会损伤心肺肝肾，却忽略高温最先侵害中枢神经。
1: 神经元耐热性很差，核心体温超40摄氏度将带来不可逆的脑部损伤，轻则记忆力减退、反应迟钝，重则抽搐昏迷，甚至脑死亡。我们一起来看专家的讲解。
3: 人体核心体温超40摄氏度，以脑神经损伤最为突出，危害最为持久。人体大脑及神经系统对温度变化极度敏感，正常体温下，脑细胞、神经通路可稳定完成信号传导、意识调控、肢体协调等功能。当身体遭遇持续高温、高强度劳作或闷热环境密闭缺氧时，体温急剧飙升。超高热会直接造成脑细胞水肿、神经元坏死、神经通路受损。
2: 大脑是人用氧气消耗量最大的一个器官那所以我们说任何的有关我们的代谢出现障碍的时候，一定首先或者是说受危害最大的是我们的大脑，是我们的中枢神经。当出现热射病的时候，就会对大脑产生一个非常严重的，甚至有的时候是不可逆的一个损伤。
3: 专家强调，热射病的救治核心是快速降温。热射病脑神经损伤具有极强的后遗症，许多患者因海马体受损会出现长期记忆力减退、认知下降、思维迟缓等问题，严重影响日常工作与生活，且这类器质性脑损伤难以彻底修复。
2: 发现了这个病人体温升高，有可能有热射病，有可能出现中暑的情况，第一个反应一定是把它脱离恶劣的环境，第二个要做一些简单的急救，都包括我们擦拭身体啊、物理降温啊等等的这种。那么我们说希望能够在短时间越快越好的把他的体温迅速的降下来，打120寻求专业的帮助。
0: 盛夏高温高湿天气持续，素有高温头号杀手之称的热射病近期屡屡造成危重病例。
1: 作为重症中暑的最严重类型，热射病发病急、进展快、致死致残率极高，不少患者因误判症状处置失当，延误了最佳的救治时机。
3: 误区一，体温不超40摄氏度，神志清醒就排除热射病。
4: 大众普遍认为呢，体温大于40度出现了昏迷、意识障碍，就是可以诊断热射病。但其实现在体温超高和意识昏迷不是诊断热射病的唯一标准。如果在疾病的发病早期，即使体温没有大于40度，但是患者出现了轻度的嗜睡、反应迟钝、烦躁，此时身体的一个内部的脏器其实已经开始受损了。
3: 误区二，皮肤干热无汗。身体缺水，大量喝水就能缓解。
4: 对于户外工作的人群，就需要在补水之外

0: 需要额外的补充一些电解质饮料来达到人体一个电解质的平衡。如果患者出现了心慌、呕吐、恶心，然后意识障碍，就需要立即就医。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担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金箔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阿曼方面表示，希望伊朗与美国全面落实谅解备忘录，通过外交途径缓和地区紧张局势。双方围绕备忘录第五条，就建立海峡船舶安全通行机制展开磋商。阿曼外交部披露，两国同意继续在技术与政治层面开展磋商。另据消息人士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透露，阿曼已起草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方案，拟设置南北两条分别管理的航道。方案显示，穿越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维持战前自由通航条件，途经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需事先获得伊朗批准，但不收取通行费。该方案尚未最终敲定。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援引知情人士消息，卡塔尔官员也参与了本次磋商，各方正讨论发表声明，推动全面开放海峡国际水域的中央航道，保障船舶完全自由通行。截至目前，伊朗、阿曼、卡塔尔官方均未证实上述消息。此外，据美国广播公司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说，美方谈判人员并未前往阿曼参与此次谈判，美国技术团队没有现场出席，但会随事态发展与阿曼、卡塔尔方面保持联系。
1: 法国海军十一号发布消息称，戴高乐号航空母舰于当天返回其母港土伦。此前，法国将该航母部署在中东海域，为参与一项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戴高乐号是法国唯一的航空母舰。今年一月底，戴高乐号提高离开了土伦，前往北大西洋参加北约演习，随后前往波罗的海。在美伊冲突爆发后，该舰于三月被部署到东地中海。五月，法国将戴高乐号部署在中东海域，为冲突停止后正式启动护航行动做准备。美东时间六月十四号，美伊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承诺落实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通行。
2: 美国一名众议员及其团队近日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访问期间，遭到持枪的犹太人定居者的非法扣留。
0: 美国民主党籍众议员罗卡纳九号表示，他和他的团队在访问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村庄途中遭到了犹太人定居者拦截。卡纳称，这些定居者手持武器包围了他们的车队。
3: I'm certainly the, probably the first American politician who's been detained by the IDF and Israeli settlers. I mean, we were at a village that Israeli settlers had destroyed.They had destroyed the school, they had destroyed that village, and we were just looking at it. And these hoodlums come in with machine guns, an M4, an American-made machine gun, and they detain us. They block off the road. And then they call the IDF.
0: 据了解，在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事发村庄的巴勒斯坦村民因犹太人定居者的暴力袭击而被迫流离失所，村庄也因此被废弃。卡纳的团队表示，本次非法扣留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在此期间他们一度尝试向美国大使馆求助，最终在一群看似警察的人员介入下，非法扣留才得以结束。以色列军方表示，接到定居者阻拦车辆的报告后，军队和警察前往事发地点进行了干预。截至目前，以色列警方和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均未作出回应。犹太人定居点问题是巴以和谈的主要障碍之一。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此后开始在这些地区兴建犹太人定居点。巴勒斯坦方面坚持，除非以方完全停止犹太人定居点建设，否则拒绝恢复和谈。国际社会多次呼吁以色列立即停止在被占领地区非法定居点活动，切实遏制定居者暴力，并对所有袭击事件严肃问责。
2: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十一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陆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基辅市涉及生产和储存中远程无人机的乌军工企业实施打击。同时，俄军对敖德萨地区多个港口的基础设施实施打击。过去一天，俄军控制苏梅地区一个居民点，并在多个区域对乌军目标实施打击。此外，俄军防空力量拦截并摧毁41架乌固定翼无人机。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十一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61次战斗，乌空军对俄军两处人员集结区发动打击。

0: 通报称，在库皮扬斯克方向，俄军未发动进攻。在波克罗夫斯克、亚历山德里夫斯克、利曼等方向，乌军击退俄军发动的数十次进攻。
1: 美国国防部十号公布了40份不明飞行物，也就是 UFO 的相关文件。这是自今年5月以来，美国国防部应总统特朗普要求公布的第4批相关文件。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十号表示，该部门后续还将公布更多此类文件。
2: 这批文件包括14份文档、19个视频、4段音频和3幅图像。文件来自美国多个政府机构，包括国防部、航空航天局、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能源部等。其中约半数文件出自2010年以后，一些视频为美军红外传感器所捕捉，画面颗粒感重，画质模糊。但其中拍摄于2020年的一段视频，被部分美国媒体认为是相关文件中迄今为止画面最清晰的。这段视频时长32秒，由美军北方司令部提供。视频附带的一段文字报告被大量涂黑。一名海军武器系统操作员在报告中说，在大西洋上空发现这一物体，该物体颜色较深，呈栗色，大约3.7米至4.6米。今年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鉴于公众对 UFO 的强烈兴趣，他将指示五角大楼等部门公布相关文件。随后，他下令启动相关程序，对所有与不明空中现象、 UFO 等相关的政府文件进行识别和解密。根据特朗普签署的行政令，美国国防部5月8号在一个专门的政府网站上公布了首批 UFO 相关文件，第二批和第三批文件分别于5月22号和6月12号公布。
3: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5: 妈妈开心。
3: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清凉一上海南度假。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张天下再来关注台风巴威的最新的消息。清早六点，巴威的中心位置为北纬29.5度，东经119.9度，位于浙江省金华市浦江县境内。中心最大风力11级，强度等级为强热带风暴。
2: 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有关巴威的详细情况呢，我们现在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早。
1: 魏丹早。
3: 二位主持人早上好，观众朋友们早安。
1: 魏丹，昨天台风巴威的风雨影响已经逐渐展开了哈，那这方面详细情况能介绍一下吧？
3: 好的，昨天呢，我国的降水主要集中在两片区域，一片就是台风巴威本体直接给台湾、福建、浙江带去的降雨，另一片呢是台风助力副热带高压水汽输送，间接给西南地区一直到华北、东北带去的降雨。其中在浙江洞头，12小时累计降水量超过了150毫米，河北迁西打破了当地观测史上单日降水量记录。台风巴威呢，已经分别在浙江台州玉环。

0: 市和温州乐清市沿海两次登陆，未来它的环流还会继续北上后转向，导致中东部地区的水汽非常的充沛，累计降水量大。今天在湖北、安徽、江苏、江西、福建、浙江这一带，以及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都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主持人，
1: 那为什么台风巴威会给北方多地制造如此猛烈的降雨呢？
0: 台风巴威对于北方的影响呢，并不是因为台风本体直接过境，而是因为它庞大的环流持续地从西北太平洋抽取大量的高温高湿的水汽。那么从图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副热带高压的引导之下，这些水汽呢从我国的东南沿海直抵华北、东北，所以巴威远距离输送水汽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另外，在北京、河北部分地区受到太行山、燕山等地形的抬升因素的影响，也会放大降雨的强度。未来不仅华东一带的降雨持续，东北等地的降雨也会增强，提醒大家要加强防范。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阵雨转雷阵雨，25到33摄氏度，哈尔滨小雨转多云，24到26度，沈阳多云转中雨，24到31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7到32度，通辽小雨转多云，23到29度，兰州阴17到23度，西安多云24到32度，成都晴25到36度，贵阳阵雨转多云21到30度，昭通小雨转阵雨17到26度，曲靖小雨18到25度，太原多云转小雨22到30度，威海阴26到32度，东营多云转小雨27到34度，郑州多云转阴28到37度，南京中雨转暴雨27到32度，泰州小雨28到33度，武汉小雨28到34度，长沙小雨转多云29到36度，南昌中雨27到31度，福州小雨27到34度，南宁多云27到35度，海口雷阵雨26到34度，广州晴27到37度。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5: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6: 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1: 稍后见。

0: 张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7月11号，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7月11号，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欢迎仪式后，李强同朴泰成举行会谈。7月10号，蔡奇在北京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于昨晚11点20分前后，在浙江省台州市的玉环卡门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
0: 巴威在登陆玉环后，又于北京时间今天的0点前后，在浙江省温州市的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预计巴威未来将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1: 当台风巴威昨晚第一次在浙江玉环登陆时，总台记者蒲佳怡正好在玉环当地卡门街道的一个后沙沙滩做现场报道。
0: 我们来看记者当时的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浙江台州玉环坎门街道的一个后沙沙滩。这个后沙沙滩的位置啊，特别的独特，它是一面靠着东海，一面是背靠着我们的城镇。那整一个沙滩的面积呢，是在11万平方米。那其实呢，在23点10分左右，我抵达现场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平浪静的，但是就在10分钟之后，现场突然刮起了大风。刚刚了解到的一个信息呢，就在23点20分，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在我们现在所在的浙江台州玉环市登陆了。在现场，我们能够非常直观地感受到10分钟当中的一个风雨变化。在10分钟前，现场雨势逐渐减小，同时呢，浪的拍打的高度也没有那么高，甚至也没有那么急。可以来说，现在我们可以预判，那个时候我们估计就在台风眼的附近。而就在10分钟之后，现场的风雨逐渐变大，我站在沙滩的外侧，基本上都已经站不住脚了。那我们也会在现场继续关注台风巴威的情况。
1: 今天0点前后，台风巴威在浙江的乐清再次登陆。昨晚11点45分左右，当时正在浙江乐清北部的总台央视记者刘峰正在给新闻频道做连线报道。
0: 下面一起来看当时还不知道台风巴威会二次登陆时，记者从浙江乐清发回的现场情况。
5: 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乐清北部山区的雁荡镇。那么这里呢，其实距离登陆点啊，浙江玉环，虽然玉环是这属于浙江台州的，但是他们相隔的非常近。这里的直线距离呢，大概只有40公里左右的这样一个距离。因此，我在这里感受到呢，刚才是有一阵疾风疾雨，这里应该说在今天晚上台风在玉环登陆之后就已经是出现一个风雨交加的情况了。那我们也刚刚从当地的气象部门了解到呢，目前呢整个乐清啊都是处在台风巴威的范围之内了。而我所在这样一个位置呢，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影响区。我身后的这些树呢，刚才被吹的摇动的幅度非常大。先来看一下地上的水，其实在半个小时前这地上还没有形成这样一个流水的状态，但是在登陆前后的时候呢，因为风大雨急，所以迅速的

0: 有地势比较高的地带的积水开始涌向这里，这里开始形成了一个流水的状态。那这样一个核心影响区还有什么呢？我们现在所在的是雁荡镇的一个国道，我们在安全的情况下稍微穿过这条路来看我身后这里，你看，这就是在登陆前后的这个狂风之下呢，有一棵树已经倒下了，被连根拔起了。现在呢，它是占据了这条国道的一侧的一半的路，而这里通行的车辆呢，恐怕就要从另一半路小心的经过这里了。那当地呢也会在后续呢，针对这样的树木的倒伏的情况呢，进行一个清路障的这样一个作业。
1: 那目前呢，乐清全市仍处于狂风暴雨中。总台央视记者唐国荣此时此刻就在乐清一处道路除险现场，那相关的情况我们来连线他。
2: 国荣，请给我们带来你的报道。
3: 好的，主播，那么此时此刻啊，我是在浙江乐清市城东街道的晨曦路上。台风巴威呢是在昨天的零点左右在浙江乐清的清江镇一带登陆。那么受到台风登陆的这个影响呀，昨夜今晨这么一夜的这种持续的狂风暴雨，我们可以看到哈，现在在我身后的这条街道上已经出现了多处的这种树木倒伏的一个情况。我们消防救援人员和市政园林的工作人员正在联合运用这种大型的这个挖机，包括像是这个油锯等工具呢，对这些倒伏的树木开展一个这个清理的一个作业，来避免它砸伤影响道路的这个通行。那么根据我们的掌握呀，在昨夜清晨这样一个台风的侵袭之下呢，现在乐清全市呀有1300多株的这种树木出现了这种倒伏，其中有700多株呢是被连根拔起了。那我不知道镜头里大家能不能看到哈，现在光是我们目之所及的这个范围里面已经有3株的树木，在我的右手边呢还是当地的一个公园，公园里的树木这个倒伏的情况更严重。那么我们现在主要的一个优先的任务级呢，就是将主干道道路两侧的这种倒伏的这些障碍进行一个清除的一个作业。那么这是第一个情况。第二个情况呢，我请大家来注意一下我脚下的一个险情。我们现在呢所处的这个位置呢是一个积水的一个情况，能看到现在我特意没有穿靴子，我穿了一双涉水的鞋子，而这个积水呢已经完全没过了我的脚面。这块的一个积水呢达到了10公分，但是我们刚才开车过来的时候在路上看到的积水呢其实有比这个还要更加的严重的。那么针对于现在这个乐清全市出现这种下穿隧道包括这个低洼地区的这个积水的情况呢，我们当地的消防部门呢也是携带了像这种大型的车辆包括专业的排涝的设备进行一个紧急的处置。那么根据我介绍呀，现在市里目前最深的一个积水处呢能够达到半轮胎高，也就是将近有30-40公分这样的一个高的一个积水。那么我们也请到了乐清市消防救援大队的曾家辉，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曾队，您给我们想想现在我们面对于台风过境以后出现的这种倒伏呀包括这个积水的险情，我们如何处置的？
4: 目前全市乐清市全市接到那个社会救助警情大概13起，然后其中涉及台风的警情一共7起，然后主要以那个高空的那个清障为主，清障和人员撤离为主。然后现在目前乐清大队已派出大概30辆的这个消防车进行这个一线的协助开展清障和这个排涝工作，然后携带了大概20余件的小型排涝设备和1件的大型排涝设备进行这个排涝作业。
3: 那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专业的工具加持的话，我们这个后续这种各种险情的这个除险工作会效率会有更高的一个提高，是吧？
4: 是的，是的。
3: 行，感谢，辛苦。行，好的，主播，那么我在乐清市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虽然台风现在已经过境了，风力呢也不如刚才不如昨天晚上登陆的13级那么大，但是呢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强风暴雨的这个侵袭。我们各种的作业人员也已经出动到街头大街小巷上，对于各种险情进行第一时间的一个处置。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些，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1: 好，谢谢国荣发自乐清的报道。的确像你说的哈，虽然现在路面的积水已经有所消退，但是风雨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提醒大家尽量还是待在家中。另外呢，在台风登陆前，在浙江温州乐清街城东街道的安置点里，来自9个在建工地的500多名工友临时转移到了这里。
5: 在浙江乐清城东街道的安置点里，工作人员正在门口堆放沙袋，防止来回进出的人脚下打滑。 安置点的大厅里，床铺按照工地分区摆放，志愿者正挨个巡。

0: 问大家还缺点什么，有什么特别的需要。
1: 从入开始我们就进行了一个分区块管理，再进行一个动态的跟踪。
0: 随后安置点又陆续来了不少自行前来的附近居民，
1: 我们有充足的这个物资还有人员能够保障他们的这个基本的一些生活。
0: 安置点虽然临时，但社区的基本服务全部跟着搬了进来。便民服务台、医疗台就设在大厅中央最显眼的位置，24小时值守的志愿者随时在线。
2: 浙江温州苍南县霞关镇地处浙闽交界沿海地带，为应对台风来袭，从10号早上6点多起，当地启动万人大转移。
3: 按照预案要求，霞关镇11个村的11614名群众必须在当晚7点前全部集中安全撤离。
4: 清晨开始，霞关镇镇村干部、民兵和志愿者挨家挨户敲门，120辆大巴车循环接送，车上准备水和干粮，满员急发，一刻不停。赵贝磊所负责的新林村地处台风风口，全村有700多人。得知村里有一位老人年事已高，患有基础病，经不住大巴车的颠簸，赵贝磊和新林村村书记商量后，紧急打电话联系医院，协调了一辆救护车，及时将老人接走。
5: 老人家也是不理解的，感觉说我这个房子可能也是小三层装混结构哈，应该我又没有面海。
4: 面对老人的态度，赵贝磊和镇村干部三次上门，轮番讲述风暴潮的隐患，并打电话给老人的儿子和儿媳妇，希望他们能从县城赶来说服老人。一遍遍的劝，一次次的磨，终于成功说服了老人安全转移。晚上7点多，全镇11614名群众一个不落全部安全转移。
6: 这个是我们人民之善嘛，我们做一个干部的责任嘛，每一个人都要转走。
2: 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福建沿海多地出现大风和强降雨天气。在福建省宁德市蔗荣县乍阳乡，当地农户的设施大棚正遭受风雨影响。
3: 此刻，总台央视记者崔建军就在那里，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他。建军，现场的情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7: 好的，主播，我现在就在宝建宅村的一处农业种植示范基地。那可以看到，现场呢，此刻风还在吹啊，雨势呢相对也是比较密集。从昨天下午开始呢，这场雨就一直没有中断过。那给我的感觉呢，就是这个雨啊和风呢也是忽大忽小，飘忽不定的。那从昨天晚上开始，这个台风巴威从浙江沿海登陆之后呢，已经过去7个多小时了，对当地的这个农业产生的影响怎么样呢？我们请大家往我身旁看哈，在我所处的这块种植基地里呢，有20多个这样的一个设施大棚，那里面种有像草莓还有非洲菊等多种的这种作物或者是水果。那我们注意到每个大棚上面的这个塑料薄膜啊已经被提前拆卸掉了。当地的农户告诉我说呢，在2天之前台风到来之前，他们就已经提前的组织好把这些薄膜有秩序的拆掉，然后放到棚体的两边。因为这个大风的来袭之后呢，如果塑料薄膜覆盖在棚体之上的话，它这个受风面积会比较大，那很容易在强风的吹击之下就将这个棚体啊给掀翻。那农户也告诉我说，这样一个塑料大棚，它的这样一个成本啊，大概是在3万到4万元。如果提前将塑料薄膜拆掉之后呢，就能够最大限度上来减少强降雨对于棚体所造成的损害，从而降低这样一种经济损失。那我们再来仔细的观察哈，看到这个棚体两侧的这个钢架上，每隔1米多的距离呢，就会有这样一根黑色的结实的带子，用来绑紧和加固，也是为了防止这个大风对这个棚体的所造成的影响。那我们的镜头再顺着这个棚体往下面看，这样一些水渠，水渠中的水呢，正在一直往下游流动哈，没有遇到丝毫的这个阻碍。这也是2天前呢，当地的这个农户在乡村干部的这样一种带领下，提前把沟渠中的一些杂物、枯枝落叶，还有一些泥土呢清理干净，目的就是保障这样一个水渠水流的畅通。如果说这个水流不畅的话，那很容易导致这片农田积水，积水之后呢，这个农作物的根部啊就会受到水的浸泡而腐烂，从而导致减产。所以说呢， 在台风来袭之前，我们已经做了当地呢已经做了大量的这样一种防范应对工作。而我所在的这个保健宅村呢，全村大约有80多户，近300口人，村民的主要经济来源其实就是农作物的种植，所以说在农业方面提前。

0: 做好防范应对准备工作呢是非常重要且必要的。而我现在所在的这个浙蓉县呢，全县大约还有像这样的设施大棚，面积呢有2000多亩。在台风来临之前呢，他们已经组织了相关的专业技术人员来协助农户进行加固等措施，同时还做了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针对农作物呢进行抢收。那据我们了解到呢，在此次台风来袭之前，已经完成了像对水果的抢收约160吨，那对于这种蔬菜等作物的抢收呢，已经完成了80吨。那截至目前的情况，我们也从气象部门以及农业部门了解到，从此刻来看啊，此轮的这个台风巴威对当地农业的影响相较往年来看是比较弱的，一方面就得益于我们刚才提到的提前做好了各种相应的防范应对措施，那另一方面呢，也是现在的风力和雨势相较往年的台风影响比较小。那不过呢，当然这场风雨啊也会造成一定的损失，像我旁边这个大棚里，它种的就是非洲菊这样一种作物，那它开花之后，有的花呢就会被风吹的折断或者是凋败了，所以也会带来一定的损失。我们也从县有关部门了解到呢，那在这次台风过后，当地的这个农业部门呢也会积极组织农技专家来全面的摸排当地农户受损的情况，并且呢协助农户进行这样一种雨后的补种，来帮助他们进行尽快的恢复生产和生活。那除了对当地农业方面的影响，我们从气象部门了解到的最新情况，在今天白天呢，我所在的浙蓉县大部分地区仍然还会有中到大雨，而且在部分高海拔乡镇最高的风力呢仍然可以达到8到10级。那现在还需要警惕或者提防的一个风险，就是强降雨过后可能引发的各种滑坡或者是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那同时呢，县里的消防、应急等相关的部门也已经提前做好了应急救援力量的准备，24小时处于待命状态，他们也是随时的来应对各种突发可能产生的险情。那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后续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1: 多措并举，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好，感谢建军从福建宁德发回的报道。
2: 记者从上海机场了解到，受台风巴威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将出现下降，近3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两机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653架次，其中浦东机场458架次，虹桥机场195架次。
1: 我们在此提醒旅客，及时向相关航司了解查询航班的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2: 为应对台风巴威，浙江、福建、江苏等沿海多地电力系统在台风登陆前全面开展电网隐患排查，闲置应急抢修力量。
3: 浙江温州是此次台风巴威登陆风雨影响的核心区域，国网温州供电公司对百丈计水利发电厂水库实施开闸泄洪，提前腾出550万立方米防洪库容，完成温州全市3550个避灾安置点的安全用电检查，运维人员还提前进驻海岛值守，配齐应急发电机抢修物资。
4: 我们完成沿海10公里内港塔抗风能力较核，落实应急抢修队伍267支，共3125人。
3: 福建福鼎市地处福建东北部沿海，当地电力部门对低洼片区配电站房开展防水补墙等工作，防范台风侵袭后雨水漫灌倒灌等情况。而在江苏，国网无锡供电公司的运维人员对临近电力设备的树枝进行修剪，在台风来临前完成全市树线矛盾隐患清零。
5: 针对养老院、人员密集场所等民生用户开展专项用电检查，进一步强化居民小区重要用户电源防灾抗灾韧性。
2: 台风巴威在登陆后还会带来哪些影响？详细的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
1: 魏丹，这方面的情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6: 好的，台风登陆呢并不意味着危险解除，由于巴威的环流庞大，如同一个巨型的抽水机，未来它会把更多的水汽送入副热带高压边缘的水汽输送通道，带来的风雨影响时间长，波及范围也非常广泛，不仅华东地区会在台风本体影响下出现强降雨，黄淮、华北甚至东北地区也会因为台风远距离输送水汽而出现强降雨。今天早晨7点钟，其中心位于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境内，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

0: 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今天我们看到图上这些海域以及沿海地区普遍会出现六级以上大风，同时在安徽、江苏、江西、福建、浙江这些地方都会是暴雨如注的景象，局地不乏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另外在河北、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这一带也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同时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出现。主持人，
1: 好，谢谢魏丹的介绍。八位呢是今年以来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登陆并不等于危险解除。专家分析称呢，八位体型庞大、强度强，其带来的影响持续时间长、范围广。11号到12号，其主体和远距离水汽输送给我国华东及华北、东北带来强降雨，东南沿海有持续大风。
2: 13号到15号，八威的低压以及残涡还会陆续影响到江汉、黄淮、华北、东北等地，强降雨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10余省区市。
1: 预计台风八威登陆后将持续北上，河北东北部发生地质灾害风险很高。
2: 自然资源部昨天将河北地质灾害防御响应等级由4级提升为3级，并增派工作组赴河北指导地质灾害防御工作。
1: 那受到台风八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北京市昨夜今晨迎来较强降雨。
2: 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张景。张景，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北京这轮降雨过程。
3: 好的，两位主播、各位观众，这里是北京市东北区的密云区。那从昨天夜间一直到今天早晨啊，一直在断断续续的下着雨，现在呢是一个停歇的状态。那从昨夜到今晨，这里边的降雨量呢已经平均超过了60毫米，24小时降雨量超过50毫米呢，就是一个暴雨的状态了。那所以说整个密云区啊，包括它的东部地区会更明显一点啊，东部地区还有包括密云区往南相邻的像顺义啊、平谷，还有更南部一点的通州区，这些地方呢都是北京靠东部一点的地区，它这个24小时降雨量是超过了100毫米，所以说呢是达到了一个大暴雨的这样的一个级别。那这次的降雨呢整个北京的一平均下来呢也是超过了50毫米，也是达到一个暴雨的级别。那目前看呢今天白天还会有雷阵雨的天气，主要还是集中在北京的东部，但是整个的要到夜间的话可能会稍微会停缓一些，大部分城区的话今天白天应该会没有明显的一个降雨情况了。这次受台风八威的影响，北京主要是从10号开始，11号一直到今天12号，3天有降雨的天气。那连续的降雨呢，其实河流也有一些涨水，包括为了应对强降雨可能出现的这个洪水影响啊，所以说北京的一些水库也是提前的泄流，所以说整个的这个河道呢还是有一些地方呢是有急流的风险。再加上呢这几天由于降雨，山区的这个土壤的含水已经基本达到饱和的一个状态，所以它就不能再吸纳更多的水了，有可能发生啊这个崩塌啊、泥石流的这样的一些风险。所以呢这些风险也是想给大家做一些提示啊。那目前的情况呢，北京就是这些。
2: 好，感谢张景从北京密云为我们发回的现场报道。
1: 而为了应对本轮持续强降雨，北京延庆、平谷等地启动防汛响应。延庆区水务部门提前对水库实施预泄腾库，扩充防洪库容。
2: 平谷区对部分山区地质灾害易发路段实行临时交通管控。
4: 7月10号下午3点起，北京延庆区古城水库加大控泄作业，下泄流量从每秒2.1立方米调至10立方米，通过预泄腾库增加防洪库容。
5: 此次控泄，我们已与下游乡镇做好联动巡查工作，确保行洪安全。
4: 目前延庆区白河堡、佛峪口、玉渡山等其余水库均保持低水位运行，水情平稳。与此同时，各级河长加密巡河频次，重点排查行洪障碍和雨水口堵塞。
6: 接下来我们会紧盯上游水情变化，动态调整下泄流量，把库容留足、水位盯牢、雨水情盯紧，确保水库平稳运行，全力保障下游安全。
4: 在平谷区，针对持续降雨引发的山区地质灾害风险，公路部门对下雨路等部分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控，设置警示标牌和封闭卡点，实时监测路况和边坡动态。汛期山区道路风险极高，提示大家。

0: 合理规划出行路线，远离河道及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实保障自身安全。
1: 那未来强降雨还会波及哪里？我们再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
2: 魏丹，这个方面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到了明天，强降雨将会转移到山东、安徽、江苏这一带，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同时，在吉林、辽宁、河北、东北部一带也将会出现强降雨，尤其是吉林中东部、辽宁大部将会出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到了后天，随着台风环流继续北上，与冷涡甩出的冷空气结合，强降雨将会集中出现在东北地区，在黑龙江东南部、吉林中东部、辽宁东部将会出现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的天气，可以说影响不容小觑，一定要注意防范了，主持人。
1: 嗯，好，谢谢魏丹的介绍。那据气象部门预报，受台风巴威及其输送水汽影响，未来几天，北京、天津、安徽、江西、辽宁、黑龙江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部分地区有短时强降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
2: 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昨天20点将针对北京、天津、辽宁、安徽、江西的国家防总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启动针对黑龙江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赴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漂流跟我走，爽就长天候。将军旅游，美好之旅，东奔西走，还喝宋河好酒。

0: 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3: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4: 妈妈开心。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5: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反映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多。在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支撑下，我国经济韧性正不断提升。
6: 首先来看外贸，上半年在国际经贸环境急剧变化的背景下，我国持续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
7: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份全国港口日均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6.7%，日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1.3%，港口吞吐活跃度持续上行，进出口两端同步回暖，外贸总体发展势头良好。挖掘机指数同样印证了这一趋势，上半年出口两端同步回暖，外贸总体发展势头良好。挖掘机指数同样印证了这一趋势，上半年。
8: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9: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0: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02902908160。
1: 红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866 21566699。